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

0: 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

雷雨时阵风九级。9月12号星期六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30度之间。9月13号星期天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4到29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入使用，该区域投用后，在始发站办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统一在 T2 二城国际中转专区集中办理中转手续，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通程旅客则归集到 T2 一城国际到达厅进行办理。为配套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优化升级，美兰机场在 T2 一城国际到达厅新建了4条安检通道，新增438平米安检及候检区域。改造投用之后，经过海口转国内高峰小时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能够更加平稳有序地承接海南自贸港持续增长的跨境中转客流。近日，海口秀英港11泊位正式投入使用，作为琼州海峡核心客滚中转站，秀英港完成该泊位升级改造之后，可满足6艘万吨级滚轮船同时靠泊，港区的客滚轮运输保障能力实现了质的提升，为2027年琼州海峡客滚轮运输春运通畅有序、安全平稳、夯实硬件支撑。记者从海南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会展业规模稳步扩张，结构持续优化，会展活动举办场次、参会参展人数、展览面积3大核心指标同比均实现增长，全年计划举办的大型展览数量、面积创历史新高。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仪式近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大厅内举行，伴随着开市钟声的敲响，百迈科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海南省首家北交所上市的公司，同时呢，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海南医科大学医科员药物评价中心日前获得国家药监局管理监督总局核发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证书，成为海南省规模最大的具备6项合规试验能力的国家级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研究机构。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的主阵地，坐落在此的海医药科园也是获评了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之后，海口国家高新区乃至全省药企研发机构在开展新药毒理、安全药理等评价工作时，足不出源、足不出岛就能够完成，这将大幅减少研发成本，缩短创新周期，进一步的提升产业的创新效能。在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关监管之下，海南星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车 1.5 吨鲜活东星斑近日从文昌起运，不到一天的时间便顺利抵达香港市场，这是文昌石斑鱼首次直供香港，这也标志着文昌市的鲜活农产品供港迈入高效化的次日达新阶段。近日，投资海口琼蒙自贸联通海南自贸港内蒙古专场企业推介会在呼和浩特成功举行，活动主要是为了搭建政企银企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多家内蒙古本土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寻求琼

0: 猛合作新机遇。对接会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对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包进行了深度分析，重点介绍双15%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优势的政策，向内蒙古企业家展示海口的独特魅力。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聚焦了优空间、保要素，集中展示一批区位优越、配套成熟的优质地块，为意向企业落地提供了清晰的空间蓝图。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依托自贸港金融开放政策，围绕内蒙古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通过海南布局东盟走向海外的企业量身定制了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提供资金结算、跨境融资等专业支撑，打通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金融血脉。山海连结穷敏，自贸兴农共赢。近日，投资海南自贸港农业合作洽谈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活动借力2026年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依托穷敏农业产业链的互补优势，聚焦热带特色高效产业，开展了招商引资、搭建政企对接、资源互通、项目落地平台，深化穷敏农业产业联动。海口、三亚、东方、定安结合资源互禀，逐一开展招商推介，推出了一批前景可观的农业招商项目，涵盖种业科技、都市农业、热带果蔬、特色养殖、冬季瓜菜、海洋渔业等领域，充分展现海南农业发展活力与投资潜力。近日，海南省农村农业厅发布了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共有128家企业被列入了海南鲜品的品牌目录。其中，海南韩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海口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20家海口企业入选。这次评选结果由经营主体自主申报、各市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程序产生。省农业农村厅将会对培育品牌实行动态管理，加强跟踪服务，开展效果评估，不定期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和指导工作。如发现品牌打造工作滞后、授权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等情况，一经查实，将立即进行通报和撤销。近日，海口美兰区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联合打造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联盟暨医养结合示范基地、老年学院美兰教学基地、老年急诊医学联盟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医养结合合作单位，在灵山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此举标志着美兰区在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迈出关键一步，成功构建起国家级西医高峰加省级中医龙头双轮驱动的医养服务新格局，推动辖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普惠康养体系提质升级进入全新阶段。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都说人上了年纪，代谢就会

慢慢地走下坡路，血糖很容易失控，这几乎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焦虑。不过呢，却有一位今年已经81岁的内分泌科首席专家李光伟教授跟大家分享了他这么多年来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这个正常范围的秘诀，比很多年轻人空腹血糖还要好。那李光伟教授呢，他研究糖尿病已经50多年的时间，现在呢还仍然在一线出诊。很多人都好奇说，研究糖尿病的专家他自己平时都是怎么控制血糖的呢？那对此呢，李光伟教授也是非常大方的跟大家分享他的控糖经验。说起控糖经验，先得提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的名词，叫大庆研究。这个呢，就是李光伟教授参与并主导，持续追踪了数十年的研究，也是世界上首次证实生活方式干预可以长期预防糖尿病并减少心血管死亡的大型研究。那李光伟教授呢，把经验总结成了三句话，想要很好的进行控糖，首先第一，饮食有节制，第二，运动有规律，第三，心态要乐观。先来说说这个饮食有节制。不少人一听说控糖就发怵，觉得好像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那其实呢，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那人得享受生活啊，冰激凌、红烧肉当然要吃，但也不可以顿顿都吃。饮食的关键是要把握平衡，不能胡吃海塞。生活中呢，像李教授他自己本人就很少吃油炸食品。他提醒大家，饮食计划不必过于严苛，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呢适合于自己的度。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法则，叫5-0-0-111，可帮助大部分普通人预防糖尿病。一个五就是每周运动5天，每天至少运动半个小时。2-0呢，就是不喝含糖或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然后就是晚饭之后不再吃东西。3-1是肥胖的人每餐减少1两主食，每天摄入至少1斤蔬菜，每个星期最多外出就餐1次，这是3-1啊，1-5-2-0-3-1啊，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给大家提示啊，上班族平时吃饭可以采用1全主食加2全蔬菜，再加1掌蛋白质的搭配原则，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新鲜的蔬果，减少一些精致主食和这个含有糖分的饮料的一个摄入量。这是第一，就是饮食要有节制。那第二个经验呢，就是运动有规律。李光伟教授说啊，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打羽毛球跟跑步，即便是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停下运动的脚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每天要走至少5000步，有时候工作时间长只能走这个2-3000步，他就会用周末的时间去弥补。他说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坚持锻炼，但他的心态很好，不会因此就是苛责自己。锻炼的时候呢，他尽量选择一些不枯燥的方式，比如说周末可以逛街，一边看看橱窗赏心悦目的商品，身心受到滋养，一边走路活动身体，还可以陪伴家人。他认为这个方法一举两得。那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可能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但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工作的间隙，上下班路上或午休等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那第三个，他的控糖经验就是心态要乐观，因为坏情绪会扰乱血糖。乐观的情绪呢，有助于改善血糖，焦虑紧张这些负面情绪会引起呢这个内分泌紊乱和血糖升高。不论是生活还是科研啊，都要保持乐观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原则。在他开展著名的大庆研究期间呢，他也遇到过不少的难事儿啊，比如说他说，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从北京到大庆，每天都要坐2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买不到这个座位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2节车厢的连接处垫张报纸席地而坐啊，摇摇晃晃的，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辛苦。他说，你感觉烦闷的时候，可以通过听音乐、看书转移注意力，或者呢跟朋友家人一起交流，保持乐观，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所以呢，这三个原则大家谨记，第一呢是饮食有节制，第二呢就是运动有规律，第三就是心态要乐观。

0: 之前呢，大家有听到过啊，说这个人到35岁之后呢，就会到一个血糖管理的关键节点。在我们国家最新的一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当中呢，也是提示啊，就是如果大家的这个年纪啊，到这个35岁这样的一个年纪阶段的时候，最好每年呢都要筛查一下血糖，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了解啊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35岁是人体代谢机能的一个转折点，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胰岛素的分泌效率就会降低，所以血糖失衡的风险会增加。另外加上呢，我们现在久坐压力大，高糖饮食，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它会进一步的加剧这个糖代谢的异常。早期严格控糖呢，一方面会让你的身体形成一个健康记忆，即便你后期的这个血糖波动也能够维持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提前控糖能够使未来发生心梗的风险降低 25%， 中风的风险会降低 31%， 同时呢还会减少像视网膜病变、肾病、这个神经病变等微血管和神经并发症的一个发生。35岁以上的普通人群呢，要在体检当中呢增加这个空腹血糖的检测，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或者是超重肥胖、高血压、高血脂、久坐少动或者呢是有分娩过巨大婴儿的高危人群，更需要提前的来监测你的血糖情况。接下来呢，要提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给出的五个信号，因为如果你的身体出现这五个信号，就说明你的血糖有可能正在失控。第一就是瘙痒，血糖升高会刺激我们皮肤的末梢神经，它会导致瘙痒。这种痒呢，主要发生在手部、脚部，有一种移走感，就是会感觉好像有蚂蚁在爬。到了夜间呢，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腿脚麻木，长期血糖超标会对血管内壁产生不良刺激，它会出现僵硬的情况，阻碍正常血液的循环，引起呢这个腿脚麻木。第三就是小腿的色素的斑块，会出现一些边界清晰的这个褐色斑块，不痛不痒，这个也是糖尿病比较特异的皮肤病变。第四就是皮肤皲裂，高血糖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为出汗减少而异常干燥，长期血糖超标会使部分血液从皮肤流失，会引起呢皮肤脱水，导致呢这个干燥。第五就是伤口不易愈合，高血糖它会使伤口得不到充分的营养，那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降低，一旦出现皮损，往往呢就会很难愈合。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五个信号当中出现两个以上的表现，特别是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超重肥胖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查一查你的血糖。控糖呢，不需要大家大刀阔斧的去颠覆生活，其实它更像是一场温和的习惯改良。每周多吃一两次的全谷物，每天多走个20分钟，偶尔允许自己吃点喜欢的甜食，但是不放纵。35岁之后呢，给血糖多留一份关注，不要等到血糖超标了才紧急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呢补救。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1018早高峰，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共同关注呢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鸡蛋呢几乎是咱们家家户户冰箱里都少不了的食材，可天天吃到底一天吃几个最合适呢？买鸡蛋的时候，很多朋友发现有的鸡蛋表面上很干净，有的呢却很脏，那么挑哪一种呢更放心呢？答案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首先呢，我们想告诉大家，鸡蛋上呢有一种看不见的致病菌。前段时间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会发现，说有一家人吃了这个水洗的鸡蛋之后呢，结果呢全家人都住进了医院。因为呢，鸡蛋上有一种沙门氏菌，是主要的食源性的一种致病菌，它是常见于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的。那通常呢，有这个专门研究了这样的一个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的研究团队就说，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浸染到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但是一般在25度以下储存3天，这个沙门氏菌就可穿过鸡蛋的外壳入侵到里面的这个内容物。此外呢，它可能会在鸡蛋的蛋壳形成之前就已经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呢已经呢是进入到鸡蛋内部了。一旦呢被这种细菌感染，轻则呢会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烧，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所以大家吃鸡蛋啊，有几点要注意。第一，鸡蛋要做全熟，因为充分加热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那你吃全熟的鸡蛋就可以规避这种风险。第二就是正确保存，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且蛋壳完整的，那壳上呢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有裂纹的鸡蛋呢，更容易呢被致病菌给污染，最好是别买。鸡蛋买回家之后呢，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位置去保存，最好是放在冰箱里冷藏，还要注意跟蔬菜肉类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我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因为它的鸡蛋外壳会有一层保护膜，它能够呢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你清洗过度就会导致这个保护膜被破坏，即便你再放入冰箱它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鸡蛋壳表面有很多鸡粪和泥土，则是可以清洗一下，并在短时间内优先吃完。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这个室温下去保存，因为如果一旦有温差作用，蛋壳上会形成水珠，这个就有利于微生物进入到蛋内，导致鸡蛋变质。鸡蛋呢还要注意保存的时间，大家最好一次不要买太多，可以少买勤买，避免储藏时间过长。虽然说它的蛋壳有一层保护膜，但是时间久了这个保护膜的作用会越来越弱，所以它的内部呢就很容易被这个沙门氏菌污染。那大家尽量不要吃溏心蛋啊！有段时间很多人很流行吃这个溏心蛋，但是溏心蛋往往呢是蛋清已经凝固啊，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在一个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它温度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是很难呢去杀灭这个沙门氏菌的，同时有可能携带其他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用开水冲鸡蛋啊！有人以前有这种吃法，从鸡蛋里拿出从冰箱里拿出鸡蛋，然后用开水来冲，把冲成什么鸡蛋汤之类的啊。但是这种做法呢时间上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需求，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有些朋友有疑问说，这个鸡蛋到底一天该吃几个呢？那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建议大家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包括蛋黄。有些人我们昨天也说了，有些人吃鸡蛋是不吃蛋黄，担心呢这个蛋黄的胆固醇过高。但其实作为这个身体的正常的成年人来说，一天吃一个鸡蛋，蛋黄和蛋白一块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按照一天一个的量的话呢，每周啊大概可能可以吃6到7个。此外呢，吃鸡蛋的时候大家不要因为像我们刚刚也提了啊，不要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丢掉不吃。蛋黄是蛋类中维生素和矿物质主要集中的部分，而且含有呢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高血脂人群呢，建议大家一天不要超过1个，一周不要超过5个啊。因为如果你一天吃一个鸡蛋，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像高血脂人群不但是鸡蛋啊，平常啊，像动物的内脏、红肉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要少吃。 不要摄入太多油脂。另外的话呢，像孕期、哺乳期和一些呢健身增肌大病初愈的这些特殊人群，可

以一天最多吃三个鸡蛋。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摄入偏少，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如果日常饮食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就不建议大家额外再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保持一个即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

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不论是直播或者是在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酒店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的服务。卖家们声称说，他们可以用5到8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待订房间，并拥有所谓员工内部价。酒店多是一些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的连锁酒店。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很有性价比，但是实际上呢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那么消费者呢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网友李女士曾多次通过二手平台下单待订酒店的服务，省下了不少钱。今年6月份呢，她再次购买了酒店的待订服务，购买的是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想呢，通过待订服务可以帮自己省点钱，没有想到呢，却错过了低价房源。他说待订人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间，第二天当他问的时候，对方说房间没有订上，于是呢他自己重新订，额外呢是多花了1000块钱才订上。事后呢，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费了消费的纠纷，但是平台方呢至今也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纠纷的方式。虽然说卖家是全额退款，但是李女士并不满意，她主张损失要由卖家承担。那另外的一名网友曹女士也反映说，去年12月她找了卖家待订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向卖家支付了4040元，计划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当曹女士联系她的时候，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给查封了，而平台呢又没有办法帮曹女士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记者呢在某些二手平台上搜索，也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有的卖家声称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有的卖家呢则是要收取200到300的一个待订的服务费，还有卖家呢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服务费，每晚收取49.9元到88元之间。记者呢以消费者的身份给多家品牌酒店打了电话，对方都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升级房型或者成功入住。那出于对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的考虑，也建议大家从官方的渠道去下单。一位酒店行业的业内人士也说，国内酒店大多出于获客考量，对于这类薅羊毛的行为会有一种默许的态度，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而消费者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则是认为，待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和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

0: 套利，这个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近年来呢，因为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那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卖家承诺帮买家预订五晚的酒店，实际上只订到了一个晚上。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律师表示，这种行为呢涉嫌构成违约，同时呢还潜藏违法乃至犯罪风险，卖家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欺诈的行为，甚至会引发诈骗罪。如果这种代订行为是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那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呢对于代订行为是需要综合规制并且精准的施策的，对于其中涉嫌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坚决的进行打击。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新的学期开始了，最近有一款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的外观呢酷似课本或试卷，大多在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被宣称为是一种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会暗藏哪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呢？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上，只要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就会有少量零食商品的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的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这样的一些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作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的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吃，可以体验童年乐趣等等。经过记者观察，这类产品的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每袋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种呢是外包装呈现出中小学生课本的图样，但是它的外壳不能够食用，内部才是可食用的，都是一些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会搭配跳跳糖一起售卖。而另外一款产品呢，则是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的目录和课文的插图，又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呢，明显更为逼真。查看这些产品的详情页，多数只有图片，甚至都没有列出呢这个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生产的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为详细的信息。如果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的商品评价当中呢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它的产品名叫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咨询了这个商品的出品商，那这个出品商张经理透露说，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来定制其他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呢这样的一个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他还特别明确说，他们的这个产品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当中是不能下色素的，但是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之后呢，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他说这个是全国都认可。他还给记者呢发了一份呢这一款吃作业糯米糖果纸的检测报告，说送检的样品都是其他型的糖果，但是记者看了一下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当中食品添加剂当中的五种色素。不过呢，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当中却发现，他们的配料表当中含有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这个产品的类型则是被标注为是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它的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呢一些食用色素。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记者呢查询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锭、亮蓝这样的一些呢颜色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及食品名称当中，其实并不包含淀粉制品这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就不应

应该出现在这类产品的配料表之内。近期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的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说这类网红食品其实隐患突出，部分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而且生产的工艺和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了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和儿童购买，吃了之后呢，很容易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这类零食往往非常的廉价，所以呢，小作坊会使用一些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是重金属超标的。如果孩子吃了，会对他们的肝肾功能造成损伤，严重的话呢，还会呢造成呢腹痛、消化道不适等等，所以呢，建议呢，我们的家长呢，要跟孩子们去普及这方面的饮食安全问题，让他们不要随意去购买这种所谓的网红零食。那目前呢，也有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一个开学季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会把这种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一个整治的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食品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这些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这类食品之所以会成为网红零食，就是因为他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理暗示，这种呢也值得警惕。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老师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当中把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所以家长跟老师要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时间关系呢，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今天是周末，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的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

0: 低，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

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晨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我们服务叶城的广大市民群众，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哈，不管是新房的优惠价格的折扣争取，还是二手房的房源匹配，都会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能够在这早间的一个小时咱们一同来交流哈。甭管你是想要买房还是想要卖房，或者说现在不想买不想卖，只是在观望了解的一个状态之下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哈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私信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第二呢，就是如果您这个发消息可能说不太轻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需求或者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哈，想要来进行更多的这个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另外我们的节目直播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但是呢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打电话，或者说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哈，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哈，帮助大家来推荐更多的房源以及更多的私信交流。今天的节目依然要跟大家来推荐几套好房子哈，同时呢也会来针对我们最近几个新的政策哈，对于市场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市场有没有新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在推出，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那么大家也可以来

0: 给我们说一说吧啊，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政，一个是9月5号，就前两天9月份刚刚出台的一个7条的关于海南市场的一个新政。那么这一个新政呢，主要也是针对限购这个话题哈，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买房，但是之前可能一直买的有相应的这种限制的要求，比如说套数啊，比如说这个户口啊，社保的缴纳呀，不是特别足的话，那么9月5号一共是有7条新政哈，针对不同的人群，以及针对不同的这种情况来开设了这个7条新的这个政策，也是最大限度的吧，应该是最近几年当中，帮助我们这些想要买房的一些人群所放宽的这个政策当中最大的一次政策的调整啊。那么之前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非常多次了哈，如果大家想要进行这个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说自己可以去查一下95的海南房产新政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新政策具体涉及到了哪些人群。
1: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发送文字、语音、私信的消息啊。我们看到大家呢，也会跟大家一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同时有更多的买房卖房带看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添加微信之后去获取更多的服务内容。刚才说到这个新政哈，一个是9月5号的这个新政，一共是有7条针对海南房地产市场所做出调整的一个新政。那么其实7条新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两个字哈，限购啊，就是把以前就是不是海南户口的或者社保没有缴纳够的啊，以及这个本地的居民只能买两套，现在可以多买一套，多孩的这个家庭哈，包括一些车位的这个限购，这个进行全面的一个放松啊，让这个想要有更多买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进行这个房产的选择和购买。如果说您家是这个海南是买两套房子嘛啊，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再买第三套的话，可以先把你的这个旧房产挂牌，就可以再买第三套了哈。挂牌就是只要挂，不一定要卖出去，挂上这个中介的这个网站，还有这个房产房源的一些信息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新房源的一个选购了。另外的话，他把这个各个市县的这个套数的结算，从以前是全省结算哈，那么现在也是分为各个市县来进行结算了。一个是这个九五新政啊，还有一个是在八月底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新政啊，相信大家已经是刷到了，或者说是已经看到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八月底这个新政的消息，就是关于房贷的延长。那么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房贷哈，贷30年房贷啊，一杯杯30年房贷。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延长到了40年的房贷了啊。那么这一个新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各地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延期？或者说海南目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也是去跟贷款的一些银行，包括主要做房贷的几个窗口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了解。那么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委同一天所发布的这个重磅文件，就是40年的房贷的延长之后哈，海口目前已经是有多家银行进行了跟进和执行了。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为什么这个40年贷款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当天的或者

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房产市场，包括房产这个股票啊，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上涨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其实它这一个政策并不是说要这个大力的发展房地产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本身政策的一个初心啊。那么其实这一个政策的出台是希望房地产上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啊，并不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这个就是以比较低的月供进行买房，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啊。这个828的新政哈，我们就是828，就是这个40年贷款的新政，9月5号的这个新政是主要针对海南市场的，是限购的啊。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问到，那么这一个房贷延长到40年之后，以后每个月的月供确实能够少一些，压力能够轻一点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说是这个贷款少一点哈，就想的有点窄了哈。这个只是新政的冰山一角，它真正影响的其实是整个房产市场它的底层逻辑的一个转换。我们先问一问大家哈，就是听到房贷延长40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是觉得压力小了，还是觉得我能不能活到还完房贷那一天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觉得是哪一种呢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又一轮这个刺激楼市的一些新政策哈，感觉房价又要回涨了，或者房价又要这个有起伏了。但是这个政策刚才也说到，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几个字哈，叫做旧房地产市场拆旧房地产的模式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40年的这个房贷，其实更多的是它的这个贷款的要求、贷款的逻辑，它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啊。举个例子啊，那么之前大家买房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住上这个房子呢啊，甚至这个房子它还没有封顶呢，还没有盖好呢，就已经背上这个房贷了，就已经开始还这个房贷了哈。拿我个人来说，我当时是20年开始看房，21年1月1号啊，就是元旦这一天，当时是买完房子，然后办完相应这个贷款流程了，就已经从21年的1月1号啊，建党100周年这21年哈，然后开始还房贷了。然后呢，我一直是到22年的这个年初，21年年底开始这个交房啊。然后呢，到22年的这个中旬才装修完，当时还是毛坯交付，还不是像现在全部都是精装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已经是还了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房贷了哈。但是这一次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呢，就是打破了原先可能十多年、二十年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贷款的逻辑啊。那么之前就是这种贷款的模式，它是一个高杠杆的这种金融模式，就是开发商和银行，哎，我们开始要开发这一个楼盘了，我还没有建好呢，就我已经挣到钱了啊。开发商已经挣到钱了，老百姓呢已经还没有住上房子，但是我已经贷上款了，已经开始付钱了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就产生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像之前这个比较频发的延期交房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交房之后房屋质量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过去20年的这个楼市玩法，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以这种金融模式哈，采用这种高杠杆的这种模式来让开发商赚到了一波钱啊。那么现在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政呢？就是不希望再通过这种高杠杆的这种形式，让开发商或者让银行没有风险的去挣到这个房子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了啊。因为房产开发本身它其实还是属于这个商业投资嘛，那么商业投资自然就会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因素存在。那么通过这个新的贷款的模式出台之后哈，就是其中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在贷款的时候，起码你要这个等到房屋已经备案完成了啊，或者房屋已经能够做到现房交付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够进行交付，才能够进行贷款，才能够进行销售。包括现在看到海南的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了啊，几乎现在所售的一些这个新的楼盘
除了个别的一些新规的四代的一些住宅。

之外是期房，几乎能够做到70%都是只有现房来进行交付哈、啊。包括你可以买到即可以入住啊，再加上本身都是属于这种精装交付的啊，真的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啊。这也是为什么新房在目前这个市场上依然做得还不错，会比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的数额大很多。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每个月大概1-2000套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数量当中，新房占这个比例已经比以往要大很多了啊。你看有朋友给我们这个留言很多，觉得确实40年的这个贷款感觉压力会小一些，然后还问到说是如果按现在这个贷款和大概这个交易的总价来说，贷款的40年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大概是每个月还多少钱哈、啊、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算一下啊，我们等一下根据大家所提出这个要求，根据公积金贷款还有这个商贷还有组合贷几种不同的这个形式，帮大家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每个月是还多少钱。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50万左右吧，我觉得所有这个购房的人群的主力啊，在150万左右是绝大多数海南人群咨询或者说预算的这个一个数值啊，150万左右啊，150万以内这样的一个人群会比较多一些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40年贷款是、怎么就是以后就是不是说能提前贷了这个意思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个828的新政哈、啊，就是我们说去这个上个月8月底所出台这个新政，其实40年贷款只是其中的一项哈、啊。这个根本不是说40年的房贷，而是预售住房的个人按揭要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才能够进行发放啊，然后再配合主体封顶预售、资金监管、现房销售的这个改革等等的多条政策进行叠加。那么这些政策的叠加之后，就意味着想要靠没有建完的房子提前拿到居民按揭来的这个钱进行盖楼，就这个费用被大幅的这个压缩了啊。那么包括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在进行建设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的开发商，他可能几个项目同时进行开工，比如说 A 项目，哎，他已经这个竣工了，然后交付了，钱已经收到了，然后把 A 项目的钱挪到 B 项目来进行盖楼，然后再这个把 B 项目的这些人放到 C 项目来进行这个宣传，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以前腾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新政的出台之后，那么以后呢，像这种一下开很多盘，除非你的这个实力非常强劲哈，能够有足够的这个现金流来进行支撑，像这种资金的这个腾挪可能不再像以前这样可以这样操作了哈，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应该说是保障了消费者能够住上好房子哈，能够在整个消费房产这个过程当中去更加的有保障哈，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兜底。那么换一句话来说哈，就是我们以前10多年前20年前买房，它的这个风险的承担者是所有的购房人群啊，是消费的老百姓。那么现在呢，出了这个新的政策之后，它这个风险将会进行迁移啊。过去的话就是居民先给钱，开发商拿着这个钱，可能是这个开发商付的首付也好，或者就是消费者付的首付也好，或者说是银行给的这个贷款也好，拿这些钱来进行盖房啊。那么未来的话就会接近银行和房企先给钱哈、啊，等到这个房子盖完之后，居民再来买房，再来按揭接棒啊。这一下呢，居民就从这个房地产的免费风险投资人重新变成了最终的这个消费者了啊，这样的一个权益的转变才是这一次政策当中应该说是更深层次哈、啊、更核心所需要做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啊。那么以前的话这种做法10几年前20年前卖房的话，最终付的是谁呢？是开发商，感觉投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定赚钱，或者说很好赚这样的一个钱的市场，所以说呢大家都会一股脑的去发展房地产，然后呢一股脑的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参差不齐的问题吧啊。那么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呢，至少不会说大家一股脑的去开发房地产市场了，然后呢想要开发房地产市场的通常都会是有经验的有实力的啊，像现在就国企开发呀、央企开发呀，或者说是比较有实力的世界级的这种开发商来进行开发呀啊，然后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交付的保障哈、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么利好的一个政策。

0: 不管是限购的这个政策的放开，还是就是贷款实现的一个加长，房地产的这个股票为什么这个不升反降啊？因为这个资本市场其实早就已经看明白了，这个政策它其实是在救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救开发商啊。这个逻辑呢，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市民朋友能够了解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政策会对海南的房价会造成一些影响吗？啊，我觉得你说造成影响的话，这个热情依然就是会通过这个政策的刺激，包括去年的这个自贸港封关、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贷款政策的放宽、限购政策的这种放宽，然后会增加大家买房的欲望、看房的欲望，但是真正成交的这个数据啊，我觉得可能并没有那么快的来进行反馈。再加上我们一直说现在是买方市场啊，就是说买房的人可以更好的去挑房，卖的人太多了，库存量太多了。那么在这个库存的这个数量当中，如果说对这个房价会有一些更好影响的，或者说是更好进行销售的，永远是这个两极分化，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现在的老破小、老破大啊，如果说没有所谓的这个学区的支持，或者说非常好的地理条件的这个支持的情况之下，还是卖不上什么价格，还是几个月、半年无人问津，带看的数量可以说是用个位甚至是零来进行判断。但是你稍微改善一些的这个房子啊，现在的这个人群，就是大家住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难题和问题，就是都能住啊，都有地方住，你甭管是租还是住都可以。但是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直都有的啊，对于好房子这个希望是永远都存在的。你住两室就想住三室，你住三室就想住大平层，就想住一梯一户，就想住叠平，就想住别墅，对吧？那么这种需求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可能就是比较偏改善性的这种房子，再加上额外有三十年的这个贷款变成四十年的贷款了，额外有限购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加持了，你就可以去挑一些可能你之前贷三十年觉得每个月贷款六七千太多了，我现在贷四十年变成五千四五千了，哎，我可以贷款买一个更好的这个房子了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就会发现现在更好交易的二手房通常是这种次新的这种房子，比如说20年左右的这种房子，新交付的这一批的这个房子相对而言它就更好成交，它比较新。再加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的、比较偏改善的一些楼盘，它的交易的数量就会比较好啊。再加上有一些就是前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是想买一梯一户的这个房子哈，哪些是一梯一户的，当时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新房的一梯一户。那么其实二手房有一些也是一梯一户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价格也会比较贵啊，包括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些价格，那么这些房子它就更好更容易的进行成交哈。这个是对市场的一个预判和分析吧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哈。我们看到还是很多朋友在问，说是四十年的这个贷款大概是多少钱哈。我们这个稍后我们算一下这个费用，不管是公积金还是商贷还是组合贷哈，我们根据目前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总体的总量和单价给大家算一笔钱，等一下呢跟大家来分享。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还有音乐广播 FM91.6 双频率正在直播的节目。本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哈，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

0: 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算笔账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828，就是上个月月底所发布的这个房产新政，主要是针对房贷的年限进行调整，由30年调整到了40年之后啊，大家的这个如果说要贷款或者调整贷款的话，价格每个月的月供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最后的结论哈，就是你贷款100万啊。贷款100万，我们说总价现在可能是150万的人群会比较多哈，就150万的这个购房人群，预算的购房人群会相对而言比较多啊，也就是说这个首付按照15%来算的话，大概呢是2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首付款，那么贷款的话通常呢会到120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贷款，那么相对而言这个15%120万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就会大一些，按照以前30年的这个房款来算的话啊，那么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客户群体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它的首付款通常能够在40到5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的首付，也就是说贷款的话在100万左右的这个贷款的比例相对而言会高一些啊，那么如果是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的数额来看的话，从30年的贷款年限拉到了40年的贷款年限，多了这10年，每个月的月供哈，大概是要少617块钱的月供啊。但是同样的话，这个利息的话也会稍微高一些啊。如果说从30年拉到40年的话，最后大约会多出24万左右的这个利息啊，这个是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啊。月供确实是降了，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总利要涨，这也是你这个贷款时间长的这个代价啊。那么目前如果说是您已经贷款了啊，想要重新来进行这个调整贷款的话，这个的话得看一下银行这边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能不能符合相应的这种规定和要求。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是已经贷款能不能调整到40年，这个的话就是得去咨询一下啊，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特别确定能给大家做答复。但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和咨询了解之后，就是目前已经是如果是新买的这个房子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已经可以进行这个40年的长期贷款这样的一个申请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公式啊，他说贷入100万元的这个本金啊，如果是30年367的话，月供是算下来是4490元，然后总的还款是161.7万元，其中总利息大概是61.7万元的30年贷款的这个利息啊。如果是40年的话，月供是3874啊，3874，总还款呢是185.9啊。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概是要多24万元左右的这个利息啊。另外的话，还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啊。你公积金贷款的话，你要看是第一套还是第二套啊？第二套的话，基本上跟商贷的这个利率差不多啊。第一套的话，它还有几种情况，就是您手中目前是几套，是已经有一套、两套了，还是说是没有这个没有用过这个公积金贷款？它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您可以去说一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我们帮您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互动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另外的话可以这个添加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18003434。

8191啊，180034381918191来添加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咨询。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只要看到大家的信息，都会耐心的回复大家。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9:4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此刻正在播出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说完新政之后啊，大家还是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房价情况怎么样。目前海口的房价哈，这个八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哈，八月相比而言的话，没有，六七月份多啊。不过确实也是八月传统这个每年都是属于这个淡季，但是九月、十月哈、十一月这三个月的话，这个房产市场包括很多这种开发商，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会给出很多这种优惠的福利政策哈，给到大家。如果有想要这个看房或者今年有买房需求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哎，来进行一些这个房产市场的观望和了解。先来说一说新房吧哈、目前这个各大房企呢也是推出了新房购房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优惠福利的一个赠送。同时呢，这个探房兄弟呢也是会给大家争取原本折扣之上的一个折上折的优惠啊，以及一些像这个家电家具的一些购房礼包的一些赠送哈、给大家做相应的这种争取。目前海口新房卖的比较好的几个小区，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新的政策哈、第一是在这个秋海大道这一边几个小区，整个八月七月的数据都非常的不错啊。其中崭新汇景名城这一个小区，它这个不管是八月七月的这个数量还都不错，能够达到几十套上百套这样的一个月成交。那么这一个小区主要是针对刚需的人群哈、它这个面积段最小的只有80多平哈、最高的有120多平130平，然后它是3梯6户啊，它这个户体比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它

本身的这个没有这么强的改善的这个属性，它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啊，也是踩中了非常多本地购房人群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导致它的这个成交是这两个月当中最好的一个小区啊。目前九月份的这个最新价格单价呢是能够到13000元起啊，13000元起。那么同时还有两套这个特价房，就10号

那么如果说是来海南的一些新创海人，或者说想要过渡一下的这些人群，觉得这个租房也挺贵的，不如买一套啊。因为现在算下来的话，你付完首付之后，确实月供跟租房的这个价格还真的差不多啊，但是家是您自己家啊。崭新汇锦名城，它的话就是这个位置也非常的不错，就在万达广场的这个斜对面啊，万达广场的斜对面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话一个是户梯比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好哈，第二个就是它的劣势哈，就是它的学区并没有太好的一个支持啊，也是有学区的哈，但是它并没有达到就是有上学需求的人群，可能这个崭新汇锦名城并不在它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啊。然后呢，这个汇锦名城对面啊，也是万达广场的正对面，斜对面是汇锦名城，然后正对面就是天喜一号啊，天喜一号。然后呢，它是被划入到了今年第一年招生的这个海口的秋海学校啊，这个一中秋海学校，它的这个成绩虽然没有出啊，但是它的这个教师的师资力量以及生源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这个成绩未来一定不会特别的差啊。等最后出成绩的话，应该说家长会有更好的一个就是心中有数啊，但是现在没有出成绩，可能没有特别准确的一个说法，只能够去预期一下它的这个成绩啊。对面天喜一号，它是一个四代新规住宅，就它的赠送面积会比较多，它最小的这个面积是99平的，然后能够做到3室2厅2卫啊，餐厅客厅啊，2厅2个卫生间，就比较标准的，像以前可能三代宅是110平啊，或者是120平左右这样的一个面积啊。这就是天喜一号，最小的这个99平已经卖完了，只剩下最后楼顶上还有几户吧。还有新加开的这个楼栋，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会有更多的这个90平的这个户型推出。如果说想要看这个户型的，可以稍等一下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均价16500元啊，16500元的这个均价。那么相比于过了一条马路13000的这个价格，大家就各取所需了啊。这个天喜一号的话，它是赠送面积会比较多，2梯4户哈、啊，2梯4户的户梯比，然后呢。它呢，是在万达广场的正对面哈，16500，然后学校呢是秋海学校的小学、中学。再来跟大家推一下哈，周边的几个新的小区，嘉和郡啊，嘉和郡是在城西这一边，然后目前呢是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因为它这个小学的学位比较好，它是。海燕小学的小学学区啊，所以说它也是打着这个小学书包这样的一个这个广告在进行销售，价格呢是16000元的均价哈，16000元的均价，但是它的这个中学不是特别的，中学还行，是城西中学，就不像说小学这么的优秀哈、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些周边的，像这个大华星宇啊，大华星宇也同样是这个四代宅，然后它的话星耀这个产品也是非常不错啊，当时销售的也是非常好，大家也蛮认可这个大华集团的所销售的这一些这个房屋的质量。目前来说，大华星宇四代宅台版式的一个住宅，它的这个舒适度啊能够做到一梯一户，单价呢是在18000元左右啊，18000元左右能够有130的得房率，也就是说买最小的这个100平的这个户型也能够做到非常标准的3房2卫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安居房怎么样啊，安居房就是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安居房确实也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啊，非常的实惠。然后安居房的话，它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买完之后它不能马上交易哈，就是新房、商品房、二手房买完之后2年之后就可以进行交易了，5年为一或者满5的话，它这个税费也非常的低。但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安居房的话，它是15年之内，就是你能拿到70%的产权啊，就是你买安居房你住，你只有70%的产权，住够15年才能够拿到100%的这个产权。也就是说，你买完这个房子之后，你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交易啊，你需要这个长期持有之后再来进行交易。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新的这个价格，先说贵府家苑吧。

姑姑家面应该说是安区房当中，这个风声比较大的啊，或者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因为它是长同华侨长同学校啊，然后跟这个绿地的这个雅典郡它很近啊，然后它的这个学区也是共享的，价格最开始的话是7000出头，七字头的一个第一期啊，那么现在呢，二期出来之后，它的这个户型和位置都会有一些调整，会比一期稍微贵一点哈。目前呢是8000块钱起吧，就它大概是8000块钱。然后旁边会比这个贵普家宴稍微这个品质稍微高一点的一个安居房项目，新高理想城，目前呢是单价10000块钱啊，单价10000块钱。然后它还会有这个 A1 户型加10000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这个江东这边哈，江东这边的话，总体的这个价格会相对而言会稍微高这么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同仁乐府哈，山东的开发商同仁乐府，然后是海南中学的小学中学的学区，但是他小学目前还没有这个建好哈，中学已经是建好，今年开始招生了，然后是20000块钱哈，20000块钱的这个均价。还是比较贵的哈，同样的话，你相比于这个同仁乐府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喜悦东岸啊。喜悦东岸的话，它也是在这个尾盘进行销售，然后会有一些特价房，好楼层特价，大概是在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喜悦东岸。还有再跟大家说说西海岸吧，西海岸这边人恒云起西岸哈，8月8号刚刚这个新开盘的一个西海岸的目前唯一的一个改善型的西海岸的这个住宅，在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啊，在这个人恒的项目当中，它的这个价格还不是特别的贵哈，目前是18000元啊，18000元，最小的户型好像是125平的这个户型。然后它的这个容积率比较低，2.0的容积率啊，整个是比较舒适的哈。走过路过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云起西岸，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整个的这种舒适度啊，包括它这个拥挤程度，在西海岸相对而言大家会觉得比较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比较舒适、比较舒缓的啊。那么周边有这个青龙粤海公馆哈，也差不多是17500的这个价格，跟仁恒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仁恒18000，有些这个我们。这个探方兄弟帮大家拿这个折上折优惠之后差不多也是175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还有就是学府商品的，学府商品它现在有这个二期马上就要开始加推了啊，但是它之前因为这个学区风波，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在意这个问题的哈，可能看一下二期之后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另外还有宝龙城啊，宝龙城还在卖，目前有5套9月份的特价房是8400一平哈，8400一平。如果大家对哪一个小区啊想要做更多的了解新房的话，给我们进行留言。新房我们帮助大家争取的就是折上折的一个优惠，而且额外会给大家赠送一些家电家具，当然也可以折算成这个现金，帮助大家去争取到更大的一个优惠哈。那么二手房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这个住宅。二手房主要是一个是房源的筛选啊，就是哪些房子是业主急卖的，哪些房子是业主真实想要进行交易的，而不是挂上看一看市场反馈的，包括这个已经谈好最后的这个底价的一些房子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第一套啊，是西海岸片区远大片区的置地玉海公馆啊，置地玉海公馆，然后是在这个海上日出旁边啊，大概是在长滨西五街啊，西五街，然后挨着这个海口西海岸的这个叫做挺秀公园啊，周边的这个绿化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相对而言离远大的话，它是稍微向北这一边啊，向北这一边，然后它整个的这种感觉会有点这种闹中取静这个意思啊，然后总的建筑面积是83平啊，83平，然后挂牌价81万啊，然后谈到底价呢是78万，有3万块钱的一个底价的差额，那么最后的这个价格大概就是9000块钱一平啊，9000块钱一平，两室两厅，很标准的两室两厅带阳台哈、啊，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房屋装修呢也不错，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家具。

0: 一家店全都在，业主呢也不带走。然后这个小区呢是18年啊交房的，到目前来说已经有7、8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就是属于一个次新的这种小区吧啊，整个的这种房况还不错。重点呢，它是总价比较低，只要70多万就可以买到这个两室两厅，而且它是五元河小学中学的一个双学区的一个划定啊。不管是北渡也好啊，或者说是孩子想上学也好，我觉得会比其他的这种入门的，像这个紫园片区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白沙门片区啊，会更加的划算一点哈，压力也不会特别的大。然后未来它的这个，即便是折旧啊，或者说是房屋的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它的这个调整的这个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啊。第二套房子啊是，也是在西海岸的这个北片区，是新华海岸城的3期啊，也是远大片区的。那么相比于刚才我们所推荐的第一套，这个置地御海公馆的话，它离五元河学校会更近一点啊，就是斜对角，这个离学校可以说是目送孩子就可以去上学了，也不用车接车送啊，你这个接送的话会比较的方便啊。然后它的这个因为比较新啊，会比刚才第一套这个小区推荐会新一点，它是21年这个交房，22年入住的这个小区，到现在为止的话只有4年。然后这个面积呢是108平啊，108平，然后总的价格是137万的挂牌价哈，137万的挂牌价，合到了13000一平。然后这个价格呢，可以大概往下谈几万块钱，大概135万以内哈，合下来的话就是12700、12800这样的一个单价，也是目前西海岸片区根据房况、户型以及它的楼层、小区的新旧程度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房源的推荐啊。然后它具体的这个户型，108平，它能够做到的是3室2卫2厅哈。然后主卧的话，它是带这个衣帽间和卫生间的哈，是一个套房的设计啊，比较标准的三代宅的这种，3室2厅2卫，价格合到了12700，总价大概是135万左右的价格哈。这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二套房子，然后第三套房子我们也抓紧时间跟大家最后推荐一下，是大华锦绣海岸3期啊，大华锦绣海岸3期，这一套是一套别墅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一套别墅？其实别墅产品的话，我们相对而言推荐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这一套别墅的话，它的这个优势所在哈，就是建筑面积是155平的建筑面积，然后呢，一共是有地上3层，可以做到4室2厅啊，有4个房间。那么一楼的话还有2个车位的这种大花园，它是一个这个双拼的啊，只有这个2栋别墅，它是一半一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小区的，就是您自家的花园的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啊，然后这个私密性会更好一些，总价489万啊，489万，有20万的这个空间，可以谈到460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460万这样的一个总价，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在双拼别墅市区比较稀缺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三套房源，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内容。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上午的10:07，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海岛欢乐颂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呢是潇潇来陪伴大家哈，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依然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进行播出。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今天又来到了周五了，会不会觉得一周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呢？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变得非常的凉爽，但是呢我看这天有点阴，可能一会儿就会下雨，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哦。在节目当中依然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今天来到了周五，每周五也有我们的一个特别环节，跨越琼州。跨越琼州呢，我们依然是会跟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来进行对播，聊一聊咱们海口和湛江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啊。所以虽然今天呢这会儿啊，大家听到小一个人的声音，今天宋宋没有在，要下周再跟宋宋见面了，甚是想念。但是在我们一会儿10:30之后，大家还能听到来自湛江综合广播思华的声音。来吧，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内容。今天的老龄动态呀，想先来跟大家聊这么一个事儿哈，聊到这个海口社区暖心的一些举措。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到海岛欢乐颂的系列报道，因为现在呢，琼山的北关社区、甲新社区、东昌社区、龙华区、坡伯溪社区是全面开展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作。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个社区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让大家更了解这些社区的暖心举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儿呢？分享的是龙华区金宇街道坡伯溪社区。先来介绍一下坡伯溪社区吧。坡伯溪社区呢，它是老旧安置小区连片居住，823位60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这里，而且呢有不少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长辈，长期被吃饭难、看病远、平日没有人陪伴的难题困扰。现在呢，一处仅285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彻底改变了辖区老人的日常。这里就是龙华区独一份及其日间照料、普惠社区食堂、医联体诊疗三大功能的嵌入式养老阵地，从2024年3月投用至今，一步一步搭建起了触手可及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而且还获评海南省居家社区养老省级示范点位，为老旧小区啊养老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从

哪些方面来做的呢？首先是解决老人吃饭这件大事儿上，走进破破西社区的养老服务站，五大功能区分一目了然：健康活动室、影音室、手工书画室、长者休息室，综合活动中心一应俱全。而且站点建设它不走一步到位的速成路线，完全跟着老人真实需求循序渐进打造。最开始阵地主打日间基础照料，专门面向自理、半自理老人开放，白天子女上班，长辈呢就可以来这里看书、练字、聊天、观影，简单的理疗，告别独自在家里面的孤单冷清，先把白天去哪儿休闲的这个基础的需求落地哈。运营之后呢，社区持续收集长者心声，发现吃饭是绝大多数独居老人的头号难题，因为像老人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就不想做啊，随便对付一口。在2024年4月，站点就紧急增设了长者专属饭堂，菜品统一低脂低盐，软烂易嚼，同时出台老年人专属的补贴价，解决老人做饭麻烦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去外面吃，老人呢也觉得不合胃口啊，也特别的麻烦，解决这样的痛点。为了让助餐服务长久运营，在2024年12月，长者饭堂全新升级为了普惠社区食堂，定下长者优先、全人群开放规则，用餐高峰优先给老年人留座位，优先取餐，同时面向小区住户、周边务工人员开放一日三餐，拓宽了客源，摊薄运营成本，再也不用担忧老年人餐桌难以为继。小小的食堂呢，不只是饭桌，更是邻里相聚、老少交流的温情平台。解决了吃饭，再来说一说看病怎么解决呢？老年人呢，常年面对慢病、专科问诊的需求，社区同样精准破解。2025年5月，破破西养老服务站和海南省肿瘤医院就签约，成为龙华区首家医联体合作的日间照料站点，后续持续拓展合作，现在已联动了9家医疗机构下沉服务，结合辖区老人高频就医需求，站点呢锁定5大核心服务：中医理疗、骨科康复、眼科筛查、肿瘤早筛、口腔健康，组建固定驻点医师团队和上门巡诊队伍，把三甲医院专科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整套闭环健康服务覆盖全年龄段的老人，像这个定期的专科医生驻点坐诊，常态化的开展免费公益诊疗活动，针对失能、高龄没有办法出门的老人提供上门查体、用药指导、居家康复护理，为到站老人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持续跟踪血压、慢病诊疗记录，长期管理身体健康。以往往返市区大医院才能完成的肿瘤筛查、骨科调理、口腔检查，现在呢下楼几步啊，几分钟就能完成了，实实在在打通老年就医最后一公里。经过1年多的稳定运营，养老阵地各项服务落地成效清晰可见，一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民生温度，普惠助餐覆盖千家万户。2025年食堂老人就餐人次达到7064次，居民周边群众就餐超过35000人次，高龄的低保特困老人可以享受就餐补贴，独居老人不用独自开火，大幅降低了居家用火用气安全隐患，全人群开放模式稳定客流，形成了政府补贴、长效运营、全民普惠的良性循环。社区医疗服务全面兜底，医联体合作落地以来，累计开展了18场集中的专科义诊，服务辖区老人900人次，中医、骨科、眼科、肿瘤、口腔5大老年高发健康需求实现了100%全覆盖，行动不便老人一键预约上门巡诊，省去了长途奔波、排队挂号的麻烦，看病时间、交通成本大幅缩减，一站式综合阵地成为区域样板，作为龙华区唯一融合照料、食堂、医疗3大功能的社区养老站点，这里同时也是社区老年协会固定活动场地，给老年人搭建社区的交流互助、参与社区活动的平台，补齐老旧小区养老设施分散、功能单一、资源不足的短板，也是入选了2025年省级民生实事重点示范点位。

你看珀珀西社区从一间闲置的配套用房到集吃住医养于一体的幸福养老港湾，他们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绘就了15分钟养老生活圈的美好途径。家门口有热乎饭菜，楼下就能看专科医生，日常有休闲社交去处，这样贴心接地气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也正在海口更多社区落地生根，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幸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分享到的就是龙华区金宇街道的珀珀西社区，这也是我们最近海岛欢乐颂节目哈、特别策划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系列报道，希望之后在节目当中呢也能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详细内容。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海岛欢乐颂节目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呀，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持续互动了。那说到老龄动态，接下来呢依然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条内容哈。我们说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有一位75岁的阿婆，那她呢也爱美，这个都非常理解。但是啊，这位阿婆她做美容居然花掉了300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条内容哈。这个是上海75岁的于阿婆，她呢就是在一个店里面做美容美发的，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护理，这个护理呢它价格非常非常贵。于阿婆的女儿说呀，他妈妈原本手头就有300-400万的存款，但是最近呀，他的妈妈连付房租都困难了，甚至还变卖了部分首饰。于是这个女儿也就觉得很奇怪呀，这么多钱全部花到哪儿去了呢？他就梳理了母亲的银行流水，就发现从2016年至今，于阿婆在一家名叫永琪的店啊，还有另外一家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将近300万。仅2021年到现在，于阿婆的美容花销就高达大概150万元。于阿婆的女儿说呢，她现在只统计了就是2021年到现在所有充值的金额。那在这个一个叫做美容美发店的这一家店里面呢，总共充值了大概是有，我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大概就是有90多万了啊，90多万。然后在另外一个这个做那种美容护理的店充值了大概是有48万。而且呢，从2016年到2021年期间大概也是有100多万。于阿婆她说呢，这个房子卖掉的钱除了旅游她就是做美容。价钱呢，他凭良心讲当时没怎么考虑，因为当时手头还挺阔绰的嘛。后来他女儿帮他一查，花掉了那么多钱，他也很是大吃一惊。项目他做的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女性美容的热玛吉啊、线雕啊、水光啊，他也有做过，还有比如说一些这个养生的项目等等，他都有做过。比如说5年里，于阿婆在一家名叫这个永琪美容美发店做了多次纹眉、纹唇等项目，而且每次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的10到20倍的价格。比如说她做一个眉毛的项目大概是要

3万多块钱，接近4万块，做一个眼部的项目就是要19800。这些项目呢，本身就是半永久项目，可以在明细表里面，它却有反复在做的记录，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老人反复在做。2021年到2025年，他纹眉、纹唇和种睫毛这些项目加起来就花了35万元。我的天哪，这个不仅价格和频次有疑惑，而且拉了一个流水清单嘛，这个流水还显示老人经常一天之内就消费了多个项目。然后他的女儿也就质疑啊，你单项耗时45到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这些项目全部做完都要大半天呢，对吧？其他项目单次很高的金额反正也很少，但是每次呢就看那个于阿婆，她上面会消费很多次，比如说每次做美容消耗掉4-5个项目，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那记者也采访了这一个美容店的店长，这个店长说呢，因为于阿婆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个频率店里也觉得很高，一般建议1年1-2年做一次嘛，但是于阿婆她有容貌焦虑的感觉，而且从来都不是店里主动给她约的，是她一直要店里给她约。至于一天消耗多少个项目，店里给出的解释就是因为有好几个员工同时上阵为于阿婆服务，所以说呢她就是一次看着是这个核销了几个项目嘛，比如说做个背45分钟，做个腿45分钟，做个肚子等等，然后几个美容师同时操作，所以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不仅如此啊，于阿婆还被这个名叫永琪这个店里的员工推荐到了另外一家名叫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在这家美容医院给出的消费明细里，甚至能看到一单价格30万的女性护理啊，这个我妈呀，价格说实话真的也是非常非常贵。然后这位负责人呢管着好几家店啊，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加盟商的概念。他说呢，可以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店里的项目都是明码标价的，他当天做什么项目肯定是他认可之后才买单的。然后在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呢，这两家店哈和于阿婆最终是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呢也非常艰难地要回了一部分没有被消费的钱款。而且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发现，像于阿婆这个情况还不是个案，有网友发出的明细显示，这个一天之内哈，在这家店核销了4个相同的项目，有的呢是什么眼部护理，有的呢是什么净化项目。然后也有网友呢就开始分享自己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些养生类的啊，美容类的呀，反正也是花了不少钱。老人呢，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阶段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绝不能就是这个就此薄比一些哈，然后商家呢当做黑心收割的对象来收割老人的这个钱财肯定是不可以的。同时在节目当中呢，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所有人，消费呀要理性，守好钱袋子。那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在有一些大额消费的时候呢，我们子女一定要注意他们消费的这些钱款是否是合理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稍事休息一下吧，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在歌曲之后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跨越琼州节目啦。跨越琼州节目我们会对播到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聆听刘若英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幸福就是》。

0: 雨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7: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8: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9: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0: 新鲜呐
11: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3: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5: 大戏

0: 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OK， 时间来到了10:36，又进入到我们每周五的跨越琼州节目了。此时此刻呢，我们赶紧来连。

0: 连线一下思华，看看思华是否已经在线上等待了。
1: 马上连线，潇潇你好。
0: Hello， 思华。
1: 又是新的一周。
0: 是的，又见面了。湛江的朋友大家好呀，这里是海口音乐广播，海口综合广播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潇潇。
1: 潇潇好，我也和海口柔美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啊，我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
0: 是的，又到了每周五的特别时间了哈，因为到了周五就特别激动，一个是呢，就是又能和思华见面了，这听到思华美妙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到周末了。
1: 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个是重点。
0: 都是重点。今天呢，依然也跟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哈，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内容。双城头条呢，今天跟湛江的朋友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两条和海口相关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暑期，这不是暑假算是真正的结束了吗？今年暑假呢，我们海南的离岛免税，包括其他消费呀，还有就是在一些活动方面还是非常火热的。最近我们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七到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8.2亿元，购物件数380.9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4.1%、0.3%、3.4%。在暑假期间，海南也是迎来了旅游消费的高峰，像大型的演艺活动和暑期旅游消费形成了叠加效应哈，像我们离岛免税市场持续升温，海口海关全面加强监管服务保障，多措并举推动暑期免税消费市场平稳运行。而且在整个暑期，海南的演艺市场好戏连台，各大免税店积极联动，为粉丝提供了额外的折扣、满减等购物权益，看一场演出购一批免税好物，成为了海南暑期消费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假期选择来到海南旅游的家庭增多，所以各大免税店针对小朋友们喜欢的，还有这个家里面哈大家比较需要的，比如说像糖果呀、巧克力呀、玩具呀，还有一些珠宝、腕表、时尚精品以及酒水等商品，推出了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满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还有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除此之外呀，还有离境的旅客，他们的消费热情也很高，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了专业的导购，保障外籍旅客购物交流顺畅。结合免税店暑期促销活动，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截至八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且离境旅客免税购物金额1.12亿元，购物人数1.65万人次，购物件数6.45万件。下一步，海口海关也会持续优化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服务效能，强化科技赋能和风险监测，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健康平稳发展。所以现在呢，就是来到海口，来到海南，走的时候不去免税店买点东西怎么能行呢？所以大家下次啊，记得来海口走的时候一定要去免税店逛一逛，因为很多东西它是非常的划算的，有一些店内的折扣，叠加一些政府消费券哈，就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满满的优惠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双城头条的内容。除此之外，再来和湛江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新能源大会。世界新能源大会呢，它是在9月22号到24号在海口举办，今年的主题是转型升级、韧性增长。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将会吸引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加会。大会期间，海南将举办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产业实践成果。而且本届大会总共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十场专题论坛、三场闭门的会议以及六场同期会议活动，覆盖产业发展全维度议题。会议期间，由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首脑和全球汽车制造商领袖共同参与的闭门会议，共识也将正 正式发布，为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深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作为本届大会的东道主，海南也会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和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一家

0: 三系列会议活动，也就是说一场核心主题论坛和三场的专题论坛。主题论坛呢是以全球化发展和海南自贸港为主题，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总共会集中宣介海南封关政策优势和产业发展路径。三场专题论坛呢，它是第三届为第三届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场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以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呢将会共商行业发展路径。所以这一场世界新能源大会大家也可以尽情期待一下。以上就是今天潇潇和大家分享到的两条头条内容啦，思华。
1: 潇潇感谢你的分享啊。那么我们去海南确实啊，有很多朋友说啊，在免税店买大牌的一些美妆产品啊，真的是很实惠的。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去那边回来就是跟我们分享啊一些攻略啊，要提前想好要买哪些产品，提前做准备、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无论是这个它是有一些是可以现场带走，但是现场带走的话呢它是不能重复，化妆品呢是只能是单件带走五件儿。然后如果说大家直接要坐飞机就可以直接去机场提货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无论是海口市区啊还有机场它都有免税店，你去了机场之后也可以在机场的免税店再逛一逛。像我们女生买化妆品、除此之外还有买一些这个精品的首饰啊，一些酒水类的呀，反正都非常的方便，选择性很多。
1: 所以说大家要准备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这个空的行李箱，
0: 对，
1: 能带走的就带走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也感谢潇潇为我们分享到了来自海口的两个好消息啊。那我们再来跨过跨越琼州啊，来到我们湛江，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的经济潜力。那一湾琼州海峡两岸双城共生，那么今天也要和海口的朋友们分享的来自我们湛江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近日呢，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湛江作为粤西唯一参展的地市，带着一批硬核科技产品是亮相展会，比如说像海工级水下机器人、机身智能服务机器人也是集中展出，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4家本土未来产业企业登台，业务涵盖深海装备、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前沿的赛道，亮出湛江制造的实力。那其实从海下的这个产品啊，包括水下机器人的一个潜入深海，到智能机器人的服务场景，那么我们湛江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啊，不断的来到我们这边投资置业投产。那么我们的政府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搭台，企业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拓展市场，同时呢我们也借助国际会展的平台，湛江企业对接全球资源，把本土的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持续培育中小企业，做强海洋智能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那也让湛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为投资者创业者提供新的赛道。那科技呢它也是不断的会为经济的发展注到强劲的动能的。那么我们湛江也是依托各方面的一个技术的这个进步，也不断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落户到我们湛江进行一个创业。那么当然了，我们湛江和海口的两地啊远景都是充满期待的啊。湛江海和海口其实这是隔海相望的邻居，
0: 是的，
1: 也是携手发展的伙伴吧。那我们湛江的智能制造、海洋科创产业也会在未来和海口的自贸港市场联动，海口的开放平台呢也能够为湛江企业的出海搭桥。所以说我们海峡不再是阻隔，而是双城双向奔赴、合作创业的纽带啊。所以说也欢迎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走进湛江，了解湛江啊，来到我们湛江投资置业啊。那湛江也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多多到我们湛江来啊感受一下，因为说的再多再好其实还不如亲身体验。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思华每周热情的邀请。
1: 一定要邀请一下啊，多多邀请我们海口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一下逛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两地的

0: 话隔的也不是特别的远，
1: 嗯，
0: 周末打个船吧就可以过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两地之间哈，本来就是一衣带水，两地相依，不可分割。我们这都是可以在这个两地之间相互交融。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主播推荐哈，更是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能够

0: 县市的话，可能就要一点时间，
1: 对对对，
0: 好几个
1: 但是
0: 小
1: 如
0: 时。
1: 果说像是那个坐船呀，还是挺方便的，对吧？直接到这个港口，然后坐船就到达两地了。这不是马上到来的就是中秋节，中秋节过了就是国庆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马上到来，我们肯定要提前筹划一下这个假期到哪儿玩儿。所以我们海口也是向湛强的朋友发出盛情的邀约，因为我们海口现在已经是在筹备节日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优惠呀，海口也已经备好了丰盛的文旅大餐和惠民礼包，向大家发出邀请。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有哪些这个优惠的。为了让更多游客轻松上岛，海南市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活动持续到10月5号。怎么领呢？各位朋友，大家听好了，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直接领券。机票立减200元，火车轮渡享8折，最高是可以减100块钱。核销交通券之后呢，自动获赠100块钱的酒店券，而且海口市同步在抖音发放餐饮零售券，满500减100，满300减60。无论是一些街头小吃，还是说像这个家庭出游、家庭聚餐呀、看电影啊、加油啊、免税消费券呀，都可以联动获取出行。吃住，直接一省到底。所以大家真的如果来海口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去领券。其实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满300减60，一家人出去吃饭聚个餐，对吧？这不就可以省几十块钱了吗？所以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记得领这个券哈。所以这个是优惠方面的。优惠方面呢，就是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小程序直接来领券。那优惠方面有了，我们到底去哪玩呢？跟大家推荐几个在这段时间非常适合海口去打卡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去追一场专属于海口的橘子海日落。啊，这个追橘子海日落，这是来到海口的专属浪漫。你像云洞图书馆，就是看日落的一个好地方。还有榕山寮村，榕山寮村它是直接是太阳西下的一个地方，直直的哈。如果刚好是碰到有一场绝美日落的话，你在这里一拍照非常出片。而且海口的日落呢，它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刚好碰到有晚霞，天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刚开始是带有一点橙的火红的颜色，然后慢慢慢慢，它就开始变成了粉色、紫色，甚至到最后会变成通红的那种颜色，超级超级美。而在海口现在看日落也已经是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争相来
0: 非
1: 打
0: 常有
1: 卡
0: 名，
1: 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也特别舒服啊，看日落也不用担心太晒啊，就在海边先玩一玩，再等一场日落都比较适合。
1: 是的，是的，除了看日落的话，那玩海肯定也是嘛。就是在海口的话，大家可以去海口市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大家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专业的帆船帆板，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而且在西秀海滩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有滑动桨板，带着孩子这个去玩一下，体验一下还是挺好的哈。那如果说孩子实在是太小了，太小了的话，可以玩啥呢？可以赶海呀，啊，可以去。
0: 赶
1: 我们
0: 海
1: 对，
0: 挺
1: 我们
0: 适合
1: 那，
0: 亲子游，我觉得。
1: 有一个这个赶海圣地，北港岛。北港岛呢，它是一个这个小岛，但是开车现在是可以连通直接可以到达了。这个北港岛就非常适合赶海，在这里可以收获大海的馈赠。年轻人可以去哪玩呢？年轻人呀，必须要去骑楼老街逛一逛。骑楼老街应该是和丝滑经常说到的湛
0: 赤
1: 江
0: 坎
1: 的，
0: 老街，
1: 对，和
0: 有点
1: 赤坎老街很
0: 类
1: 像，
0: 似哈，
1: 因为
0: 有点像啊。
1: 它都是有这个南洋
0: 骑
1: 风情
0: 楼，
1: 嘛，南洋风情它是这种骑楼的这种感觉，它有 雕花呀等等这些廊柱啊非常漂亮，但是两地的这个老街它虽然外观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里面的内容它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因为像比如说绮罗老街，它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店铺啊美食啊都是集合咱们海南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品尝海南的老爸茶，吃吃那个
0: 很有名啊，
1: 对，那个辣汤饭。

0: 青不凉、糟粕醋，然后还有这个椰子鸡、摘菜包，这些都是海南的特色。在齐洛老街呢，大家除了逛一些文创商品店之外，在这儿吃美食也非常的地道。像大家来到海口的话呢，如果说哈，真的是要去到这些点位，我们去齐楼逛一逛，然后去这个海边追追落日，然后呢，还可以带孩子去赶赶海，也可以去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近距离的观察动物，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游玩方式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打卡。所以这也是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先来跟大家预热一下。
1: 真的，刚刚也听肖说了很多，不管是一大家子出游的这个亲子家庭，或者说这个两个人约会的，我觉得都有很多的选择。
0: 是的，是的，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下周我们继续分享。
1: 对，我们下周接着来讲，因为中秋国庆今年不是很流行说我们请三天假，然后呢连着这个超长假期呢一起休，对吧？
0: 对呀、
1: 因为国庆刚好这国庆七天，然后呢中秋三天，中间隔了三天嘛，然后呢请三天假就可以一下子
0: 连着十几天了，超长
1: 十几天的这个超强的这个假期。那不管怎么样嘛，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啊。就像刚刚潇潇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攻略，一定要记得，如果去海口玩，一定要记得这个到云闪付上，还有这个
0: 酷游海南，
1: 酷游海南去领取这个消费券，确实是可以帮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的。好
0: 的。
1: 那么离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可能还有这个一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说我们说点这个非常接近我们的，因为今天周五了嘛，明天是周六，那刚好周六的话呢，在我们湛江呢是有着一场非常燃非常酷的比赛的，那也诚挚邀请海口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球，然后逛一下老街，吃一下湛江鸡啊。因为呢明天本周六的9月12号的晚上7:30，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呢即将打响，湛江队呢将坐镇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东莞队。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呢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欢迎呢喜欢看球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粤超，逛一下我们湛江。那么来到我们湛江呢，不光可以看球，也有很多一些线路准备到给大家的。那其实我觉得在赛场上有赛场上的精彩啊，赛场外也有很多我们文旅的一些特色。那其实说到比赛，我觉得我看这种足球赛，我会觉得非常的燃，非常的为每一位运动员这种热血拼搏啊、坚持努力、永不放弃这种精神所感染。所以说我觉得很佩服这个特别是踢足球的，我也很佩服。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足球场啊，90分钟的这个时间，而且要保持这个全程高强度的这种体力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说延续到我们生活，我们也是要啊，就是学习这种体育精神吧。所以说我们从赛场出来了之后啊，看完这种精彩的比赛之后，我们也回到我们湛江的夜市。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市区开始，比如说来到我们湛江，那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肯定是坐船先来到这个港口的徐闻港那边，然后呢就可以呢自驾也好，租一台车也好，或者说坐车也好，先来到这个市区。早上的话呢也推荐来到赤坎老街逛一下，像刚潇潇也推荐到了这个海口也有七楼老街啊，我们湛江也有。那不过呢两地呢还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包括刚刚的美食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呢在湛江的赤坎老街，它有着这广州湾商会旧址，也是很有历史的了，还有静园非遗博物馆，可以呢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港城的这个历史的印记。那中午的话一定要在老街吃，因为呢老街那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很地道的一些餐馆店，一定要去一些小馆子点上一只地道的湛江的这个白切鸡啊。这个白切鸡应该潇潇也有吃过，在海口也有吃过，
0: 在这是我们海口的，我觉得是对对对，就是咱们的这个头牌、
1: 我们两地其实这个湛江鸡真的是我们两地的饮食的一些相似之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两地的这个气候啊，它会有些相似之处，然后
1: 饮食也是，
0: 对饮食也是，所以它的那个鸡肉反正做出来这种的白切它就是

0: 好吃的，
1: 好吃，
0: 嗯，
1: 而且一定要搭配上灵魂蘸酱啊，下点酱油、
0: 小金
1: 香油，还有小青桔，还有蒜也好，生姜也好，沙姜也好，
0: 对，
1: 还有香菜、葱等等啊，就是任君搭配啊，你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但是一定要加这个灵魂蘸
0: 对
1: 酱，
0: 对对对
1: 少了
0: 对，
1: 它可不行啊。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比赛刚好也是在奥体中心那边，如果大家早上和中午吃饱了、喝足了、逛完了，也可以来到这个奥体的沙滩，因为呢，沙滩是紧邻场馆的，这个沙滩也是沙质非常细腻，也是非常适合散步、拍照、远眺海湾大桥的一个好的去处。所以说，如果还有带上孩子的朋友呢，因为周六周末呢，也可有些家庭可能会带孩子出门去看比赛的，如果是对京市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直接步行，到附近的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近距离的感受啊，退役的湛江舰、击落级潜艇啊等大国重器的这种魅力。那当然刚刚夏夏也说了，这个日落啊，其实每个海边的日落其实都是有各自特色的，那我们湛江也一样。你奥体中心这边呢，它有沙滩，也有一场日落，所以说呢，看完日落了，我们再去进场啊，等待7:30的比赛开场啊，就是所以说这一天的行程呢就安排的满满的了啊，非常的有料啊，所以
0: 是，
1: 说呢，晚上呢看完比赛之后还有夜宵，因为我觉得你去一座城市，你肯定会出来品尝一下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0: 体
1: 对
0: 验
1: 吧？
0: 城市的烟火
1: 啊，
0: 气，那是必
1: 对。
0: 须的。
1: 所以说，如果来到我们湛江的夜市，一定要品尝的一些美食是什么呢？炭烧生蚝，这个非常推荐，还有湿辣牛肉，还有牛骨汤，等等，还有虾饼啊，炒粉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定要尝一下啊，
0: 啊，
1: 因为，
0: 说的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对呀，因为呢，所以说，就另外一条线路就简单说一下啊，可以呢去金沙湾，然后再去中央友谊花园，然后呢，简简单单的去海边逛一下，要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滨海慢生活。就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最后要邀请一下海口的朋友啊，周末来到我们湛江看一场球赛啊，爱上我们湛江。那我们湛江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些魅力等待大家的发
0: 是
1: 掘
0: 的，
1: 的，
0: 是的，也非常感谢思华的分享，又是满满的一期节目啦。那在最后，依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思华。
1: 对了，潇潇，再见，周末愉快，我们。
2: 和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整。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

0: 咱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9: 习惯了呀。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

0: 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
4: 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日，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带着积极的心态迈向勇敢新的一天，你会发现生活的美好无处不在。愿您活力满满，开启充实又精彩的一天。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在节目第一个板块开始的伊始呢，依然为大家送上两个招募的声明哈。一个呢就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这个短视频的征集大赛呢是截止到9月底啊，也就是说它的投稿日期呢截止到9月底。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见证身边亲朋好友戒烟成功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啊，拍摄那么个3分钟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一个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这个短视频的征集大赛截止到9月底，想了解完整的投递的规则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等等啊。那第二个招募呢是9月20号啊，今天是9月11号，还有一周多的时间。9月20号交通954呢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有这个世界魔鬼城的鬼斧

0: 神宫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宋谦回去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的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当然美食呢，大盘鸡啊，冷水鱼宴啊，都有哈。这样的一个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这个是包含往返的机票价格的。不想错过最美的北疆秋天，可以呢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呢关注交通954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启幕，海南馆是精彩亮相，集中展示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开放活力。9月10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会展业规模是稳步扩张，结构持续优化，会展活动举办场次、参会参展人数、展览面积三大核心指标，同比均实现增长，全年计划举办的大型展览数量、面积创历年新高。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仪式近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内举行，伴随着开市钟声的敲响，百迈科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海南省首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同时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药物评价中心日前呢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JLP 认证证书，成为海南省规模最大的具备六项合规试验能力的国家级 JLP 研究机构。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的主阵地，坐落于此的海医药科园获评 JLP 认证后，海口国家高新区乃至全省药企研发机构在开展新药毒理、安全药理等评价工作时，逐步出园出岛便能完成，将大幅度的减少研发的成本，缩短创新的周期，进一步的提升产业的创新效能。

接下来关注白沙。9月10号，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县层面第9场，主题聚焦白沙黎族自治县，深耕生态价值转化，聚力绘就绿色发展新蓝图。在发布会上介绍，面向15/5，白沙将持续把财力向民生倾斜，让教育更强，新增高中学位300个，深化集团化办学，让医疗更优，做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动离医离药走出深山，让就业更稳，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年均城镇新增就业300人以上，让一老一小更暖，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落实困境儿童一人一档，让群众文化生活更丰富，承办好省八运会，引进高水平的赛事，办好3月3等特色活动。再来关注文昌。在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关的监管下，海南新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车 1.5

0: 五吨的鲜活东星斑近日从文昌起运，不到一日的时间便顺利运抵香港市场。这是文昌石斑鱼首次直供香港，标志着文昌市鲜活农产品供港迈入高效化的次日达新阶段。再来关注海口，近日投资海口琼蒙自贸联通海南自贸港内蒙古专场企业推介会在呼和浩特成功举行。活动呢，旨在搭建政企银企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多家内蒙古的本土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寻琼蒙合作的新机遇。推介会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对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包进行了深度的解析，向内蒙古企业家展示了海口的独特魅力。市资规局聚焦优空间保要素，集中展示了一批区位优越、配套成熟的优质地块，为意向企业呢落地提供了清晰的空间蓝图。而中国银行海内省分行依托自贸港金融开放的政策，围绕内蒙古企业的出海需求，为有意出海布通过海南布局东盟走向海外的企业量身定制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提供资金结算、跨境融资等专业支撑，打通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金融血脉。近日，山海联结琼闽自贸兴农共赢投资海南自贸港农业合作洽谈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活动建立2026年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依托琼闽农业产业链互补优势，聚焦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开展招商引资，搭建政企对接、资源互通、项目落地的平台，深化琼闽农业产业联动。海口、三亚、东方、定安结合资源禀赋，逐一的开展招商推介，推出一批前景可观的农业招商项目，涵盖种业科技、都市农业、热带果蔬、特色养殖、冬季瓜菜、海洋渔业等领域，充分地展现海南农业发展活力与投资潜力。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共有128家企业被列入海南鲜品的品牌目录，其中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海口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20家海口企业入选。此次评选结果由经营主体自主申报、各市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程序产生。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培育品牌实行动态管理，加强跟踪服务，开展效果评估，不定期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和指导工作。近日，秀英港11号泊位是正式投入运行，作为琼州海峡核心客滚中转站，秀英港完成了该泊位的升级改造之后，可满足6艘万吨级客滚船同时靠泊，港区客滚运输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为2027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春运畅通有序、安全平稳夯实硬件支撑。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2: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正在我们这个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3: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习总书记的，
5: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0: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9: 腾飞海南
10: 新闻速览。
11: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两则简讯哈。首先来关注呢海口的这些城市更新项目的相关情况。首先来关注呢海虹化纤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嘉禾郡对外开放全新的样板间，配件的路网已经通车。还有呢海口市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示范区主体结构封顶过半，11月呢将迎来全面的封顶。可以说呢连日来海口城市更新项目呢提速增效，捷报频传，随着建设进度的不断刷新，群众宜居环境加快呈现，为海口打造宜居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注入强劲的动能。城市更新呢不仅是建新，更是补全。在秀英区田螺村城中村的改造项目现场，多个楼栋呢已经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施工现场是一片火热。目前正在为项目配建的学校招标工作做准备，学校建成之后将为片区带来优质的教育资源。白龙北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中西片区则是坚持留改拆相结合的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行差异化的精准更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从老城旧貌到新城新颜，自2022年开展城市更新以来，海口已经实施了19个城中村城片开发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项目，涉及征拆土地面积 4826.46 亩，征拆建筑面积 238.45 万平方米，惠及 5.3 万人。城中村拆除新建改造项目均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配套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据统计，已经实施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总计将新增道路60条，新增绿地面积485亩，新增中小学11所，学位 1.6 万个，幼儿园是16所，学位 0.6 万个，新增一老一小、文化、医疗等公共设施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进一步的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全面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接下来关注

说近日，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申请第二批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资格相关事宜。申请条件呢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经营主体，注册资本实缴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企业主营业务应为日用消费品零售，经营商品至少包括食品饮料、日化用品、家居百货、母婴用品等品类中的一种。企业持续从事零售经营时间不少于3个完整自然年度，现有自营的零售门店含百货、购物中心、专业店等，总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近3年任意一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有稳定的零关税进境商品采购渠道，企业在在售进口商品 SKU 数不少于50个，近3年任意一年度的进口商品销售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有完备的章程和健全的财务、人事、业务运营、溯源、风险防控等管理制度。企业信用记录良好，近3年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公告还明确了企业申请经营资格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的企业应在今年9月21日17点前，以收到时间为准，将纸质申请材料提交至指定地址，同时将全部材料 PDF 扫描版发送到指定邮箱。指定接收地址：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1期省商务厅审批办。电子邮箱 hnswt9@hainan.gov.cn。 据了解呢，今年2月呢，已经有首批的15家企业获得了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税进境商品的经营资格。

0: 好了，现在是11:29，马上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在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声 Tiger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6: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哈。从顺利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和大家来关注几个热点话题哈。先来说说咱们公开道路测试牌照落地琼海，这是呢近日呢咱们海南省首批的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牌照正式落地。这个车辆呢在琼海市呢开展测试哈，然后呢中汽长检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顺利的通过市县级省级多政府部门以及专家的联合评审，成为咱们海南自贸港首批具备了出口车辆公开道路合规测试资质的专业汽车国检机构，面向全国的车企呢提供专业化标准化高可信度的出口整车道路验证服务。这一次的出口车型的公开道路测试专属呢落地琼海，是依托还有琼海市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的六条专用测试路段，国道223线的部分路段以及必要的连接路段开展实测。这些的实测内容呢覆盖了城市通行、乡村路况、人车混行、高频通勤、雨污湿热等等多场景的道路工况，配套成熟的车路云一体化的设施，可以完整的采集车辆湿热环境的适应性、整车的可靠性、智能驾驶的适配性等等多维度的核心数据。那凭借呢琼海全国独有的湿热气候，可高相似度的复刻东南亚、非洲还有南美等热带海外市场真实的运营环境，实现呢国内的车企啊不用出国门就能够完成呢出海湿热定型验证，大幅度的缩短出口车型的研发周期，降低海外测试的成本。目前呢资质已经是正式的启用了，首批呢已经承接了长城还有福田等等主流车企出海的车型哈。长城和福田是两个在咱们国外非常知名的，不是他们的轿车哈，是他们的皮卡车。长城福田呢在福田呢这是国内皮卡厉害哈，长城本身既是 SUV 也是皮卡，但是长城当初是靠皮卡最牛全国非常知名的，然后才转型 SUV 轿车等等一点点转过来的。这两家其实在国际上在这个皮卡领域在国际上多个国家都是非常知名的。那么这两个车企呢他们的出海的车型是非常之多啊，而且出海的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在这个热带的国家，像南美啊、非洲啊这一类的国家啊，包括现在的东南亚哈，都是这些车企的开拓市场的一些目的地国家。所以现在呢资质正式启用之后呢，首批承接就是长城、福田这些在国外呢国家当中比较知名的皮卡生产的两家车企。他们的出海车型可全面满足乘用车、商用车的出口车型啊，这个琼海这个测试场哈，出口定型、环境验证、可靠性的标定、智能驾驶适配等等全链条的测试需求。现在不光是这个本身它的车企的电动化哈，电动汽车的一个出海的需求，同时呢还要配这个电动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各个国家之间目前对于智能驾驶方面的需求和法律法规政策都是有所不一致，所以呢相关的出海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也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哈。可以说呢琼海呢现在是正式形成了一个封闭场地试验加公开道路实测加热带环境标定加出口合规认证一体化出海的测试体系，成为国内呢权威、场景丰富、气候

匹配度优势突出的汽车出口湿热验证基地。本身琼海就有咱们海南省，应该说华南地区唯一最大的一个汽车测试场地啊，在琼海。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当初智能驾驶这个道路实际测试，琼海好像还是咱们海口曾经也是全国第一批来的。包括现在呢，这个出口的实测认证啊，它把这个形成了一个闭环，在封闭场地当中的测验，在公开的道路，包含着国道啊、省刚才前面说的 S2 线这个省道，然后呢这个县城当中的道路，人车混杂的情形，红绿灯等等，全部在这个标准的环境公开道路测试当中实测当中，还有热带环境的标定。像琼海呢都是湿热的环境当中，海边也有，然后呢出口的合规认证，那当然剩下进一步就是自己呢开拓海外的市场，那么需求呢可能说自身的一个海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当然可以依托呢咱们自贸港的多家服务平台和链接全球的平台能力来帮助进行开拓国外的市场。为什么先承接了长城和福鼎？因为它本身在国际上就非常知名，自己有本身非常畅通的海外的全球贸易出口的渠道，和各全球各地的分公司和渠道来这个售卖呢长城和福田现有的一些皮卡车型，当然也有轿车 SUV 都有哈，当然之前主流的是皮卡嘛。曾经我就在电视上包括看南美战乱国家当中都看见过这个福田的皮卡长城的也有，但是福田的更多，就曾经以前哈。所以说现在呢有了这么一个验证之后呢，针对热带国家，像我刚才说的南美、非洲、东南亚等等啊，有了这么一个实测的一个闭环链条的测试体系，那么对于出海方面有了更加方便的一个基地哈。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哈，这是近日呢海口发布的一个凉茶消费的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呢，这个凉茶呀，在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眼中啊，凉茶的这个注册备案的是食品，不是药品，所以呢，不要轻信凉茶的说的一些治病的功效哈。在咱们海南，包括两广福建等等这个和热带地区，咱们靠海边的地区哈，这个凉茶都是必备的物品之一哈。清爽润燥的口感也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日常消暑祛湿的首选，包括一些像罗汉果茶呀、菊花茶呀、二十四味茶呀、祛湿茶呀、感冒茶等等各种品类哈，那真的是广受青睐哈。当然为了引导大家呢能够科学的饮用安全的消费凉茶，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那近日呢海口市食安办发布了专属的消费提示，明确的厘清了凉茶的经营规范、饮用禁忌以及维权渠道，守护大家的饮食安全。提醒大家的是呢，针对市面上部分商家啊，不是大部分啊，是只有部分啊，夸大凉茶的功效、虚假宣传的乱象等等，海口市食安办呢明确的界定凉茶的本质为普通食品，并非药品，所以呢不具备疾病预防、治疗等药用功效。据了解呢，正规的凉茶的制作原料是仅限普通食品以及国家公布的药食同源物质，那么生产经营环节呢是有着严格的安全规范，那通告要求呢，所有的凉茶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要严格的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在原料采购、清洗熬制、成品售卖等全流程严格管控，严禁呢添加西药、添加违禁添加剂等等非法的物质。同时呢，经营者需要诚信守法经营，杜绝虚假夸大宣传，要科学引导消费者呢理性的饮用凉茶哈。所以现在呢，就把凉茶这个工序啊、内容啊，还有包括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都是食品级的东西哈，在原料采购啊、清洗熬制、成品售卖等方面、啊、都有了清晰的一个严格管控的相应的一些政策文件呢啊，不是说添加各种东西你就称之为凉茶了，已经看这里面规定的说明非常的明显，就是严禁添加西药、违禁添加剂，这些非法物质都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让它。凉茶从食品的备案里面的配料内容也必须是同样来源于食品或者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或者是普通食品哈，不能添加各种东西的。当然了，食安办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呢，这个凉茶虽好不可贪饮，因为不同的人身体健康，他的个人的身体的病症情况是不一致的，每个人的经脉的脉络和气血运行都不一样，没有完全相同，就跟每个人的指纹眼纹都不一样一样，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的病灶情况啊都不是一致的。西药目前的西药当中所治疗的是采用概率学，就是说这个药能治疗大部分那就可以，而不像中医是更加高级的一些医学，它是一人一诊一人一方，就是当每个人把你每个人都当成一个单独的个体的 VIP 单独的去治疗，同样的感冒因为体质的不同可能开的药都不一样的，而不像呢西医呢就是感冒大概率都是这个类型的，比方说都是风热，大概率都是风热型的感冒，那都吃一个药就行了，至于治好的概率呢按照什么50%60%70%80%90%100%这个概率慢慢堆，慢慢的堆，时间长了就好了嘛，药还能卖多一些对不对，但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年龄体质，同样的病症但也会开不同的药治疗了，是专属于你个人的单独个体 VIP 治疗方式的。所以说这个凉茶也不是说所有人夏天啦又湿又热又上火呀大人老人呐、成年人呐、妇女啊、儿童啊都可以去喝一点了这个不是的啊，凉茶的饮用也是讲究因人而异，适量

适度。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有些妇女同志呢，在这个每个月最难受那七天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都因为疼痛，甚至浑身的寒凉，你这个时候再去饮用凉茶，那不是找罪受呢吗？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人群啊，还有我们的老年人本身就是阳气已经没那么重了，你再喝凉茶给它去火，你这不是雪上加霜的吗？对不对？还有儿童，小孩子呢，本身呢虽然精力旺盛，但是他的体质是比较娇嫩的，扛不住一些病毒细菌的。那同样的凉茶的这种呢，对于儿童的，它是适应的是成年人的体质特征。那么对于儿童而言的话，你直接上去来一杯凉茶，那能承受得了吗？对吧？所以凉茶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非常适用的啊，也更加不能够盲目的去饮用，尤其是觉得哎呀，我体内火气比较旺，我天天喝凉茶，我早一杯晚一杯，从这周一喝到周七，是吧？从月头喝到月尾，你这样是这样是容易损害身体健康，因为毕竟凉茶当中很多的都是药食同源的物质的，对吧？所以呢，你看在凉茶的饮用禁忌当中啊，这个脾胃虚寒人群、老年人、儿童、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属于谨慎饮用的群体，尽量避免饮用凉茶。即便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群也不宜过量，像现在呢，我们的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有了好多这个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这样的人和正常的成年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体质就不一样，你就不能过多的、过量的、长期的饮用凉茶。尤其是过量的饮用凉茶呢，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脾胃不适，长期滥服还可能诱发慢性的胃肠道疾病。所以呢，市民千万不要将凉茶当作养生治病的长期手段饮用啊。还有，所以呢，海口市食安办给出提醒。市民游客朋友呢，购买饮用凉茶的时候呢，需要优先选择具备合法资质、证照齐全的正规门店，主动核查呢经营主体有没有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购买预包装的凉茶的时候，要查看产品的标签、配料表、保质期等标识信息，一定要避开三无产品。还有呢，就是理性的看待凉茶的功效哈，要摒弃掉凉茶能治病的误区哈，不要说看这个凉茶能治病这个。它仅是普通的保健功能食品性的一个作用，不是治病的作用啊。所以说针对市场上无证经营、虚假夸大宣传、非法添加违禁物质等违法行为呢，也请大家呢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留存消费凭证和相关证据啊，录音录像啊，这个小票啊等等啊，及时的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哈，相关部门也将会依法查处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这今天是星期五哈，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哈！咱们下周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下周一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昨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教师节，也让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特别的应景。我们的起跑线上教育专题还在持续当中，也欢迎咱们广大的观众听众和网友啊，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陆续留言，把您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我们呢摆到台面上直接问书记和校长。那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党委书记蔡道桥。蔡书记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口市华侨中学党委书记蔡道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对我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提出一些问题，今天能有幸来到这里跟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工作的巨大的动力。
4: 好，谢谢。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第四中学校长吴伟强。吴校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第四中学校长吴伟强，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椰城纠纷热线的现场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海口市第四中学的关心、关注、支持和帮助，今天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

0: 那个建议，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谢谢。
1: 嗯，好的，除了两位学校领导，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我们常说民生为大，基教为先，足以见得基础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涉及到今天的两所学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两所学校呢都处在城乡结合部啊，相对来说呢条件背景也会比较的特殊。首先呢想特别的请蔡书记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学校整个招生情况怎么样，尤其是现在开学应该是快两周了啊，整个教学秩序又如何呢？
2: 大家好。今年我们的招生啊，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比较平稳的一年。虽然我们的困难很大，网报的人数比较多，我们先摸底的时候是将近2000人，但是今年最终报我们的网报有1750多人，我们最后按教育局的要求，我们比往年比去年增加了100人的招生计划，今年招了1217人，所以开学两周来，我们在开学之前那个招生工作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困难，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在教育市教育局的那个指导和领导下，我们学校分流了，成功分流了473名同学，像分流到崇山中学啊，崇山二中啊，南海一中啊，灵山中学啊，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些矛盾，很平稳和安全啊，做些这项工作主要得益社会的联动，上级部门的那个关爱支持，也得益家长和学生的理解和配合，也得益我们全体教职工的这种努力，工作的努力，开学后我们进行了这个迎新活动，家长孩子们都很开心，现在我们教学秩序都非常平稳，非常有序，
1: 你们学校呢有将近快70年的办学历史，就老百姓的口碑呢也一直不错，所以说学位一直很紧张，但是呢我相信包括吴校长您那边也是应收尽收啊，只要是条件合格，我们呢这个孩子们既然选择了学校，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帮助。像今年您那边的整个态势如何？
0: 海口市第四中学应该说一直以来多年来都是招生矛盾最突出的一所学校，多年来每一年的网报人数都要远超计划数400到500，这个是很正常的。今年的我们的招生计划是16个班880人，网报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多人，但是今年的招生也是历年以来最平稳的一次。我们历年发生的群体上访，这个群众聚集，还有那个一些矛盾的引发，今年没有发生一起。得益于什么？得益于我们这个学校成立了这个5个工作专班。我们工作专班的所有的同志，从招生第一天一直到招生工作结束，全部在岗，然后呢，耐心的跟家长进行政策的解读，包括统筹分流的思想工作，还有呢，在这项招生工作当中得到了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所以呢，我们的今年的统筹分流，老百姓，基本上都乐意接受，所以呢，今年的招生也是历年以来最早提前结束的。这个是从来没有过，8月20几号我们已经收尾了，然后呢，这个剩下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已经做了开学前的充分的准备，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开学呢就比较充分，开学这1个多星期以来，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这个其实年级初一和高一的学生，我们高一的已经完成了遵训，初一的学生呢也在我们的这个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也进行了一些队形队列的一些训练，应该

0: 该说整体来讲，今年是历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1: 好，总基调就是平稳。
0: 平稳，对。
1: 我相信呢，刚才我们的一些对话也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学生感到欣慰啊。当然了，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满意？尤其是刚才，领导也特别说到说，家门口，让我们的每一个学生享受到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那今天呢，我们摆到台面上哈，一起来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呢，足以见得很多家长和孩子们迫切的希望，而这份希望呢，跟现在学校现有的一些先天的条件存在一定的偏差。那基于现在的一些条件，我们又能够做哪些提升的空间呢？第一个话题就聊到了，这是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刚才呢，蔡书记也特别说到了，那今年呢，学位也一直在扩招。那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说啊，学校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中有一招可谓实招，什么呢？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校园、进教室，就把这个课桌进行了特别的设计，以便于能够容纳孩子们的学习的空间。而对此，学生的体验以及家长的期盼，希望能够孩子们在受教育过程当中质量不打折，体验感又能更好，这个又如何做到一个平衡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今年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初一新生总人数1200余人，比原计划招生人数多出100多人，一共开设23个教学班，每班平均要容纳54名学生。学位压力之下，学校用上了一批专门定制的瘦身课桌，长宽比普通标准课桌小了一圈，学生坐下后双腿只能紧紧抵住桌腿。教室里摆满课桌，中间的过道窄道必须侧身才能勉强挪步，这样的场景在学校23间初一教室里随处可见。
2: 我小学的会大一点。
3: 你们这样子进出这个空间够吗？
2: 不够，有点挤。
3: 这里能跑吗？
4: 不能。
1: 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教务处李海凤主任向记者介绍，学校划片范围为博雅路以南、琼州大道及东线高速公路以东至南渡江以西区域，片区覆盖面广，生源量大。今年学校初一网上报名人数达到1700多人，远超最初1100人的招生计划。经过统筹分流，最终入校的初一新生人数为1200多人，分为23个教学班。如果摆放常规标准尺寸课桌，教室内师生进出都十分困难，学校只能联系厂家定制尺寸更小的课桌。
5: 原来我们买的那课桌椅是相对每一个都比较大，放不下去，所以我们这一批课桌椅全都是新的。也就
6: 是
5: 为了
6: 小尺寸，
5: 对小尺寸的，为了今年的开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比紧凑的教室空间更紧绷的是学生家长的情绪。李海凤坦言，片区学位持续紧张，入学录取牵动着家长们的心。为了尽可能消化超额的报名人数，学校今年提前制定分流方案，主动对接其他接收学校，并首次尝试3条腿走路的分流策略。部分自有住房的生源也被纳入统筹分流范围。
5: 琼山中学今年分流了337个学生，然后琼山二中分流了50个，南海一中分流50个，接着就是我们的零三中学25个，还有一些乡镇的学校。
1: 分流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源解决学位缺口。即便用尽各种办法消化生源，学校仍不得不持续向内挖潜。音乐室、美术室等被改造为普通教室。比空间紧张更棘手的是师资缺口，随着教学班数量增加，各学科专任教师的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临聘教师岗位吸引力不足，不少岗位挂出招聘信息数月都难以招到合适人选。
5: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克服困难的前提就是把功能室给打掉啊，来做教室。所以我们现在功能室就是比较少的，老师的配置我们就增加这个临聘老师的招聘，但是临聘老师也目前阶段也是不好找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也存在，有些老师是跨初中、高中进行 教学，因为没有

0: 办法，我们必须是平稳开学。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每年都差不多，因为去年也是1700多网报，今年也是1700多。
1: 课桌可以缩小尺寸，教室可以临时改造，但教育的容量从来不是靠压缩物理空间就能挤出来的。当教室里空间都被占满，功能室里的画架、琴谱、换上黑板课桌椅，摆在眼前的不仅是学位之困。破解困局不能依靠缩课椅、扩班级来硬扛，需要更有前瞻的学位布局规划，更加均衡的教育资源投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堂堂正正地落座上课，这才是教育应有的标准尺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画面上非常的直观，桌子比较小，而且呢，您发现，在整个教室的空间布局上，过道特别的窄。我相信呢，原因自不必说，因为学校的先天条件呢，它就比较局促，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小型课桌椅也是无奈之举？那这个无奈之举背后，我们又有哪些有效的举措让孩子们体验感更好一些？蔡书记。
4: 结结实实像片里面反映的问题，因为我们崇山华侨中学啊，它作为一所老校，它原来设计的那个教学楼教室比较小，小班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年本来是要办24个班的，但是由于刚才李主任也谈到了，临时老师招聘不到，所以啊，我们就压缩到23个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把一些原来小的课桌跟大的课桌换一下，哎，那明年如果我们学校二期扩建好后，我们相对的条件就更好，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啊，就是明年的画片，我们会跟教育局争取，崇山中学的那个新大洲，校区他又另办了那个初中，明年的话，这个就会重新进行划片，从头，并且据了解啊，在我们这个白旗学校附近，他还是要再办一所中学，这样的话就有效的缓解了我们学校这个初中入学的这种难度啊。
3: 我看从整个划片范围来讲，其实你们学校那个范围那是挺大，
4: 应该说是海口最大的，
3: 应
4: 该说是海口最大的片区。
3: 所以说，不管是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我们呢乐观的去期待，孩子们呢这方面呢，肯定是能够得到解决，课桌呢恢复正常，除了刚才我说的整个空间布局、课堂空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说原本的25个班压缩到
4: 24个，
3: 其中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师资的力量怎么能够有效供给？尤其是临聘教师招聘难，这方面有哪些破局的想法吗？
4: 像刚才那个李主任也谈到，因为随着海口办学的那个规模的扩大，增建了很多新学校。所以各校，特别是高中部的高中学生的扩招，所以临聘教师这块啊，相对来说竞争也比较激烈，
3: 是
4: 找到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刚才也谈到的高中划线划初中，进行这互换的这种互划的这种解决内部解决，还有我们有一些老师确实也会承担多一点的那个不足的学科的科目，像我们化学，我们确确实实是从高中一个班老师又教初中，找不到，化学物理确实很缺，此外其他的没有大的问题，都是
3: 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特别的指出说，更好地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的资源布局，这也是为我们指引了方向，我们也希望学校下一步能够如我们期盼的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也是跟咱们同学们学习

0: 其生活息息相关的什么呢？实验室。现在您会发现，国家也非常的鼓励孩子们能够去动手实验啊，甚至一些指导性的文件，直接就说了，说孩子们怎么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去激发这样的一些啊探索求知的需求。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说的海口市第四中学，同样也是因为啊，跟刚才呢我们这个琼山华校一样的一个基本情况，先天条件比较约束，后天呢只能去努力挖钱，于是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这个实验室啊就要去改造为教室，而这方面呢同学们学习实践方面的需求又如何去保障，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海口市第四中学初中部现有学生2700多名，而校园当初的设计容纳量远达不到现有体量。由于学校划片招生范围大，为了尽可能接收片区内适龄学生，学校不得不把一间间实验室改为普通教室来用。如今学校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仅剩一间，这三间实验室要承担起学校全部初中学生的实验教学任务。上学期末参加生地会考的王同学、陈同学告诉记者，今年会考生物试卷里实验类题目不仅题量变多，分值占比也明显加大。
2: 动手的机会吧就是偏少了，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动手的这个机会。
3: 我有印象，我们去生物实验室是去观察草履虫，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显微镜很明显数量就不够，所以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去看，但是有一些显微镜甚至那个就是它的结构会有一点损坏，对，损坏，所以看的也不清楚。
1: 全校仅有一间生物实验室，初一初二共20多个班级需要错峰轮流使用，排课十分紧张。生物教室林老师无奈地表示，自己负责3个班级的生物学科教学，每次想要安排实验课都得和其他任课老师反复协调错峰安排。
4: 其实不好排啊，现在我们正常的教学班初一这边好像有15个，然后初二有18个班，所以只有一间实验室，这个课是很难排的，只有一间实验室，所以只能够错开说，假如这节课上这个班，下一节课就上另外一个班，已经上过的内容这个班先跳过去，然后另外一个班下一次再补回来。
1: 9月1日，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物理实验室里部分仪器的电压调节按钮、电源开关已经损坏，无法正常通电，只能闲置摆放。陈同学告诉记者，多数时候上物理课，老师只能把器材搬到普通教室做演示实验。而在化学实验室里，实验药品存量不足，不少实验操作台与器具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缺失。
3: 化学的话，怎么说，我觉得那个教室稍微有一点小，我有点害怕坐不下我们班的人，试剂储存的不太足，所以会担心这个总量不够我们全年级的这个让每个人都有动手的机会。
2: 物理的话我们是在班里面做实验，就是老师带器材然后到班里面给我们学生去发器材，然后让我们亲手去实践。
1: 林老师坦言，按照教学需求，每门学科至少配置2间实验室才能保障日常教学运转，一间用于学生上课实操，另一间用于备课准备轮换使用。可眼下学校连一科一间实验室的标准都只能勉强维持，物理、化学、生物本身就是依托动手实践的学科，如果只靠粉笔板书和 PPT 来讲知识点，学生即便能够背诵公式结论，缺少动手操作的过程，对知识的理解也会大打折扣。
4: 多开一间功能教室嘛，最基本的要有2间，现在实验室的考试的比例又增加，所以光靠记忆没有动手，这样子对学生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1: 把实验室改为普通教室，虽然扩充了教室，却丢掉了实验教学最重要的内核。3间实验室承载不了2000多名学生的求知好奇心，老化残缺的仪器设备也难以匹配新课标对实践动手能力的教学要求。 完善实验室建设，补齐实验器材，保障实验教学空间。这不只是学习。

0: 要面临的难题，更关乎孩子的成长未来。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
3: 这里呢，我还专门去查询了一下，一个是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以及2023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都直指一个方向，什么呢？就是重在实践，激发兴趣。但是呢，短片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想动手，实验室配备不足，这个属不属实？
4: 主持人，首先这个片子里面反映这个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最大的一个难题。这个我们初中现在有2827名学生，51个教学班。跟片子里面所讲的一样，目前只有物化生各一间教室，美术教室没有，音乐教室一间。这个是远远满足不了这个我们这个分组实验和艺术实践活动的要求。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但基于这些现有的条件，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通过优化课表，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林老师讲的一样，我们只能优化课表，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个现有的场地进行调度轮换，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实验课的正常开展。再有一个呢，就像我们片子里面我们的同学反映的这个也属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的老师过多的只能是在讲台上面给我们的学生做演示实验。
3: 是，
4: 所以呢，我们学生的这个操作实验这个开课率不高。我是今年3月13号回到四中工作的，在上个学期我就第一时间到了初中部检查了四中初中部的所有的实验室。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跟这个科组长还有我们的教学干部进行了交流。我说我在检查他们的实验记录还有实验报告当中，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有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多年来形成的，因为呢，还是跟刚才崇山华侨中学讲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3: 是，
4: 我们这两所学校地属城乡结合部，也是片区比较大的，四中这个片区多年没有进行调整。
3: 是，
4: 然后呢，这个生源呢，每一年呢都是远超计划数。也是无奈之举。为了确保片区内的学生入学，我们只能够腾出我们的功能室还有我们的教师办公室。我们现在我们的老师还没有说都具备有完整的办公条件。前提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学生有教室上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问题呢，第一是为了满足片子里面学生讲到的基本的办学需求，还有一个呢，今年呢美兰区也在创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质均衡的指标比我们之前的义务教育这个创建这个呢要求还要高。但就这个对比来讲呢，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还好今年呢，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个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今年的招生工作，实现了按计划完成招生任务，没有像往年那么样计划16个班，我们可以突破到19个班。今年我们是计划16个班，真正的完成了16个。在这个工作基础之上呢，我们呢也腾出了3间教室。腾出了3间教室以后呢，市教育局呢也同意了我们这个3间功能物化生实验室、美术教室，还有购买一批 教学仪器设备这个资金也已经落实了。说白了，腾出来这三间教室应该准确的表述叫做恢复，因为我们这几间功能教室原来就是功能教室，前些年是为了解决这个入学难问题把它变成了教室，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要把它恢复回来，三间物化生各一间实验室，还有一间美术教室，还有一批的教学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算评审，正在办理项目的招投标，我们预计在国庆期间就可以完成这个仪器设备，还有这个实验室功能室的建设，还有这个调试，十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投入使用，就可以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片子里面提到的能够这个开设这个实验课的这个要求了。
3: 如果是按照这个计划的话，也就是未来物化生就是各两间了，
4: 对
3: 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室。
4: 对，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等到国庆前后到时候呢针对刚才吴校长在我们节目当中许下的承诺，咱们也做一个回头看，看一看孩子们未来能不能用上新的实验室除了空间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刚才同学们也特别点到了相应的一些配备的资源物料用品等等也能够更加的充裕保障我们的教学质量。再来往下继续梳理内容，给大家呢特别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底层逻辑就是两所学校的空间不足导致的很多的问题呢，它有相应的一些共通性，比如孩子们多了，同学们多了，这个上洗手间就变成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也是这个受到很多同学们的诟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十分钟的课余时间如果是去洗手间就浪费个七八分钟，我相信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他们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我尽量的少喝水，不上洗手间，那这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来讲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为了补充教学场地，保障教学要求，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对综合楼的多间功能室进行改造，将其升级为普通教室，主要供初二年级学生教学使用。然而教室有了，卫生间配套却跟不上。据了解，学校综合楼虽每层配有男女厕所，但是配比严重不足，每层男厕仅设三个蹲位，女厕仅有两个蹲位，每到课间十分钟，一楼至四楼的厕所门口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学生大部分时间课间休息都耗在了排队上，课间休息大打折扣。
5: 不够用，
6: 这个卫生间有点少，就两个了嘛。
7: 但每次排队
8: 还排很久，
6: 然后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吧，就特别臭。厕所
7: 太干净吧。
0: 除了排队难，让学生们更为困扰的是厕所的卫生问题，蹲位紧缺，加上设施老旧老化，厕所异味挥之不去，卫生状况堪忧。不少学生为避开糟糕拥挤的如厕环境，选择刻意少喝水，减少如厕次数，长期下来不仅影响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体验，更对身体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学生们迫切希望学校能够增设厕所蹲位，加装洗手台水龙头，补齐镜子，完善基础设施等等。
6: 一定要改造改造
7: 改造，
6: 然后干净一点就行了，
9: 然后坑位多一点，
6: 还有洗手的也搞多一点嘛。
0: 针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学校总务处主任陈义和坦言，这栋综合楼建成时间较久，排污管道出现渗漏，卫生间异味重，环境差，是长期困扰师生投诉较为集中的老大难问题。学校并不是不想整改，而是厕所改造工程涉及管道重铺、防水翻新等一系列施工项目，所需资金不小，仅靠学校自身难以承担，还需上级主管部门的统筹支持，推动改造工作落地。
10: 基金方面，现在我们是积极的向上级部门、主管部门申请，因为投入的基金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上级给我们支持这个专项基金，把它列为我们明年的校舍改造专项基金来使用，优先改造这个厕所。
0: 厕所

0: 蹲位看似校园里的小事，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学生的日常健康和在校体验。当宝贵的课间十分钟大半耗在排队上，当刺鼻异味成为师生不得不习惯的日常，再优质的教学安排也会在这些细节里打折扣。推进管道改造，合理增加蹲位，补齐洗手台等基础配套，从来不是对校园环境的过高要求，而是一所学校本该守好的基本服务底线。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
3: 啊，这是关于青山华侨反映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这里呢想引用一下中小学学校的设计规范，中间呢有内容说，女生每13人设一个蹲位，男生按每40人设一个大便器，每20人设一个小便斗。这么一个比例，如果是结合青山华侨中学的这么一个学生基数，怎么算都不达标。
4: 真的，什么算都不达标。我们是67个班的孩子，3500多人的学生。这栋本身是一栋那个综合楼，我们也改造为这个教室来使用了。但是原来的设计的时候是按综合楼去使用的。所以它设计的蹲位里面，切切实实像说片里反映那样，这个事是一个奇难投犯的事。我们学校也把这个当作走等困难去解决的一个项目。我也多次到区里跟像我们总务所说那样去反映去申请。我们已经做好了改造的其次的这个预算。也我们通过科学的谋划，想把这个一层作为南侧跟其他实实在在的那个客观的条件，把一层作为南侧，一层作为里侧，这么来改造，才能更好的扩容它的吨位，扩容它的面积，扩容学生的那个使用的效率。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做好了预算，也经过了评审。我们会在2027年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3: 因为本身呢，您说了它的背景，它本身是一个综合楼，
4: 对，
3: 那改造起来呢有一定的项目难度啊。除此之外呢，也需要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那如果是按目前刚才您所介绍的，明年的话进行这样的一些分层的啊这种洗手间的划分
4: 优化，
3: 是不是前期也做了一些科学的论证？
4: 对，对，我们也是经过科学的论证，找设计单位来做好这个设计跟预算。
3: 对，还有一点啊，这个刚才也说了，除了蹲位之外，同学们也反映哈，这个卫生条件，其实呢，它跟这个蹲位，它也怎么说呢？这个同样的一个基本逻辑，因为它综合楼，它确实时间也比较久了，很多管道呢也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如果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我想2027年，对于学生来讲，如厕的体验肯定会这个提高。
4: 对，像我们前一两年也是对一铺楼跟教学楼进行了蹲位还有厕所的改造，那是得到了很多的改观。
3: 好，
4: 所以这个今年是我们把这个综合楼作为一个重点来改造的一个项目去申报。
3: 对，现在呢，我们学校哈，这个经常会说到一个概念叫健康第一啊，健康校园。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素养现在慢慢的开始纳入到高质量教育的体系了。我们说大事学习，小事如厕，这小事它往往又非常的关键，是吧？所以说呢，这么一个时间啊，我们也通过节目留痕，2027年到时候呢，我们看一看同学们能不能，让方便变得真的方便了。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也是跟同学们在学校啊这个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场所啊。我相信每一个老师同学肯定离不开的地方，食堂啊。同样呢，受限于学校的一些先天的条件的约束，空间有限，所以说呢，学校呢针对孩子们去食堂就餐啊，只能是采取一些错时错峰的这种方式。而往往您知道啊，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同学们呢，一方面时间很有限，另外

0: 班呢，借由这个时间呢，也想说午休一下。还有就是，如果是确实排队时间比较久，用时比间比较长，这同学们去了之后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饭菜啊，可能比较可口的都打完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大白菜了。那这方面怎么能够优化我们的一些菜品的供给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现有学生2500余人，其中住宿生1700余人，学校食堂只能提供1100余个就餐座位，存在很大的缺口。每到饭点，至少有500名学生面临无座就餐的困境。为避免学生扎堆站立就餐，学校实行错峰放学、错峰就餐制度。但这一被动举措直接压缩了学生宝贵的午休时间，也成为不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大困扰。
2: 这排太久了，
3: 30分钟啊，20分钟，
4: 够了呀？
3: 不够坐吗？
4: 三年级下来的话，那爆炸，
5: 都要爆炸嘛！
4: 每次会拿东西占座位的。
6: 高一，
7: 吃的太慢了。
8: 那他们吃的太慢了，我们有时候放学他们还一堆人在那吃。
1: 9月1日中午12点15分，学校食堂迎来就餐高峰。尽管食堂13个打餐窗口全部开放，但各窗口前依然排起长龙。记者现场看到，窗口旁摆放着一块告示牌，写着12点25分后高三学生专用窗口。但随机接受采访的高三学生却颇为无奈，他们表示排队久他们早已习惯，可轮到吃的时候好菜基本就没了，剩下的也都是老面孔。
9: 高三的有时候我们很晚12点多12点半放学了还要排着长，
10: 到我们的时候都没有菜了，没有什么菜了，菜只剩下大白菜有那个冬瓜。
1: 针对学生反映的菜品单一、选择较少的问题，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体卫艺处副主任张伟表示，学校并非不关注菜品问题，每学期学校都会发放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口味偏好，食堂管理人员也会每天巡查菜品剩余和光盘情况，以此调整次日菜品的供应，尽力贴合学生就餐需求。
11: 每天中午我们对剩下的饭菜量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观察，然后发现也是剩了很多菜，可能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问题，我来晚的人可能我今天想吃鸡腿，但是其他同学也爱吃就把它吃完了，可能就是我，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菜谱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食堂那边增加一些菜腿。
1: 对于食堂餐位紧张的难题，张伟表示学校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把现有可利用空间全力整改。学校把教师的就餐区域与学生区打通融为一体，又拆除了紧挨食堂的超市和水果店，腾出空间新增就餐座位。但即便如此，1100多个座位与1700多名住宿生之间依然有着500多个座位缺口。错峰就餐仍是现阶段学校保障秩序平衡人流的无奈之举。
11: 如果说有足够大面积，那我们的饭菜就能够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12: 咱们还有扩容的空间吗？
11: 这个估计就很难，如果在上面的话可能就是再加一层还是啊，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这个就要看上级的这个想法。
1: 错峰就餐可以分流人流，缓解拥堵，但无法从根本补齐餐位短板。500余个餐位缺口，最终转化为学生漫长的排队等待，被严重压缩的午休时间，更是高三学子备考期间难以保障的就餐质量与休息权益。补齐餐位受制于场地、资金等客观条件，短期内或许难以一蹴而就。但改善菜品、优化窗口、灵活供餐，却是当下就可以推进落实的事。让学生们吃上热饭，拥有完整午休，不该是奢求，而是校园保障该守住的底线。
1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啊，这里呢要特别问一下蔡书记，刚才呢，这条内容呢，涉及到是第四中学啊，我们来重新捋一捋，这是高中部，
14: 高中部，
0: 好，
14: 对，
0: 中间呢看到学校其实采取了很多努力了，已经有一个小细节，比方说水果店，比方说这个旁边的超市 都已经完完。

0: 全全的这个改成了学校的就餐区了，但是呢，依然跟我们整个学生基数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偏差。这个除了错时错峰就餐，我想问一下吴校长，您还有哪些好的办法吗？
1: 这个高中部我们目前呢是2500多个学生，
0: 嗯，
1: 还有180多名教职工。这个学校当时建设的时候，它的办学规模呢是42个教学班，所以呢，这个几年下来以后呢，扩招以后，人数也在增加。
0: 嗯，
1: 我们这个食堂呢，建筑面积目前是这个2000多平米，现在我们最大改造完以后的座位呢，总共是1100个。
0: 嗯，
1: 这个因为中午这个时间呢，就餐时间是比较集中的，
0: 是，
1: 各校应该都是存在共性的问题。这个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像片子里面讲的一样，不单是我们学校，别的学校也都差不多，都是实行错峰。现在呢，我们这个就餐拥挤、午休时间压缩，这个确确实实存在。那我们现在呢，也一直在努力，像刚才片子里面你们看到的，我们这个体育一处的张主任，他是每天每餐都在食堂，每天都在观察，包括我们陪餐的所有的干部，回来呢我们也都在研究。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高一最先就餐的高一年级的学生，就餐的时间有点长，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呢也跟高一年级的学生也做了思想动员，就是让他们能够尽快地完成就餐，腾出位置给到接下来的高二和高三，所以呢，这也是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呢，我们也跟食堂方也进行沟通，一个呢要增加人手，比如说在就餐的时间，可能后厨这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
0: 嗯，
1: 都要出来，
0: 哦，
1: 配合，
0: 效率
1: 比如
0: 高一
1: 说，
0: 些，
1: 哎，你那个打饭的。打菜的呢，有专门打菜的阿姨，那协助的你可以协助打菜、打饭，这也是一个办法。一个呢，就是这个优化这个分餐的流程，还有提高分餐的效率，啊，效果还是有，但是还是讲到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午，晚上这一餐不存在问题，晚上这一餐呢，有些生要先洗澡，有些学生要先运动，所以呢，他的这个时间呢不集中。其实，作为我们校方来讲，我们更关注，我们也希望能够多给一些时间，让学生中午保证他们的休息时间。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在五一期间，再加上今年我们第一次实行的这个春假，我们就提前谋划。我3月13号回来，我其实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就没，就在谋划这件事情。我们在五一放假前一天，我就开始动工。第一个扩容，我就把食堂这边扩出来80平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把我们原有的小卖部，我把它搬出来了。这里面就总共腾出了，增加了180平米。180平米呢，我们就购置回来了一批课桌椅，那个餐桌。最后呢，我们增加了234个位置。这个已经是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这个问题依然还是没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那天媒体去采访，我也跟随着在那里。我在跟随的过程当中，里面也还是依然有学生，也还是在向我反映这些问题。我们会一起努力。
0: 好。
1: 但是呢，在今年8月份，海南省教育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各个有食堂的学校做一个食堂基础建设和配套设备的摸底。省教育厅准备用3年时间，就是2027年到2029年，3年时间。做规划，对于各个学校的这个食堂，第一新建，第二改扩建，第三设备硬件的更新，

0: 别看到，叫什么？叫聚焦全要素民生，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间呢是把教育放在了最前面，足以见得政府的这份决心。当然了，这个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先天性的、历史性的问题，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不过呢，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共同的翘首以盼啊，能不能借由相应的一些政策，孩子们的这种就餐的体验，以及包括营养膳食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咱们网友朋友啊，有哪些向两位学校负责人。
1: 错峰，还有一个我们定位，把那个学生的分流的点呢，告知家长，你孩子向下崁洞的，你在对面那里等待，你那个是滨江路那边的，在校门口的东边等待，
0: 对。
1: 科学的对准。最后一点，我们还对孩子们加强跟教育、交通安全意识，并且对家长们也进行那个监护的要求和交通的这个意识的要求，
0: 对，
1: 加校警协作，
0: 您刚才说的一个关键词，协作
1: 对，协
0: 啊，
1: 作。
0: 确实是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各个部门，包括社会、家长、学校都离不开。来，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是说到了海口市第四中学，说孩子呢刚上初一，说中午啊没有办法接孩子回家吃饭，学校周边有没有开设午托服务？
2: 这个我们学校本身就有开午休、午餐午休，我们学校是有的。但是目前呢，刚才前面那个片子也讲到，就学校现在目前的这个条件还是有限。初一的这个午餐午休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少一些。目前呢，我们徐副校长也在这里面，刚好呢，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徐副校长也正在筹建这个事情，在筹备中这项工作，就是我们准备挖潜，就是准备呢买这种躺椅，利用我们的一些那个功能室，能够解决一部分，能够化解这部分的一些矛盾。但是我们这个片区虽大，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呢，距离呢也不算太远。也希望家长呢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会在近期也会得到解决
0: 好，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讨论都是基于学校现状，就怎么能够内部挖潜，尽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提供条件。来，再来看这个吧，这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您就简短回答就可以了。你们学校有没有说，再来这个多扩充一下篮球场地？哈，这位同学应该是喜欢打篮球。
1: 这个我们在二期扩建里面，把原来的高中部的篮球场，这个拿来建那个教学楼了。但是在我们规划建设里面，二期的工程搞好后马上恢复回来的，并且会增加多的那个篮球场的段位，并且为了解决这个学生健康第一、运动第一这个理念啊，我们还扩容了很多运动的场所和购买了很多运动的设备。像我们在初中部里面，我们就买了二十张那个乒乓球桌，高中部也是充分利用，因为高中部比较小。目前来说，因为工地的安全的考虑，所以确实是影响到了孩子的运动的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优化了课程，像我们体育馆的运动啊，那个时间优化了课程啊。
0: 我们再来往下梳理，看这条内容呢，说是四中，也是关于跟体育锻炼相关的啊，尤其是针对同学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啊，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也一并的反映给两位学校的负责人啊。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就不再深入的探讨了，很多啊都是跟学校的硬件设施有关。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倩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结合今天的两位学校的负责人的访谈啊，您呢有哪些观察吗？
3: 我们看到本期节目的四个案例，都是关涉到校园设施空间困局影响教学和生活的问题。案例一涉及到教室空间困局， 2.2

0: 及到实验室空间困局，案例三涉及到卫生间空间困局，案例四涉及到食堂空间困局。这两所老牌学校从涉事空间困局的角度来看，已经变为薄弱学校。这两个学校已经在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来补救，比如分流策略、教室临时改造、实验室错峰安排、错峰放学、错峰就餐、卫生间改造等。但是这些都只是治标，要想治本，仅靠学校自身恐怕难以承担，还得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筹支持下，从学校、从区域、市五五发展规划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这里，建议学校领导了解和参考一下最新的政策依据，例如海南省市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加大对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帮扶力度。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两所学校从空间的角度就变为薄弱学校了，当然应该支持。还就是要求新增约10000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大力推进新建改扩建高中，探索建设综合高中，确保教育投入2个只增不减落实到位。对薄弱学校基本条件等重点领域给予大力支持。我们了解到，根据教育部及财政部相关文件，教育支出总额每年都要比上一年增加，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每年也要保持增长。我们再看到海口市委市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推动普通高中优质扩容发展，要求做好高中学校项目储备和建设，支持优质高中扩建分校，要加快扩大公办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希望上述最新政策能帮助穷山桥中和市中在制定市五五发展规划和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时，增强可行性与说服力。主持人，这就是咱们看了本期节目的一点感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啊！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在9月14号周一，将是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相关负责人上线耶城纠风。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啊，以上内容全部呈现完毕，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

0: 都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秋，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 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

0: 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4: 椰城农家。
5: 各位节目就来给到我，我们来给大家丢下文献的夜店弄给他们，来给我弄的调用，
6: 弄的过量。
5: 第二个非常会啊，跟我的这个搞了二零二六一个搞过特别多，跟我的电话的弄给罗某海的，我说第二，跟我的弄给罗某海的就调用跟过量的为了给了这些都是的，也一方路跟我的，他们当然能够下个更多一个一点跟高点。
6: 嗯，我觉得现代不就大个，遐长毛就呢，今年能够列顺度个作家来，
5: 嗯，
6: 啊，如那那么农家多么还能懂呢，来上课遐上天气啊，来了了解如个你都在话，
5: 嗯，好的的，如那丹麦会的现代在讲到个印象了，就过遐，
6: 啊，那么下面这条过遐呢，过两段了这条就个叫做老歌顶上个一条过遐啦，啊，那么这条歌啊，就点咱天气大概遐长毛就呢。应该你非常特别的，你就过下，我个 Amy 呢，咱就来演讲一条《冠冕罗地毯》。

0: 好啦，一条一个摇滚歌曲啊，滚面落地弹的弹琴人点期待都有个下集们就来演讲。今落地这个定型舞的弄几多无害个魔术的感，都是录着条这个得多会听强烈温馈个滚面落地弹之后，一般人下集们就来拿起都个作家来，路人那么偏开能懂来经验都个你都使玩。好了，一边呢，我们就当到今天落个弄几多无害。
1: 全程温和温婉。
2: 今年你多使话，
1: 下降我上个基地，
2: 农家会点个六位，
3: 农家多无害。
4: 到这个农家农家多无害，那那个大就是跟乌篷酒个另外啦。也希望路跟话，但么人当然能够下搞，跟过两跟那讲个呢。啊，乌这个顾不着大个，屋子里这个世代不景贵嘞，上过个也好几贵嘞。那那个大就上过偌大个富商嘛。也那大就那位带来这片那位，维多。
5: 主持人哦，
0: 那多
4: 利多
5: 啊，就来就是先，我买个实验。
4: 咪呢？
5: 还有谁？我买个实验。
0: 啊，都叫叫王阿麦秀仪的哦。
5: 哎。
0: 啊，
4: 你打的姓吴嘞？
0: 郭龙。
4: 郭龙啊。
5: 嗯。哎。
4: 哦，其实郭龙没听不听，说郭龙啊。
5: 不听，不听名了。
0: 哎，各种的轮家又对都有间，对不？就不会了吗？
5: 你不会发呆？
0: 淡了吗？
5: 哎。
0: 哦，动员这刚出来，有的不丢人。
5: 不在路。
0: 不在路啊？
5: 哎。
0: 哦，我改的人密人烟都什么呢？啊，的这个会不动嘛？问题行比较久嘛？问题一下个人烟接别人烟嘛？对不？啊，你多不加？
5: 没
0: 去抓，你是去到香港去哪吗？
5: 我上爷咧，
0: 我上爷的啵，都去跟哪去回报啊？跟哪去回线聊线聊，对不？
5: 去哪都没办。
0: 嗯，好啊，那么多个诉求呢？第一帮人王阿姨跟哪能够做大维度？带来这段精彩的兴趣，对不？
5: 哎，
0: 嗯，好，再见了啊，
4: 嗯，再见了。
0: 好，那么下面的王认队来接片。喂，多。
6: 喂。
0: 哦，有。
6: 喂，哥俩多好，叫俩
0: 多
6: 好。
0: 嗯。
6: 哎，看你呀，回我手机了了
0: 哦。你回手机了，回点机了，不就回手机了吧？啊，我都要手，我要要要个手机来丢下对不？
4: 哎，已经挖这个手机丢下了。
6: 哎，买手机啊，
0: 要。哦，好啊。就手机要手机网络点机来丢下那比较升级对啊。
6: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6: 啊，好，再见了啊。
0: 啊，多点挂落了，对不？
6: 哎，晚上还端叫到红都宝剑来啊。
0: 红都宝剑吗？
6: 哎。
4: 红都宝剑。
0: 哦，这端这端这里啊，冇剑呢，哎。
6: 嗯。
0: 好几块地。
6: 哎，我忙下来，我忙这个。
4: 嗯，今日有啲乌只鸡跑道嘅咯。
6: 哦，开始上啦。
0: 好似啊，嗰种工作队嘢开始都冇开始咧呢。
6: 系咯，系咯，话点啊？

0: 天一家大心意，我好怜。
1: 哎，怎么上的还无调呢？
2: 印度一个转音啊，这个雷多好听了。
1: 应该就这个另外一个原因了，因为个后边有这个挂了这个调音，因为咱那个大脚有碰着另外来接到这边。维多，
3: 第八个吗？
1: 第六个是吧？
3: 那我读是哪个哦？
2: 啊，多
1: 多多
2: 啊，忙不来的。
3: 哎，
2: 忙不来多。
3: 那接下来学着学那个的。

0: 归个完事儿以后，
1: 嗯，
2: 好。
0: 然后叮咚当，叮咚叫，早叮叮早，破。

红日落又会枯萎大只的牛，牛乱闹，他落地啊是霜啊，落啊落啊呜，得干啊娘。

街路诶，路诶坐诶扶诶拉诶妹妹见笑，吉诶路诶车儿诶兵两双，因诶街路诶好啊大，大多急就大多诶急，新诶新。

小姐啊，小姐为旁听几里面乱啊，路大皮昂扬有些亮啊。

大呀，人民路老百红啊旗，古城楼哎旁，见那大山叠叠，路老哎，路面楼哎旁，你嘛不记大呀修哎回国，路面回老哎当，人哎让哎叫哎见那多。地老哎老，行哎老未完，那叫哎路哎得地来，地来好老哎得，路阿婆哎双灯哎灰，呀哎老，哎老路老哎小，那叫哎路哎得地来。地老得，大风的双灯的灰，呀老，路老的小，心里无人路的心大米阿大，忙老的单，好路一路的过，用老的路，忙老的转。好路的所有富的地呢，地呢小路的街，好路的小街。

0: 昂彩的胡的昏的路丢路丢家老的干的一老一乱老红啊爱生老的天小老的这回东的党的多不一的好的哈地啊多地啊老嘴路丢庄的嘴路老的爹妈老一双，好了
1: 了。哎呀，那这个忙不得上屋瞧哈。那的后呢，感觉都冇速度，都咪回起来嘞，
2: 挂地干嘛？
0: 那小鬼佬都比较紧张，
2: 都样紧张的都上得到。
1: 都会好嘛，得到我的比较稳嘛，后来呢。就有啲挂，啊，后来有啲挂起来啦。
0: 对呀、
2: 啊。嗯，那那个微电火呢，搞住老大表啦。那非常多嘅朋友哈，就我懂我咧，这个那表酒嘅这个，那个酒这个表价。
1: 好，等等啊，嗯。
0: 那给我酒，那给我酒，那给我酒。
1: 我丢块肉嘛，都要来嘛，对吧？
0: 就，就啊，本来咧，我那今日一日啊，想到古有块点，点办？一块点攞起，
1: 等
0: 要个酒，会个难，难唔难？会啲爱难。
1: 那啊，我都系力量啊，我力的咧，哈。好好再见啊，再见啦。好，下面两点钟来接下来。
2: 维多，
3: 喂。就是人咯，地话个另外吧。
1: 哎，对个。
2: 嗯，地图个另外。
3: 今话连一路过个，有时间就加万数。
1: 哦，今老婆上过了吗？
2: 今老婆上过了。
3: 哈哈，我。
1: 啊，无有点点嘛。
2: 连咪过咧？
3: 连一条，带牛，带两话给你好个好。
2: 哦，
1: 地个名嘛，地个是。
3: 带牛话给你好个好。
1: 对哦。哦，因为过量感觉咧，有人家咧遐讲咧，佮鼓励念过念那个故事出来，就是不落掉啊，
3: 不落掉掉。
1: 哎，都念得掉咧，惊那落者啊。叫做电牛。
3: 你看，你看，我滴看住啦。
1: 电牛咪怎上几股手啊？
3: 电牛，如你记我去个考，电牛你给我考个好。
1: 我给电牛。
3: 我给电牛扣个号。
1: 我的电牛跟我扣个号不对了。对不？我
3: 给电牛
1: 扣个号。
2: 对。嗯，对。那对了，这个扣电牛扣个号。应该记得住吧？
3: 对对。
1: 嗯，我该跟我的那两个不上过了的。嗯，好，我再记得到不？
2: 嗯，再记了。
1: 再会。好，那么 A 面王念多也接票的，喂多，
4: 喂，
2: 哎多，阿伯伊有绿搞啦。
4: 哎呀，跟那上就绿个咯。
2: 嗯，
4: 把送电就交。
2: 手机不电弄掉，送电你不乌咪多一个。
4: 啊？
2: 送电？
4: 怎么电？怎么电无害的？加三加就加。
2: 加少咯。
4: 我跟，加少个白光来，我一唔得讲电会怕。
2: 无你，无听讲都开始上个。
4: 无加三加熟悉，怎么电点的熟悉？
1: 啊，我咪属于，
2: 一直就讲加跟教嘛，伊讲加这个双人跟教，
1: 好，我再记啦啊，
4: 不办法，要么来讲点
1: 送，啊，再记啦啊，那么下面呢就来演讲，刚刚呢这个黄伯爹两部在调歌曲，给电牛喝个好。

0: 一条歌曲就是叫《烈鸟哭盖号》啊，歌曲比较烈啊，就是那只黑。那你不带滴不滴，那个人跟那这位的英龙别的，就是鲁班人的这位别的，两个这条歌曲不带滴不滴。
1: 那么因为乌弟弟人国名，乌弟弟国名又不叫人啊。别的这个咱往别的两部个呢，就当吸毒那个烟店啊，那个吸毒大嘞呢，跟对个会长。那么今晚呢，伫这个天气屋啊，农家都无开个，无说时间。我咱那个下长门就呢，用脚个无法电话进来啊，欣赏那个天气跟歌曲，或者的啊表演这个汉斗啊，或者领领个建议。好，那么下面呢，就这个电话来接下者，喂，多。
2: 哎，两个人叫
0: 什么？哎，多、
1: 哦、这个阿伯伊多罗讲多伊，你看，
0: 一淹过来就会加的，又不停的淹就过来又对了，
1: 对呀、
2: 啊。啊，都啥咯？不少点吧，估计基本上没有个啦哦。
0: 嗯，
1: 那就提前都要搞这个东欧的，不然断算啦。
2: 我感觉蛋那长哦。
0: 嗯，蛋那长，
1: 别蛋蛋只蛋只，啊，都米都米长，第二第二段呐。
2: 上个那段，上那段的，这一代代吧，上那段。
0: 红都无减咯，该上段咯。
2: 嗯，红都无减少，对加个李公子。
1: 对加个李公子。
2: 嗯。
1: 对加李公子，也得就无兴趣吗？
2: 哎，就轻轻了，是上个咯。
1: 哦，因为过量无魔鬼哈。
2: 你给我，
1: 哎，阿伯伊都一点上意个调，一点都一模一样顿。
0: 就有人在手都没有那段很记的对这个理工记的
2: 哎
0: 嗯就你这个那你手里的这个微博仪应该有这个很基本位的
2: 哎清明到时上来
1: 啊
2: 跟那段按主播给我要的清明到时上来
1: 嗯
2: 那不过一段一晚上就会做的啦
0: 嗯应该你觉得为了对这个理工记
2: 哎呀就低一点是吧
0: 你驸马的这个上段
1: 啊对咯，都是姑娘讲，这无形机动，这无形机动。对呀，啊，下回都冇名，为了对家个李公子，那里呢，伊里在给你付别个，哎，在当中嘅生乱，对不？
2: 哎，那这人那无乌龟咧，那你讲，能帮就登马啊，阿爹，不给点能够做野路个咧？
1: 啊，咁结果下呢就是去嚟省，啊，对，啱度嘅。OK， 但你冇不良广告啊，啊，那带你来得不？
2: 嗯，得咧，得咧，嗯，拜拜。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

0: 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好了，我来到今天，今天你来就先一点弄给他们。阿伯一多。阿伯一。
3: 哎，个亮了
2: 哦。哎，多多。啊 ，OK，A、
3: 哎、
2: B A 都就来欣赏啊。
3: 嗯。
2: 红土不咸，对不？
3: 哎哎哎
2: 哎。嗯，我也会滴了。
3: 哎，不，哦，我也不，我们点奇妙了。
2: 啊。
3: 嗯。
2: 多见。

的有言，讲路上，干的大细对伊起招人，当中有正邪。

起的马马无这个位，为何因一位的何因？大爱花花呢？着美，世俗游戏人对天，嘛许老些，其里显家背。

0: 聊
1: 咦，那乱都多聊了的，啊，这里不又
0: 我还
1: 不
0: 聊
1: 又
0: 不。
1: 香没上起来呢，都玩的火鸡嘞，那你们用炖玩的用多余
2: 给俺们
1: 啊？
2: 干掉。
0: 我用都打不动了的啊。
1: 哎，养不炖了，你
0: 啊。
1: 都这么，上只古个雕，要么上拐的架，就上可能架不内的脚架，不会上多余。
0: 啊，
1: 啊，不快不容易，
0: 我去那
1: 都
0: 边
1: 有
0: 买
1: 就都
0: 段，
1: 有
0: 我段吧，哦，我搞我们，我还跟他们帮别的上段那的。

0: 恁安过，尾鱼无啦，尾鱼也无过来。
1: 哦，恁安过的。
0: 恁安过，都该莫叫做，莫在吃，莫叫叫叫叫。
2: 恁安过，恁安过。
0: 我从下在吃个，叫做，在吃，这不从下尾鱼无啦。
2: 对不？
0: 伊要上这段鱼都无错啊，这个鱼，恁安过多哎。
2: 嗯，都是呢。
0: 那你叫大王姐，你这啊不不的，那都叫个那尾尾鱼。
1: 啊，那尾鱼每只个旁边只个鱼苗的。
0: 哎，我我能。你做那鱼，像你大王子一般，你就钓钓钓一条啊，那个做那鱼好冇来。
2: 嗯。
0: 做那鱼，我老公弄弄帮来，我大王，我滴我滴弄弄帮来，我滴你抓我老公啊，那么白几条，几条就收，白就收做那鱼哦。
2: 哦，这样个钓。
0: 哎，不鱼好冇来。
2: 嗯，好。
0: 鱼要歪，三条那鱼要不收来了。
2: 那都要练长，都要练长的不？
0: 哎，对了对了，哎，就送下一男的不是，哦哦嘞，公爷那就好呀嘞，
2: 好个就是我让他个咯。
0: 哎，我第一遍买个，我讲讲，
2: 我讲个，我接近点完的非常不熟个，啊，经典我那个，点个行机呢，当今难点机台个下场工作，啊，录这个我接通真忙，好，再见啦，
1: 嗯，再见啦，
0: 拜拜拜拜。
1: 嗯，他的电脑不易呀，就的也无得无个好福建无了哈，哎那就的工商个别是大概我对了掉。
2: 嗯，对呀、啊。好了，那么下面呢，我念对了这篇的。
1: 维多。
3: 高亮调药。
2: 哦，南北的多，嗯、啊，南北的对电脑过不下都不太用了。
3: 哎，电脑水行啊。
1: 哦，水行。
3: 电脑打掉嘞。
1: 诺丢，
2: 啊，
1: 诺丢。
3: 嗯。
2: 那、啊、你这个你莫一下名个，听麦的咪？
3: 怕把归来呀、啊！
1: 怕把归来，
2: 嗯，
1: 玩乌嘞？男女玩？
3: 我来这用九九十年啊！
2: 哇，归阿老姜，嗯，好，
3: 你这地方。

0: 1234。
1: 哎呀，那边第一只轮水，怎么水险哦？对袂好怪嘞，
2: 他点点进来，第一个感觉到这个水的得度啊，水的这个黑啊，种的非常的物件
1: 非常精彩哦
2: 啊，他点点。
1: 那边这轮动连接了吗？兄弟吗？
2: 爱动练咯。
0: 有那你好，我好拿回来了。
1: 啊，动作好老了呢，对，这黑起的就好似这个水痘了哈。
0: 中国南面气温滚坚果个，

0: 你好。
1: 非常不错，真的啊！这个公司最凶的，可能跟江南南边的水的队友下去了。
0: 应该男女玩啊？
2: 有男女玩手？
3: 他弟弟就。

0: 哦，
1: 爹爹，咱这里，哎呀，那个的，所以个这打就黑马路边上个行下啊，可能今边的就离得一条，跟你几条呢就经过下，啊，你打
0: 对。
1: 条呢就万二这么风景湖这个水道呢，啊，因为人咯，这对后就过江台边咯，就过离不得人啊，
0: 也改的，今晚我真好，
1: 啊，
0: 真
1: 电
0: 好，
1: 脑
0: 非
1: 不
0: 常
1: 错
0: 好。
1: 啊，嗯，电脑要。
0: 单位。
1: 咱边呢，你不把上过的，那不水水强，条条多啊，不常强哦，对不？待机，
0: 单
1: 嗯，
0: 位，
1: 待位
0: 再
1: 待
0: 见。
1: 位，
0: 还弟弟就是感觉到咱边的这个水个水强，非常的有力，有力
1: 啊，
0: 量。
1: 非常哦强啊，
0: 就非常我下。那个大脚玩到那位，那几大了这边？维多。
2: 喂，小优。个靓，
1: 多啊，
2: 东
1: 黄
2: 阿
1: 阿
2: 虎
1: 姨，
2: 啊，车长朋友在给东阿虎，
1: 人各种咱严了噶，哎，
2: 啊
1: 咱讲
2: 给，
1: 这个人为啥伊来就来上课上课，你落去遐呢？
2: 咱买的上，问什么事情不早干那个想，
1: 对啊，就是
2: 所
1: 人
2: 以上
1: 各老要
2: 班，
1: 共用，咱落尾应该真无多啦，啊，非常强，
2: 对啊，上有没不早干那个想那个好
1: 嗯，
2: 嘞。阿无以前我生，阿无以前我先生也不少嘞。
1: 真
2: 伊
1: 无，
2: 先生，
1: 动物真无。
2: 也那个下就未叫，未
1: 嗯，
2: 叫成的家。
1: 对啊，
2: 伊要他早忙就不成，伊先生生就未叫，下就未叫成的家，就因先生就好的家。
1: 嗰两块点未封呢，难不得呢，对啊，
2: 对呀，对
1: 伊
2: 呀。
1: 该都会该忙人家对维护啦，那你一冇水熊呢，个不会那
2: 对
1: 么
2: 呀，
1: 短
2: 伊
1: 路
2: 我
1: 得
2: 之前不
1: 到呢，
2: 少嘞。
1: 控制的怎么，
2: 对
1: 非常的不容易，都讲发呆鬼不得不听人，发呆鬼不得的问候。
0: 不孬，
1: 对不？
0: 练不带
1: 那
0: 哦，
1: 伊
0: 练
1: 不带，
0: 不。
1: 伊不带只个腐的米啊，那黑腐的米不带。
2: 今仔上了咱行街诶，当街各种
0: 当街各种，哎呀，
1: 当
2: 嘛
1: 街多
2: 各
1: 个
2: 种
1: 龙个这么转棒哈，这点呢为啥
2: 现在
1: 伊
2: 行街的风流赛季，
1: 风流赛季
2: 风
1: 咱
2: 流
1: 懂得
2: 赛
1: 上
2: 季
1: 乱
2: 就是行不好点修养嘅。
1: 啊。
2: 让他会好啊，段就得修养跟
1: 哦，行
2: 老
1: 不
2: 者，
1: 两
2: 还不
1: 修
2: 一样
1: 养
2: 就
1: 能
2: 修
1: 懂得
2: 养。
1: 上乱的不？
2: 修养跟我老夫人，小夫人好啊，么不地来啊给洗砖，买不洗砖那段咯，就是好修风光和景点。
1: 这电梯应该你会常行下的，好行啊！

0: 聊了，姑娘啊。
1: 哎呀，跟着娘上一路下来，那，
2: 姑娘就古诶，娘上一路下来跟着这个就进啊嘛。
0: 个老大么礼拜上一段雨会讲我顺下那个
2: 会讲我
0: 个
2: 熊
0: 导演，个导演经常我
1: 他们来就这个唱歌，他们
2: 怕你会跟
1: 上，他们不
0: 怕你会唱歌诶，个导。无所咧，伊生个学下咧，
1: 伊非常有那样的天赋啊。
0: 对啊，对啊，
1: 对，都生意呢也非常学下，生个生意同学下，啊，对，那对下像我们做呢，玩下都生个生意。

0: 每大家同学哦，用卤汁来呢，往南钓虾啊，真有者啊，用钓虾呢的泥地啊，爱好人一到未教育说的，点怪的一米五五，东夷个按摩师用胃囊呢，拉铁神仙啊，非常点亮，美丽个就为这个按摩师啊。一般对方的抵达就会日久，又莫怪会掉就乱嘞。那一点有几件我样要求啊，就是抵达就会日久，点怪呢的一米十九二啊。那么要求也得点力点亮能消磨，要求对方也有一份温热个更多啊，甚至点就是啊，不有这个成点个呢就不用拍脚。都在来过两年，想来点击来下场么久啊？特别第五这样个，调付个条件个，就刚才调价发电话，买不低个呢就不用啊。那么一个电话的幺大高，七六六五，六大幺高，幺大高，七六六五，六大幺高啊。那么的调价个啊电话啊。过头呢，万一我无路啦，你无单目运动。
1: 过头我哋非常嘅有点嘛，都
0: 即系单目运动。非常有点嘅，即系为难嘅，下场唔做。
1: 阿爹爹，你那个大招，乌这个朋友，你会来接大招咩啊？维多。
2: 喂，华南梅一个。
0: 啊，多。
1: 华南梅一多。
2: 今日为主人送我好。
0: 嗯。
2: 哎呀，今我穿个绒袄，也看到也这个小雨伞哥冻我呀。
0: 冻我呀！
1: 冻我呀！就刚刚
0: 冻进毛啊！
2: 哎，阿弟，阿龙以前阿么按摩师，我电话按摩师在个按摩哥，我们广告一下，广告语咯。
0: 哦，这个也得这个政府设计吗？政府牌哦，对那政府地哦，对啊，反正来按帮按摩手。
2: 哎，按摩没做按摩。
0: 哦，
2: 阿弟要在我管嘞。
0: 就是让伊个外观这个上红咯，嗯，就是伊讲话也比较新接起来，对不？那伊那伊讲伊可以，伊讲咩？伊可以无对不？加不哦，加不，
1: 加不旁，
0: 加不对，
1: 加不对，
0: 这个外观红了就冇加特别红了。
2: 对，
0: 啊。我感觉这个可能不一直跟来不来就乱不嘞？
2: 八路八
0: 条，八条八条，那个八条虾，
1: 阿婆八条个，阿婆上个乌虾，
2: 虾虾个小那虾，八条一个金虾就没有嘞，刚养虾多，
0: 好，我给调调度，对不？啊，刚刚跟那本人在地天地。那么听落这几分钟呢，我们共产党的演讲这段这个精彩的行迹，短短了，顿消冷滚啊，无法安能懂个生乱，也是就这个微信平讲难多钱演上个，下面呢，将人的演讲。

0: 好啊，这段这个非常好的经济的感觉能听起来下场我就来演讲。那么今天的啊，这是他们呢没做做看到的共台机啦，今天的就像甚至台机
1: 台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去了解9月10日数字城管指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9月1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60宗，当天处理率为 37.2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2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96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0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591宗。以上是9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3: 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快速响

0: 应，协同联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压态势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6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村区干部聚焦仓储物流、群租楼、装修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天候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回头看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执法人员对群租楼30栋、自建房30户、商铺45家、酒小场所22家、废品回收站5家、仓储场所4家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同步巡查装修施工点位。此次行动共下达整改文书2份，对27家业主涉及非线充电、废品乱堆、电动车违规停放等问题实施行政处罚，罚款共计2400元。当天，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在全辖区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拉网式全覆盖专项排查。行动以餐饮门店等经营场所为重点，细致查验灭火器的有效性，逐一核查燃气管道、煤气罐接口老化破损情况，现场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并指导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同时重拳整治小区人行道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依法对违规停放行为进行处罚，规范停放的秩序。针对辖区废品回收站，执法人员严查消防通道堵塞、电气线路老化等问题，明令禁止站内明火作业、电焊切割等危险行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也于当天呢，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对辖区的施工现场、餐饮商铺、住宅小区等消防安全隐患高发区域的50多家单位逐一排查，紧盯装修动火作业、用火用电、燃气安全、撕拉电线充电等高风险的环节，现场督促整改问题22处，对撕拉电线充电行为实施行政处罚3宗，罚款150元。此外，同步开展市容秩序整治，劝导流动摊贩27宗，对占道经营行为处罚3宗，罚款300元。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也在全镇的范围内开展了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累计排查群租楼14栋、经营性自建房20户、沿街商铺64家、酒小场所8家、废品回收站点3家、仓储场所50家，共计159家单位。现场下达责令整改文书19份，对25家业主实施行政处罚，罚款共计2900元，形成有力的震慑。9月7号，驻重点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当日共检查群租楼2栋、沿街商铺7家，重点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以及违规住人、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违规堆放杂物等问题。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督促责任主体当场整改到位。对一宗需限期整改的问题实施跟踪督办，并组织回头看复核，严防隐患反弹。通过常态化、精细化排查整治，进一步的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持续提升重点园区的安全管理水平。9月7号的下午呢，永兴镇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到金鹿工业园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排查园区内物流仓储企业的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针对相关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当场固定证据，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处罚，责令限期整改，切实压紧压实经营主体的安全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责任担当，通过严格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消除一批突出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为辖区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琼山区启动跨部门联动机制，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项的安全专项夜查行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此次夜查呢，属地政街以及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综合行政执法等多方力量组建联合攻坚组，各个职能部门骨干力量重心下移，直插一线，全面开展伴随式隐患排查还有执法指导，确保查得准、找得深、改得实，切实打通基层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那么此次夜查呢，坚持精准发力、深挖痛点，各联合攻坚组坚决摒弃走马观花式检查，精准划定夜查靶向区，重点实施三个深挖。一呢是深挖九小场所隐性风险，紧盯小餐饮、小商铺等沿街门店，重点核查违规住人、防火分隔不到位、电器线路撕拉乱接以及燃气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严防小火亡人。第二的话呢是深挖居住场所的顽疾，那针对这个高层住宅、城中村以及自建房、铁腕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违规停放、堵塞生命通道等行为，从源头压降火灾风险。第三呢是深挖应急救援薄弱环节，细致核查疏散通道还有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盗窗是否预留了逃生口，同时呢现场抽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以及微型消防站的人员实操能力，确保应急响应迅速有效。那么此次夜查呢，坚持查改宣教同步推进，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严格落实立查立改、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坚决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呢，坚持边检查边宣传，检查人员现场剖析典型火灾事故案例，向场所的负责人还有居民讲清违规用火用电、堵塞消防通道的严重法律后果还有致命危害，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自主防范能力，推动消防安全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变。那么下一步呢，琼山区呢将会以此次夜查行动为契机，持续保持消防安全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出击检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全区上下呢将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全面补齐消防安全管控短板，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

0: 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严厉打击瓶装液化气非法冲装、运输、储存和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整治黑气瓶、黑窝点，防范化解燃气领域的重大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黑气瓶、黑窝点相关违法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线索征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的情形：一，在居民区储存冲装、倒灌瓶装液化气的行为；二、使用报废、超期未检、翻新或来历不明的黑气瓶和未按规定安装气瓶数字身份证的液化气瓶的行为；三、未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擅自使用非专用车辆运输大量的瓶装液化气，或运输车辆未配备押运人员、未悬挂警示标志的行为；四、向无证经营者提供液化石油气源，或为非法经营黑气提供仓储、运输、销售等便利条件的行为；五、瓶装液化气企业未落实销售实名制，未对冲装气瓶进行扫码登记，或向非自有气瓶冲装燃气的行为；六、其他涉及瓶装液化气、黑窝点、黑气瓶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二，线索的征集时间，本公告呢自发布之日起是长期有效征集线索。第三，举报方式，举报地址呢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惠民路一号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627室城市管理局办公室，邮编571100，举报电话65871833或者是12345热线电话。第四，法律责任，一、对查实的黑窝点、黑气瓶违法案件，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举报人应提供联系方式。

0: 方式及明确的举报对象、事实、证据、案件发生地等，以便核查和反馈，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举报、虚假举报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呢，还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多部门在新海港查获992箱违禁塑料制品的相关情况。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及禁塑工作相关部署，近日呢，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秀英区以及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港航公安局等部门，在新海港组织开展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执法工作组采取蹲点值守的方式，对入群货运车辆开展核查，重点查验食品包装、百货、快递邮件等可疑货运车辆，核对货运单据、票据资料后，对嫌疑车辆实施开箱登车检查，同步向货运司机开展了禁塑政策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本次行动现场查扣一台涉事运输车辆，清点查获违禁塑料制品992箱，涉案物品已经全部扣押，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置。此次行动进一步的强化了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入岛环节执法震慑力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统筹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从严抓好源头管控，推动禁塑的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助力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到来半点。

0: 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同时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耶城的碧海蓝天。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等了。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今年以来，海秀街道、统筹辖区派出所、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指导利海社区依托警社保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组织双报到党员主动服务群众，搭建起社区、警力、物业三方的联动治理模式，为辖区的居民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8: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9: 好的，9月8号晚，在海口保利中央海岸西园小区的地下车库，几束手电光呢是顺着楼栋转角缓缓移动，由民警、社区网格员、物业安保人员和双报到党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正在按照预先划分的小组，沿着小区楼栋、地下车库、沿街商铺和治安重点区域开展夜间巡查。居民赵小卫告诉记者说，自从小区常态化的开展夜间巡查之后，他们反映的不少诉求呢都解决得很快，小区安全有序，他们业主也非常安心。当晚，联合巡逻队的手电光扫过地下车库的拐角、消防通道的出入口、电动车集中充电点，对这些隐患高发区域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队员们随身携带巡查台账，逐一登记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具备现场整改条件的，当场督促责任主体完成例行例改。没有办法及时处置的，同步会上报到社区和辖区警务室，依托由辖区派出所民警、社区居委会、物业安保组成的警社保联动督办机制，实现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全流程闭环。网格员袁征介绍说呢，他们每周固定开展2到3次的夜间巡查，从晚上7:30持续到10点，重点会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同步会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员进出。另一边，紧邻小区的保利特色文化街区也被纳入到了联合夜巡的重点范围，巡逻队伍顺着沿街商铺逐户走访，逐一核验商铺消防安全设施配置情况，排查督促规范日常经营秩序。街区商户负责人庄振峰介绍说呢，巡逻队员特别的细心，不仅会提醒他们每日关店前全面排查电源线路的隐患，连商铺配置的灭火器临近有效期的时候，也会告知商铺及时的更换，帮助他们把安全疏漏提前堵上。记者来到保利中央海岸小区的监控室，只见巡查人员正忙着检查监控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对重点点位监控是否正常运转。据介绍，巡逻队伍还同步开展网约房专项排查整治，逐户核对入户登记信息，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督促网约房经营者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夜间巡逻的过程中，各巡逻队的党员干部还会主动向居民发放防诈骗宣传资料，为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要点，同时也记录下居民的各类意见，后续呢还会将问题分类并反馈到社区，全程跟进处置进度。为了实现夜间联合巡防治理效果长效稳定的覆盖辖区，下一步，

0: 海秀街道还将持续深化社区和警力联勤治安巡查模式，完善常态化巡防机制，强化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巡逻管控，积极地发动双报到党员下沉一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用心守护辖区万家灯火。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7: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9月9号的清晨，海口市第25小学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陈女士啊，跟随着交警的指引，靠边停靠，重新起步，汇入车流，顺畅地完成了全套流程之后呢，她看了一眼时间，从车辆停稳到重新驶离，全程用时仅约6秒。这6秒的速度啊，正是海口公安交警创新推出的6步护学6秒驶离校园交通勤务新模式带来的变化。那么具体详细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9月9号的上午7点左右，海口市第25小学海府校区的校门口迎来了早高峰的接送车流，却不见往日车辆排队的长龙，执勤民警和家长以及志愿者的默契配合，引导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序驶入校门口的限时专用临时停车区，开门、下车、落步、关门、入道、驶离，6步标准的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孩子们稳稳落地，背好书包，快步地踏入人行护学的绿色通道，送学车辆几乎不停顿地汇入车流，迅速驶离。与此同时，校园的安保人员正在非机动车道口实施分流管控，引导非机动车避让过街学生，保障学生的安全入校。整套流程平均仅需要6秒，各环节衔接流畅，紧凑有序，实现了人快进车快走、高峰不堵、秩序井然的治理成效。 流程顺了，速度起来了，孩子的安全也更加有底气。家长陈女士感慨，交警、志愿者、保安都在现场盯着，孩子们过马路不用操心，家长在车上也多了一份从容。该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规范化的护学勤务为校园的秩序治理以及平安校园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陈女士也感慨道，现在送孩子不用再掐着点抢时间，也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如今在警校加三方的共同配合下，六步护学六秒驶离的精细化护学模式成效也是日显，学校门口早高峰的交通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接送即停即走也是逐步的成为了广大家长的自觉习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六步规范流程与六秒高效分流相衔接，用看得见的安全感和实实在在的高效率，让学生上学路更加安全，更加有序。下一步，海口公安交警将持续深化警加勤校联动，在巩固试点成效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六六护学模式向全市具备条件的学校延伸扩展，不断优化校门口的警力部署和交通管理措施，与学校家长共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下学平安路。同时，海口交警也提醒广大家长要自觉遵守校园周边的交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现场执勤警力指挥接送学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提醒孩子理好随身物品，到达后规范靠边停，短时停靠即停即走，严禁占道停留随意停放，行车要文明礼让，交通安全放行。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6: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3: 我也不知道啊。
17: 那谁知道啊？
1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2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2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2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九月以来，海口到文昌山海漫游、海口到定安休闲游等特色线路啊，是陆续的推向了市场。依托海口经济圈文旅一体化的发展优势，串联起呢各个市县的特色风光，让市民游客呢轻松解锁琼北文旅的新玩法。多条线路的持续迭代上新，是海口经济圈文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全新优化的三天两晚海口到文昌的线路，是融合了山海风光、人文古韵、特色美食与航天研学多重体验。行程首日呢，从海口出发，沿途呢打卡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探访

木兰灯塔、游览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等景区。针对短途出游需求打造的两天一晚海口定安线路，则是主打老街古城、山水人文，是尽显琼美的烟火底蕴。这个线路呢，串联海口骑楼老街、定安南丽湖、欢乐湾、古县衙遗址等景点，一站是览湖光、品美味、赏。

0: 用远行，从海口出发1小时左右呢，就能到文昌，既能看海吹风，又能了解航天文化，行程轻松，性价比高。林女士表示，海口周边的市县旅游资源丰富，让短途出游是有了更多的选择。海南三条线旅行社负责人周敏介绍说，随着海口经济圈文旅协同发展持续深化，跨区域旅游线路不断优化升级，覆盖山海观光、人文探秘、乡村休闲、亲子研学等多元品类，精准适配大众轻量化沉浸式的微度假需求，有效地激活了周末近郊旅游的市场。海口经济圈文旅深度的联动，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与清晰的发展布局。作为琼北旅游发展的引擎，海口呢牵头联动了文昌、定安、澄迈、屯昌等市县，搭建常态化旅文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品牌共建、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全方位文旅合作格局。各市县发挥资源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改变了以往各市县文旅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海口坐拥骑楼老街、红树林湿地等城市文旅地标，兼具都市休闲与滨海风光，而文昌则是依托碧海银滩航天 IP 打造特色滨海航天文旅名片，定安则是深耕古城文化、民俗非遗、特色美食，尽显琼北人文底蕴。各地旅游资源是各具特色，互为补充，通过精品线路呢串联整合，将零散的景点串珠成链，形成山海相映、古今相融、城乡联动的全域旅游格局。持续上新的联动旅游线路，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出游选择，更释放出海口经济圈文旅融合的发展活力。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经济圈将持续深化各市县文旅协同合作，迭代优化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深挖海洋、人文、航天、乡村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同时进一步的擦亮经济圈文旅品牌，推动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市民游客尽享琼北的山水人文之美。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

0: 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周末逛商圈夜游，
2: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0: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3: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4: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1: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5: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7: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5: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8: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在此刻开启直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的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也是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咨询。那么同时也可以关注到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咨询，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建议，持续关注海口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今天呢是直播12345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来关注到市政道路维修啊，包括城市公共的一些空间在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类似的这种问题需要反馈的话，也欢迎您能够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在节目一开始也要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主任黄土陶，欢迎您，黄主任。
1: 很高兴来做客，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谢谢。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周仁启，欢迎您。
2: 很高兴来做客，主持人、观众、收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任琪，欢迎黄主任哈，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我们节目刚才也说到，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的调频进行直播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手机的网络客户端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同时我们在今天呢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哈，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之声啊，海口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同样在这个视频端来进行视频

0: 号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内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为城市发展、为营商环境贡献您的一份力量和建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依然是进入到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共同来了解有关于海口12345过去一天热线所受理到的一些热点的诉求，包括市民所提出到的一些建议都集中在哪里。我们共同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鹤。你好张班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汇总的情况。
1: 好的，2026年9月10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9781件，满意率97.99%，其中咨询类3865件，投诉类4104件，求助挪车类1382件，建议类74件，其他类35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56件，主要涉及我们咨询失业金的申请条件与途径，咨询如何灵活缴纳就业社保的情况。第二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73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变更的流程、跟企业注销的相关流程、跟企业注册的进展等。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6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居住证办理的相关的流程及材料，跟省内户口迁移所需要的材料，跟我们身份证到期如何换证等相关的咨询。第四是交通违章问题93件，主要涉及到电动车被拖车了如何取车，跟交警被贴单是否需要缴纳罚款的相关的咨询。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78件，主要涉及到办理租赁证所需要的材料，跟如何申请我们购房资格码等相关信息。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类454件，第二是物业管理类410件，第三是违章停放问题270件，第四是噪声污染问题250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241件。今天是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我们直播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市政维修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张班长来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我们刚才也说到今天的节目直播哈，会通过多渠道来进行直播。首先呢是通过广播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直播，那么同时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新发现进行直播啊。我此刻也正在看着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啊，包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有诉求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直接回复大家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今天呢再次来跟大家介绍是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那么主要呢也是针对我们城市道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问题，包括路面坑洼的一些等等的一些问题，针对市民朋友的提出的办件进行在线的跟进和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二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目前我们中心具体还负责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哈，以及我们在今年主要是哪些作为我们重点工作来进行开展哈，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所负责的这个工作内容都包含了哪些。
2: 嗯，我们市政维修中心呢主要是做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市政设施维修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拟定区管的市政设施维护改造的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包括负责区管的市政管养设施维护量的核定，还有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管理监督区管市政设施，含道路啊、排水设施啊、路灯维护管养工作。现在排水设施呢，我们是分到了那个排水中心这边，所以我们这边主要现在负责的就是道路和路灯的维护管养。
0: 嗯，
2: 还有负责突发事件中区管市政设施应急抢修工作，还有协助上级部门协调区市管市政管理设施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承办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代的其他一些工作，主要就是这些。
0: 是的，其实都是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市政设施都是息息相关的。
2: 对对对，
0: 尤其是大家这个每天经过的一些路面哈，包括路灯等等的一些问题，都是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了解完我们具体的这个工作内容之后，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目前我们今年主要的一些工作会集中在哪里啊？包括刚才。

0: 也听到了一二三四五平台的一些数据的汇总，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容易出现需要我们进行这个协商的，需要我们进行解决和维修的一些这个设施啊，市政的一些设施会集中在哪里？我们都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1: 市政维修主要也就是道路，还有路灯，还有一项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高压维修，
0: 高压维修，
1: 对对，我们现在像今年我们主要实施两个比较大的这个市民就是那个为民办实事的工程，第一个就是做那个老旧的那个变压器的这个更换和维修工作，现在这个工作呢我们刚招完标，然后呢已经正在开展这些施工方面的这些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然后呢正在开展实施工作，这项工作呢会完成，就是更换，我们今年主要是更换五台这个老旧市政这个变压器的更换五台这个变压器，因为这些变压器呢整个的服役时间也比较久了，将近20年的时间，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管线的这个危险安全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维修是迫在眉睫的，我们是时间压得比较紧，今年11月底之前把这事情完成。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府怡恒路这边这个路呢也比较老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年年底也比较主要是把海府怡恒路这一段做一个人行道的改造，还有一些路的这个沥青的摊铺，主要
0: 是
1: 做这两项。
0: 这两项我觉得一个是特别有感的哈，就是大家这个路面修好之后马上能够感觉到这个路面重新铺设完成之后，它是变得更加平整了，更加的这个干净整洁了，然后这个变压器虽然说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看到它这个换新了之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设备，但是其实也能够从实际使用的这个用电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感受，
1: 对对对，路灯啊还有安全性，
0: 对，
1: 都有保障。
0: 我们这两个也是切实去解决我们很多平台上类似的一些半件哈，其实很多大家咨询的也不外乎就这两类，
1: 对，
0: 一个就是路灯用电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路面坑洼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12345的这个每年大数据的这个总结，包括每年的一些半件的这种汇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围绕12345所受理的群众诉求哪些会比较集中，或者在哪些路段会比较集中呢？
1: 我们截至目前，我们单位目前接受到的12345的半件一共达到了3900多件，基本上满意率都是基本上都能够全部完成，满意率呢能够达到99%以上，只不过是时间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延迟，但是都已经完成整改，因为也存在资金的问题吧，
0: 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整个海口全市范围内它这个路面哈，除了新建的一些道路，就是刚刚把一些断头打通的一些道路之外，很多这种主干道也确实是到了一个集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年限到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服役时间很久了，特别是
0: 梅兰区
1: 也是老旧城区比较多。
0: 对，所以说它这个集中，如果说一下全部的进行翻新，第一就是刚才你说的资金问题，第二的话还可有可能会影响到本身交通通行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现在整体我们看到有部分路段哈是一段一段在修，或者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在修，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总体的这个规划和方案，然后在尽量的满足我们大家能够正常通行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去把一些路面进行一些修复啊，
1: 修复，
0: 是的，尤其是最近这个台风天，包括这个雨季还是下的比较大的哈，这个雨其实对于路面，尤其是这个老旧时间服役比较长的这些路段，它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考验。
1: 是的，还有那个沥青它受不了太久的那个浸泡，所以涉及到这些天气，就是反复的暴雨天气的话，可能沥青路面就会经常会有损坏，
0: 是的，
1: 所以大部分也是这种12345的半件，还有包括近期比较坍塌，有一些部分坍塌，也就是像我们梅兰区的话涉及到的就是海淀岛，特别是海淀岛附近，底下都是沙土啊岩层这种结构，所以呢 一流失的话，很容易就造成坍塌的情况。
0: 嗯，明白了哈。

0: 那么刚才这个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他主要负责的几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包括重点在今年开展的是哪些路段的一些调整。如果各位也有类似这种问题啊，或者说是主要针对是美兰辖区的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在其他辖区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会邀请到各个区的啊这个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汇总啊，可能在下期节目当中再去说到其他几个区。那么今天主要是解答美兰区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到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内大家都在点赞哈，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有其他具体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直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针对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两方面的主责主业吧，一个是路灯的啊，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修理，变压器的一些修理，一个是路面坑洼的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来解答一些市民朋友的一些诉求和问题，结合1、2、3、4、5当中的一些办件，请两位在直播间内在线现场给我们进行答疑解惑啊，帮助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去解决大家的这个烦心事儿。我们首先第一类哈，就是关于这个路灯不亮的基础设施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在美兰区的碧海大道啊，捕捞新村西六巷第一盏路灯不亮，他这个说的非常的具体。美兰区碧海大道捕捞新村西六巷第一盏的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还有他说是捕捞新村的东七巷啊，有路灯。线路脱落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啊，希望能够尽快的维修。那么这一则办件，他所说的这个地点都是在一个位置哈、啊，也请来给我们做一下答复啊，是怎么回事？
1: 好，首先市民反映的这个点位捕捞村西六巷，它是在一个小街小巷里面。然后市民反映，我们接到来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这个灯泡不亮呢，它主要是这个灯泡的寿命达到了一个使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呢就对这个灯泡呢进行了一个更换。这个线路脱落呢，是由于它这个线路的一个固定件它老化了，然后我们是及时对这个固定件进行了一个更换。目前呢，该道路呢，这个路灯呢已经是修复，目前呢已经是能够正常的一个照明。
0: 是的，就是已经全部都修复好了，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刚才你也说到，本身这一个这个小巷哈，包括我们这个市民他所说的时候，我们听他的这个描述，应该是能够想到，肯定不是主干道，应该是会比较。背街小巷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巷子里的路灯发现了不亮，能不能跟我们再普及一下哈？就是这个路灯，就是小巷子里的路灯也是属于我们市政管理的路灯，还是说只是主干道上这个两边的这个路两边这种高的这种算是我们的路灯啊？
1: 是包含市政路，就是主干道上的路，这种杆灯是我们的，还有就是这种小街小巷的壁灯也是属于我们市政的管。
0: 主要是这两方面包含。
1: 对，是
0: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疑问哈，就比如说我们身边朋友可能说到小区什么灯不亮了，或者说是其他的哪些地方的这个灯不亮了，还要去判定一下您家这个这个灯不亮是具体哪儿的这个灯不亮哈，它有些是归市政的，有些是不归市政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比较小的这种巷子，我们的日常是如何来进行巡查的啊？是我们会定期每天都去巡查，还是定期去巡查？如果说有类似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及时巡查发现的话，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线索呢？
1: 我们单位的巡查呢，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单位工作人员自身每天都会进行一个巡查，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施工单位，他们呢也会安排人员进行一个巡查。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会发挥这个社区网格员，他们也会跟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个沟通，就是我们会建立相关的这个微信群，他们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也会给我们反映。像这种小街小巷的话，确实是我们巡查的一个重点难点啊、就是如果有这个路灯不亮的情况，也希望市民呢能够通过这个1、2、3、4、5来及时反映，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修复。
0: 是的， 就是我们现在海口一二三四五，除了拨打电话之后，可以在海口一二三四五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自主填报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自主填报它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拍照片儿啊。
1: 嗯。
0: 然后拍照片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更直观的去看到是哪一个路灯啊，去发现这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这个路灯，是不是会有一些编号啊？是能看到它是具体一说是哪一个路编号，是能直接找到这个路灯吗？还是说只是这个说哪一个街巷哪一条路哪个方向的这个路灯？
1: 像市政道路上的杆灯它是有编号，像这种小街小巷的话，一般是通过居民的这个门牌号，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路灯。
0: 对啊，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尽量去报哪条街哪条小巷里面的门牌号啊，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一点。
1: 嗯，
0: 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大路上基本上是有编号，这也是这个物联网在不断升级之后所做到的一种这个电子的监管哈，然后希望这个之后可能会有更加的这种高的科技啊，或者更加完善的这样的设施，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路网都连起来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快速的发现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案件啊，也是关于路灯不亮的，市民反映在美兰区的吉祥七号海府路段啊，然后是出现了照明灯故障的一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一下判定，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故障？
1: 这个我们工作人员接到这个反应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首先呢，我们这个路灯不亮呢，我们会排查到底是第一呢是否是因为灯泡故障导致，还有就是呢，第二呢就是是否是它的线路故障导致。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它这个路灯不亮，它是由于线路故障导致的一个路灯不亮。然后我们因为它这个线路故障呢，它要涉及到一个路面的一个开挖，这个修复的工作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预计呢是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完成修复。
0: 嗯，就是本身我们这个修复开挖的这工作也是由我们自己来负责的。
1: 是的，
0: 是的，然后这儿也就额外跟大家来也科普一下。啊，这个判定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您看刚才我们第一则案件，他说是这一个巷子当中灯都亮啊，第一盏不亮，那么这种大概率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1: 灯泡
0: 的问题啊。那么像这个吉祥七号，它这一段是整个路段不亮，还是说是这一排不亮？
1: 它是整条路段不亮
0: 啊，整条路段不亮啊。那么这种通常就是因为线路的问题，
1: 对
0: 啊，这个也会就是这是一个大范围，就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估算哈、然后根据实际的一个现场的判定，然后再来决定它这个修复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哈、好，我们这一个情况这两天我看又有这个新的这个台风扰动的生成，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海口的一个天气。就您刚才说接下来会进行维修，是否会延期维修，还是说是这十来天就这一周下一周能够修复好呢？
1: 只要天气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一周左右就能修复。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
0: 好，明白了啊。因为这边他既然说吉祥七号，它是一个新开的一个楼盘啊，应该说是这边入住率还没有那么的高啊。如果大家这个晚上回家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这个挖开路面维修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路面上的一些这个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哈、要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市民反映到在美兰区的开埠路和开埠一横路啊交叉口的路灯不亮，影响这个居民的出行，然后希望相关部门到现场来进行核实处理哈。交叉口路灯不亮啊，那么这个现场是线路问题还是因为设备的这个问题？
1: 它这个也是这个灯泡这个损坏导致的。这个的话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高感灯，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采购这个材料，就是预计呢在14号左右就能修复。
0: 14号就下周啊，周一周二。
1: 对，
0: 应该说它只是换一个灯泡，它的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了哈。
1: 是的，
0: 好，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哈，它分为几个部分，也跟我们这个听众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会有职能部门上线的这种特别节目，会在线处理和在线解答一些问题。那么同时，我们还会在电视版的这个节目当中进行回头看啊，也会继续联系到我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去介绍啊， 就当时我们说到下周修好了啊，这个灯有没有修好啊，现在最新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各位听众，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是想要了解后

0: 后续的一些进展，包括您正好是反映这个办件的这位市民朋友，想要了解后续的这个进展，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哈，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这样的话，哎，就可以去关注到我们后续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啊。好，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解答市民朋友的诉求。我们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在美兰区的美林路啊，几乎全路段，具体的这个位置是从琼州大桥右转进入到美林路的开始的路段是全部路灯不亮，包括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每天晚上出行的时候会影响夜间通行的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到现场来进行维修和处理。这个是整条路段啊，那应该是线路的问题。
1: 对，它这个是一个高压线路的一个损坏导致的。这个呢，我们已经联动了这个电网相关部门，已于那个9月6号的上午已经完成了一个修复，目前路灯已经正常的照明
0: 啊，就刚刚
1: 是，
0: 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应该这周已经是恢复了啊。
1: 对，是
0: 啊。包括江通新区，它有一些这个路段，它很多是新开的这个路段啊，可能它这个路灯也是在进行调试的一个阶段哈。那么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一个路段，看最近有没有点亮哈。如果点亮的话，相信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会更加的有安全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在海口市美兰区的大英村4里127号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反映的就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一点啊。大英村4里这条小巷的127号附近的路灯有损坏啊，一直没有人来维修，希望相关部门来进行介入和处理啊。这个情况我们到现场有了解吗？
1: 这个我们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它这个路灯呢也是由于灯泡的损坏导致。这个我们于9月5号的下午呢，已经是对这个灯泡呢进行一个更换。目前这个路灯呢已经能够正常的一个照明。
0: 也已经是恢复照明了啊。
1: 是
0: 的啊。还有继续我们来看下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美兰区的白坡里东5巷、东6巷、7巷、8巷。还有这个东向的101号以及白坡里东2巷的这个路灯不亮，它这个，说的这个范围好像挺大的哈，是影响出行。然后这个是什么原因所导致？
1: 这个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它这个我们经过初步的这个检查呢，它是这个线路故障导致的，因为它这些线路呢，它可能有些它是埋在地下比较隐蔽，它这个所以呢，它就我们需要一个开挖进行一个检查。我们就在全部对这个线路检查了以后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修复。目前呢，它这个路灯呢已经恢复了一个照明。
0: 是我们看这个办件的后台数据哈，它反映了2次啊，一次是就是反映完成之后已经修复了，然后他又打了一次电话说是。修好几天之后又开始不亮了，然后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是已经完全修复了吗？啊，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它这个第二次不亮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下雨了以后，它这个开关受潮以后，它这个因为我们有保护它就会跳闸以后，我们在第二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闸打上去以后，它这个路灯就已经恢复了一个照。照明。
0: 是的哈，确实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特殊的一些情况哈。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展全面检修了，对那些故障啊、线缆啊、接头这些灯具这些部分呢逐一排查，然后呢消除线路故障隐患，力争从根源上解决路灯反复不亮的问题。
0: 对啊，现在黄主任这儿也说到了这个从根源上解决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哈，它分为其实也是有几类，也是有可能是灯泡坏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个个别的现象哈。
2: 对，
0: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2: 线路
0: 人比较密集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啊，尤其一些城中村，他们这些对于用电需求，包括本身他家里的这个电就比较这个用电需求比较高，再加上有这个路灯的一个用电需求，就会导致整个线路的这个电压可能不太稳定这种情况。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我们今年的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对于变压器的整体的更换哈。那么刚才所说到这几个路灯不亮的这个地方，是否也有涉及到这个更换变压器的一个情况？目前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今年有哪些已经完成更换？
2: 这个是属于低压问题，跟那个高压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我们这一次更换的那个变压器主要是涉及到海淀岛附近。

0: 进的，
1: 嗯，
0: 那一片群，明年还会有一批。
1: 是的，明年又大概是哪个片区？
0: 主城区主要是往主城区附近先把主城区的排查，去更换完吧。
1: 我们确实也是，能够感受到近些年吧，大家在这个用电上啊，包括在这个路灯基础设施保障上是越来越完善了啊。就是以前可能，有些这个主干道或者有一些这个小巷子里经常会出现这个路灯不亮的这个情况啊，近些年的话可能个别的这个新的路段或者说有个别的一些路段会出现，更多的可能刚才这种慢线也都是属于这种路灯不亮啊，就是路灯它的这个设备出现了这个烧毁这个灯泡的这种情况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路灯，它这个是提出了建议啊，我们看一下市民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在美兰区的朝阳路渡头村272号的这个门前，一排路灯晚上7点多才亮啊。然后呢，附近呢有的路灯是6点多就亮了啊。然后他这个亮灯的时间不统一，然后他就想调整一下，希望这个7点多亮的这个一排的路灯能够亮得早一点啊。那么这个路灯它应该说是在同一个范围啊，就可能是。门前几个不同的这个路段它亮灯的时间不一样啊，
0: 不会这一条线的亮灯时间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也去调整了。
2: 对，它这条路呢，它这个时控开关它是因为根据这个天黑暗的这个时间，有时候春季它会天亮的快，或者是秋季它亮的暗，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开关的一个开灯的一个调整。目前呢，我们已经是对这个时控开关进行了一个调整。目前呢是晚上18:40开启，然后早上6点进行一个关闭。
1: 对，就他所说的这个272号一排的这个路灯，应该是他这个属于是这个小路上的灯。
2: 对。
1: 然后他说周边的路灯，这个大灯和小灯，就是主干道的这个路灯，也是由我们一块儿来开关的，是吧？
2: 是，对，都有这个时控的开关，自动开启。
1: 就也不存在说这个大路小路开灯的时间不一样啊。要开就全市统一一块开了啊，全区统一一块开了。好的，那么这位市民朋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说的不是特别的准啊，因为刚才也确认了一下，它是同步来进行开关的，您可以去把这个图片啊，或者说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来给我们发送一下啊，或者说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节目直播之后给您做一下这个回访，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您这个路灯是不是属于市政的这个路灯，还是说是这个村里面或者说是自己小区这个进行的这个路灯的调整，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时间开启
0: 对
1: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0: 是的
1: 啊，我们再做一下这个线下的回访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有市民问到也是这个开灯时间的这个问题啊，具体的位置是美兰区的春华路领袖城路段啊，领袖城路段，然后他说是有白天开灯的这个情况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去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想节约用电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2: 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他这个白天亮灯呢，是我们的这个维修班组他在进行一个路灯线路还有这个控制柜的一个调试工作。白天呢，它通电主要是为了检测这个灯具还有线路的一个运行的工况，这属于检修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并非是那个设备失控导致的一个常亮。然后我们在工作人员在调试完后呢，也是第一时间会将这个路灯关闭，恢复这个路灯的一个开关的一个时间，避免这个电力的一个浪费。
1: 是的哈，说明我们市民朋友还是很心细的哈，
0: 就
1: 是觉得这个
0: 其实很感谢他们。
1: 对，应该说是发挥了广大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哈，不管是说这个路灯它不亮或者路灯有损坏，有很多都是我们可能日常巡查也不太会关注的一些路段啊。
0: 他也怕我们浪费电。
1: 是的啊，还有一些建议哈，市民朋友反映在美兰区的龙蛇坡龙峰实验小学，他说斜对面的进去的小巷右拐青青草幼儿园这个位置啊，说是路灯只有一盏，感觉有点暗，说能不能加设这个路灯呢？这种情况。
2: 这个。
0: 我们会去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这个情况是这样哦。如果是 满足这个加装条件，也就是我们去核实，如果确实只有一盏路灯影响了群众出行的照明，那么需要加装的，我们如果能满足加装条件，我们会。

0: 去加装，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要满足加装条件？因为这个是小巷里面一般是壁灯，壁灯的话呢是要装在市民家里面的那个家外面的墙壁上的，这个要跟市民来沟通，
1: 哦，
0: 就是你隔壁邻居愿不愿意去给我们装这个壁灯，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沟通，我们后续请他关注，
1: 嗯，
0: 好吧，
1: 嗯，是的。应该说这位市民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在附近进行居住的哈，
0: 嗯，
1: 我们去判定一下现场是否有这个加装的一些条件。那么总的来说，我们这个路灯这个半线看似还是蛮零碎的哈，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也分为几个类型，有电路的问题哈，有这个设备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是针对这些半线后续的话，刚才这个主任也跟我们介绍到会有总体的一个线路的调整和排查，那么同时也会加紧巡查这个本身的一些路段或者是设备有破损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维修和修复。那么如果说我们各位市民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疑问没有说到的哈，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回复的，一直没有修复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我们后续的话也会来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同时也会跟进我们这些半线后续的一个进展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针对这个路面坑洼的一些问题啊，来进行更多的答复，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和收看。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6: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5: 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8: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7: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0: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2: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5: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6: 15: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今天呢，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职能部门上线特别直播节目，主要针对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所涉及到的啊，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啊，包括坑洼路面的一些情况，进行在线的直播，回应广大市民朋友的诉求。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管理维修中心主任黄土陶，再次欢迎黄主任。
7: 嗯，大家好。
6: 第二位是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管理维修中心的工作人员周仁奇，欢迎仁奇。
8: 大家好。
6: 嗯，我们上半段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路灯不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答复，我们也抓紧时间啊，马上针对这个路面坑洼的一些问题，再来回复一下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位市民朋友说，是在海口市美兰区的南宝路椰林路片区啊，具体的这个位置主要是天天博雅酒店，还有这个新香园茶艺馆周边路段会出现这个路面的破损和坑洼，包括还有沉降补丁破裂的一些情况。那么这边呢，属于这个集中市民生活的一个区域，商铺人流都非常的大，希望能够这个统一来处理一下啊。然后这个情况是现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8: 接到这个市民的反应呢，我们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市民反映的这两条道路呢，都是这个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这两条道路，其中南宝路呢，它我们在2025年的7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对南宝路的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一些点位呢，已经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修复，就是刨掉这些老旧的沥青，然后重新用热料进行了一个铺设，然后那个人行道呢也是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这个整治。但是因为它这条路呢是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也是比较老，存在这个老化的这个现象，就是也会出现一些动态的一些破损的情况。我们这个情况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加强一个巡查频次的这个方式呢，对，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然后这个椰林路天天博雅酒店这个位置呢，它是因为在这个路边呢有一个垃圾收集点，然后每天呢都会有这个垃圾这个重型车辆经过，然后这个车辆来回经过呢，它会对路面进行造成一个疲劳的一个破坏。然后就是垃圾拉走以后呢，那个环卫工人可能还会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洗。这个水呢，因为沥青路面它是抗水性呢，它是比较差，所以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呢，它这个坑洼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是会把这个点位呢设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巡查点位，然后及时的发现呢就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
6: 对，我们看到第二则半天同样也是在这个南宝路哈，美兰区南宝路，它是中阳花苑。他说两侧的这个道路破损影响交通安全，然后有电动车时常在这边这个颠簸啊，有摔倒的这种情况。这个刚才也说到，就是本身它这个可能更根本的问题是它超过了使用年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在缝缝补补进行修嘛啊，但是这个就是
9: 案件也是一并处理的。
6: 对，就是一并处理。这但是修的话，就刚才他也说到了，就是新修的这个路段又有这个破损，或者说没有彻底的解决。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整

0: 就是海口目前其实有很多路段都是属于超过设计的这个年限了。
1: 对对，
0: 我们是如何针对这些不同的这个路段，发现有些路段它是统一一块修了，就整个大修了，有些是这种慢慢的修补，这种修补能解决了这个大家的这个本身出行的这个需求和问题吗？
1: 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到，大部分是因为资金的原因。当然如果是我们很有钱，我们肯定是想把所有的路全部重新摊铺一遍，那肯定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财政资金也是比较吃紧的，应该是没有办法是所有的道路都能够全部去修。当然我们也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也不能一直都是在这个很老旧的道路上不停的去
0: 修
1: 不停的去补，这样子大家体验感都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也是会做一就是在全区的这些市政道路上面呢，我们会做一个轻重缓急的一个排序，去申请各类的中央补助资金也好啊，财政地债啊，或者其他的这资金也好，不停的去申请上级的资金，然后呢逐步的去消化这些老旧路段的这些维修的问题。
0: 是的啊，就是缓修慢修，然后有计划的去修。
1: 对对对，
0: 针对一些可能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的了哈，可能这种补都来不及补的这种大规模或者容易大面积出现安全隐患的这些路段，它可能会集中的进行统一的一个修复哈。
1: 对，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海府一横路的，我们就准备就今年年底去
0: 统一的进行一次，就是叫做大修啊，全部的一个铺设沥青。是的哈，那么这个时间哈，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可能没有特别准确的这个时间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听众什么时候能够完全修复好，但是也会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这个日常的出行不要受到太多的一个影响哈。大家如果说出行在走这个南宝路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哈，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理解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下面再来看另外的一条路段啊，是美兰区的美群路啊，市民反映是比较坑坑洼洼，存在破损啊，夜间视力不佳的这个情况下容易摔倒啊，希望能够进行一些修复。美群路这边也是到年限了，
1: 也是这种，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都现在目前呢，也只能是组织维修人员对路面的坑洞进行应急的修补。然后呢，尽量做到就是不要出现安全隐患的情况。目前应该是这个道路是可以保障车辆正常通行的。
0: 是的啊，他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夜间视线不佳，是不是这边路灯还有路灯吗？路灯亮不？
1: 有路灯。我们下来以后，我们再仔细去排查一下。如果涉及到是路灯不够亮的问题，那我们加紧去整改。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则半件哈，这一则半件就又是属于另外的一种类型了哈，比较有代表性。他说是在美兰区的滨江海岸啊，在这个海淀岛海淀一东路，然后他说这边有一家星巴克哈，星巴克江边的木质地板出现了破损哈，影响行人的散步，然后希望能够修复。就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我们市政的维修范围之内吗？
2: 是的，他这个是相当于是江边的一条人行道路。对，
0: 景观道。
2: 是。然后他市民反映的这个木质地板破损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是靠近江边，这个水分的这个比较潮湿，这空气的这个比较潮湿，然后这个木质地板它这个抗腐蚀性呢，它是相对差一些。之后呢，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木质地板的一个防腐的一个处理，会加强这个刷漆保养的一个频次。就是我们在目前呢，我们已经落实这个维修计划，就是预计在一周左右时间可以完成修复。然后在施工期间呢，我们会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警示提示，然后提醒市民这个过往的时候注意安全。
0: 那咱们这边修复的这个计划应该说是去重新换一下这个木质面再刷漆，还是说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刷漆呢？
2: 就是有些翘起的，我们会先把它先恢复，以后再刷漆。对，
0: 是的，也是，能够保证原本可能这种木质面它的这个景观道哈，它这种观赏性

和这个，本身走上去这种舒适的心情的这种感觉啊，在原本的这个样貌上来进行修复啊。是的，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咨询到，他说目前海淀岛一路，他觉得这个路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一西路，他觉得路窄，路面不是很平整。他说到了几个小区，一个是长信外滩一品，还有京城水岸小区。他说这两个小。

0: 然后觉得有点不太合理哈。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是否了解？
1: 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了，我们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了。它这条依稀路呢，它是属于一条支路，然后它这条路周边呢有几个比较大型的这些房地产的一个项目，然后
0: 嗯。
1: 这个周边的这重型车辆呢是比较频繁的一个通行，对这个道路的一个承载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因为这个道路，因为这个车辆有一个碾压，还有就是近期的一个降水比较频繁，然后就会导致这个路面的坑洼的一个出现。我们呢也是对这个坑洼的点位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修补，后期呢我们也会加大对这条路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就发现呢就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修补。
0: 是的，他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路不是特别的多哈，就是没有这个大路，而且这个路本来就窄，他可能原本就没有设置这个重型车辆的这个承载的这个能力，再加上现在有这个小学在开发，那么他也说到了就是没有。就是一条正规的这个路，能够去到江边的一些商铺，而要通过他们小学的那个内部路来进行这个穿过。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有了解吗？就是应该是哪个部门来负责？我们这边是会。
2: 也是我们这边，它主要就是长兴外滩那边，主要是现在有几个这楼盘，就是该，市民也说的，几个楼盘在新建，都已经交付了嘛。然后呢，它现在在外面也是做一些景观啊，这些在维修，所以经常会有大的工程车，行驶在那一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加紧巡查。像刚才任琪说那样，我们一方面是要加紧巡查，第二方面就是要保障市民刚才说的没有正常的这个市政路去通行这个情况。它主要就是说，一个是要有正常的市政路去通行，不要总是借这个小区的这
0: 内
2: 个
0: 部
2: 道
0: 路，
2: 路内部去通行。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仔细去核查一下，看一下怎么个协调整改。
0: 还有内部路这个新的市政路的这个设置，还有建设，应该说给市民准确的一个答复哈。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办件。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哈，包括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在留言，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娱乐设施的哈。他说是在美兰区海淀岛依稀路靠海淀西跑道一带哈。有一些娱乐器材，就小朋友的娱乐器材已经破损，没有人维护。这个也是归我们来进行负责吗？
1: 是的，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依稀路靠海淀西跑道一带的这个娱乐设施。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位置，然后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一下，这个它是怎么样来进行维修，后续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2: 依稀路是，他说的是哪一段？
1: 应该是靠江的那
0: 美兰区海淀岛依稀路靠海淀西跑道一带啊，然后说是有孩子们的娱乐器材破损的这个问
2: 原
0: 题
2: 先应该都是开发商，或者是叫做，业主吧，就是已经建好。我们这个市政维修中心呢，它所谓的，职能呢，主要就是维修、管养的职责。那么原来我们移交过来的一些市政设施呢，包括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些
0: 娱乐设施，
2: 儿童游玩
0: 娱
2: 的一
0: 乐器
2: 些
0: 材，
2: 娱乐器材。当时我们接管这些道路的时候，可能是一并就接管过来了。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呢，如果我们会下来以后，我们会去核查一遍。
0: 对。
2: 如果是涉及到大型的这些器材需要维修，能维修的我们尽量去维修，实在不能维修的，我们也要负责任的先把它清
0: 清
2: 除。
0: 理掉，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区哈，尤其是这个入住率不是特别高的这种小区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没有交付的一些小区，它可能卖的不是特别好，它这些娱乐设施可能这个台风一吹，一下雨就风化掉，就是锈掉了，还有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个位置去确定一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又这个补充了一下，他说具体的位置是在老码头往东边哈，目前没有得到处理，然后觉得不太安全啊。
2: 好
0: 这
2: 的，
0: 个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应该说再跟我们这位市民朋友联系一下啊。
2: 好，我们马上去核实，
0: 对，
2: 然后能修的我们尽快去修，然后不能修的我们就只能去把它先拆除，保证市民的安全。
0: 是的，其实我们后台还有很多的这种办件哈，包括一二三四五平台当中各种各样的这种办件还挺

0: 多的哈，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进行一些线下的这个跟进和回访，我们也会一一的回访我们每位市民朋友，看这个问题进展的这个程度怎么样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后续的一个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维修。但是总体看下来，我们这个半件都是比较碎、比较杂的哈，可能这个这儿的灯泡坏了，这儿的这个灯线路又坏了，这儿的这个路有点坑洼，这儿的设备又坏了，
1: 我们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0: 对，我们一直在这个修修补补、缝缝补补哈。那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已经到这个15:57了，也请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吧。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半件比较杂乱哈，比较这个零碎。那么针对这些零碎的这种工作，以及一二三四五给我们所派来的这么多的这种半件，我们接下来又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以及我们如何更快速的去处理这些需要我们维修和处理的一些半件和点位？
1: 市民关心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没有小事。都是自己身边最关切的，就是照明的呀，道路啊，包括像刚才说的那个，孩童娱乐的这些设施啊，这些都是涉及到老百姓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的这些问题，我们一定是要去做好老百姓这些。为老百姓的这些出行啊，这些生活方方面面去做好服务的。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这个维修量的这个去统计，还有包括这个准备，就是做好这个设施维修的这个去管养的这个核量的这个核定，包括要。今年要准备大修哪条路？今年要做好哪一方面的这些维护，我们都有一个量的这个准备和这个统计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包括刚才一再说的资金的问题，包括这些路的这个量的比较大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反正都量力而行吧，都在不停地在往前赶着。
0: 是的啊，就还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缓修慢修，有计划的修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其实大家能够做的就是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有可能巡查没有巡查到的，或者说一些背街小巷的一些路灯不亮的问题，或者说是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这个，路面的一些问题哈，及时的反馈信息。
1: 那这是最好的，
0: 最好
1: 就是我
0: 的
1: 们很感谢老百姓，不停地跟我们互动。
0: 是的，更好的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那么到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解答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问题和诉求。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的特别节目就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那么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在下周一9月14号的时候，是来自于海口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在线回应市民朋友的关切。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到4点进行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更多精彩在下期节目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乡镇的气温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9月12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4到30度。9月13号星期天，海口阴天有暴雨，气温24到29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

0: 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为大家来科普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以及聆听孩子们好奇的一些知识科普。同时也会在平时周一到周四的节目当中同声秀场聆听到孩子们的一些最美的同声作品。而到了每周五就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健康话题。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线下大家有想参与到我们的亲子活动的，或者是我们寒暑假的一些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关注，之后关注到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也可以直接的是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到线下的粉丝群。那今天是周五啦，周五是我们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小儿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蒲威振老师医生。

0: 普卫镇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请普医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泌尿外科的普卫镇医生，啊，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
0: 嗯，是的，欢迎卜医生。卜医生是小儿泌尿外科的一位医生。那其实咱们小儿泌尿外科也有好多其他位的医生，之前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成长的一些健康话题。所以今天呢，大家有关于小儿泌尿外科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我们首先还是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
4: 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欢迎各位跟随罗伊和卜卫镇医生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卜卫镇医生呢是省妇儿中心小儿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也是医学硕士，同时还是海南省科技特派员。那他呢其实擅长很多的一些小儿泌尿外科方面的这些专业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卜医生，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呢小朋友的小便出现发红的情况。有的家长看到这个情况哈，有的是吓了一大跳，虚惊一场。有的呢其实我们要重视，因为那是意味着暗藏着孩子里边的一些身体不适的信号。那有的家长就会傻傻分不清了，什么时候我是该淡定的观察，什么时候我是必须马上带孩子紧急的到医院就医。网上有很多的一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也容易给家长造成一些误区的认识，让家长误判踩坑。所以呢今天邀请到卜医生，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围绕着我们家长最关心的一些现实当中经常遇到的小儿泌尿外科方面的问题，讲透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血尿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认知，正确的处理。所以呢还是有请卜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科普这方面小儿血尿这个话题。那我们说到这哈，其实有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在日常我们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小便是红色的，就有的家长就是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尿血了，出现血尿的情况了。如果是这样，真的就意味着孩子的肾脏出血，或者说他的肾有相应的一些疾病吗？卜医生。
1: 啊，是的，这是很多家长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那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尿红了以后就会很紧张，
0: 对，
1: 觉得这个肾脏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是这样啊。
0: 嗯，
1: 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核心的观念啊，就是尿红，尿里面红并不等于说肾病，但更不等于说肾脏的出血。
0: 嗯，
1: 我们临床上呢把血尿大致分为三类。
0: 嗯，
1: 那第一类呢叫假性的血尿，那这也是更最多的啊，生活中其实最多的假性的血尿，就是尿液的颜色发红，但是尿液里根本就没有红细胞，不存在出血啊，不存在出血。那第二类呢就是局部来源的出血，血来自哪里呢，来自像外生殖器呀、尿道黏膜呀、这些的，但是尿路本身是完好的。
0: 嗯，
1: 那第三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肾脏或者输尿管内部来源的真性的血尿啊，是这样。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反常识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说肉眼看着发红的小便，有可能它只是外部的局部出血，或者就是一些外部的原因，肾脏本身是没有损害的。
0: 嗯，
1: 那反过来讲，那有些孩子小便颜色看起来干干净净，没，就我们说肉眼看没有什么异常。
0: 嗯，
1: 但是化验却发现有镜，我们叫镜下的血尿，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有红细胞。
0: 嗯，
1: 那这种反而是有可能来自肾脏。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依靠说眼睛来看啊尿的颜色，直接来判断说肾脏有没有问题啊，是这样。
0: 嗯，所以 其实想知道孩子的这个小便，就是他的尿尿到底有没有问题哈，反馈他的整个泌尿。

0: 系统，是不是做尿常规是最直接的？
1: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因为这个检查，它很第一很简单，第二它也对于孩子来讲，
0: 无创伤。
1: 哎，是的，是的，就过去尿个尿，哎，我们拿去化验就好了啊，很简单的。
0: 对，其实小朋友做这种尿常规啊，或者说有的家长有些时候看到小朋友这个肚子疼啊，喊肚子疼，或者是不爱吃饭，或者比较消瘦，就会纠结于孩子有没有这个虫，肚子里有没有虫。这
1: 啊，
0: 种
1: 是
0: 做
1: 的，
0: 大便常规也是同样一个概念，也是比较简
1: 对
0: 单
1: 对
0: 的问
1: 对，是
0: 题
1: 的，是的，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不要自己吓自己，就是一个尿常规或者是大便常规的事儿
1: 对
0: 哈。
1: 对，而且这种不管是说三甲医院呐，啊，这小，甚至是社区医院都可以查的，这个很
0: 对。
1: 哎很方便。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才卜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这种尿红，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血尿，它不等于说是肾脏或者是你的肾脏出血啦，出现疾病了啊，假性血尿或者是局部来源的出血，或者是肾脏输尿管内部来源的一些真性的血尿，一定要区分好。就是你不能单纯凭尿液的颜色去给自己的肾脏下定论
1: 对，是
0: 哈。
1: 的，就是不能靠肉眼来，哎，我们来看一下，来下定论啊，这个是不合适的。
0: 有些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并
1: 是
0: 不一
1: 的，
0: 定是真实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或多或少有的家长会被这样的一种情况吓到过，就是突然发现小朋友，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要是出现了这个血尿啊，家长真的是大吃一惊，然后这个吓得汗都出来了。也有成年人，就包括我认识的朋友，也有出现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吃火龙果，吃火
1: 啊，
0: 龙
1: 是
0: 果
1: 的，
0: 了
1: 是
0: 之
1: 的。
0: 后就出现了这个尿液的颜色变红。然后呢，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
1: 哦，这个在我们临床，尤其在门诊的时候，是很多家长会是这样，而且来了以后就比较夸张的表情啊，或者怎么样，哎
0: 吓
1: 呀，
0: 傻
1: 医生，我
0: 了。
1: 孩子怎么突然尿血这么严重啊？经常也会有这种。那我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红心火龙果里面它确实是含有一些我们说这种水溶性的这种红色的色素，人体是吸收不了的，它会随着这个尿液会排出来，造成了红色的尿。但这是小便啊，但我们仔细观察，它大便里面也会就
0: 也
1: 是
0: 会
1: 发
0: 有
1: 红
0: 点
1: 啊，也
0: 红，
1: 会发红，还有点血便的这种。那这种就是最典型的假性的血尿，
0: 第一种情况，
1: 假性的血尿。哎，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也有家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说我们吃了火龙果以后，他尿会红，哎，但是那吃过火龙果，他红了以后，我们就直接认为他就是一点问题没有嘛，就完全就不用看嘛，就是刚才哎罗老师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说食物它只能作为怀疑的线索，只能作为怀疑的线索，不能作为确诊的依据。真正区分真假血尿的标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还是一个尿常规啊，还是一个尿常规。那有两种情况要注意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这也是给家长们提供的这个小贴士啊。第一个就是，如果停掉了我们不吃火龙果了，哎，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红色的这种食物以后，一两天之后，尿色依然还是发红的，啊，依然还是发红，那这就不能单纯的归结于食物了，哎，建议去马上去医院去做个检查啊。第二，就算尿液很快的恢复正常，如果这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稳妥起见啊，还是刚才讲，因为它很简单的一个化验，还是要做一次尿常规排除隐患，这样嘛家长也就放心一些，能够尽量的避免我们说真的孩子，我们说尿路感染了怎么样？哎，当成哎被这个火龙果给掩盖掉了啊，耽误了病情啊，耽误
0: 对，
1: 了病情。
0: 就生活在海南的我们，吃火龙果的几率、概率、频次要远高于
1: 啊，是
0: 外
1: 的，
0: 省的一些朋
1: 是
0: 友
1: 的
0: 哈，咱
1: 啊。
0: 们生活当中这些菜市场啊，那个卖水果摊呀，火龙果真的很多，包括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火龙果，而且红心的要比白心的更好吃
1: 是的，
0: 啊，所以今天卜医生给大家首先来讲到了，就是吃火龙果之后发现这个小便或者是大便带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情况，大家就不要过于着急了，就是火龙果，但是有一点，就火龙果只能作为参考啊，你要想一想，如果火龙果没吃，那你必然要去重点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血尿的情况。那这里就想请卜医生再给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就是家长发现了孩子的这个血尿，他是可以在家观察的。那什么情况呢，就不能在家观察了，必须马上去医院就诊的。家长怎么做一个判断呢？
1: 啊，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家庭，或者讲我们家长、父母需要掌握的一个边界啊，一个
0: 一个
1: 边界。
0: 度，
1: 对，是的。那可以我们说短期呢，居家观察的前提呢，哎，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要看孩子的状态啊，孩子的精神状态要很好，没有说这个肚子痛啊、腰痛啊。

0: 包括像眼皮，哎，会不会有浮肿啊？
1: 嗯，
0: 哎，发烧啊，这种啊，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二，有这种血尿的或者叫红尿的，
1: 嗯，
0: 然后像刚才说吃火龙果，有这种因素的考虑，
1: 嗯，
0: 啊，有这种因素的考虑。那再有呢，就是要约定观察的时限。
1: 嗯，
0: 哎，像刚才也说，我们在吃了火龙果或者其他的食物以后，哎，我们停掉了一两天，
1: 嗯，
0: 但是它还是怎么样，还是有血尿，尿色如果恢复了，那就可以观察，或者讲，如果啊，我讲的就是约定时限嘛，如果一两天以后还是不行，哎，那就
1: 去做尿常规，
0: 还是要做，哎，就是居家观察，不等于说完全不管这个事情，我们该观察是要观察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这个几项里面的任意一类情况，就不建议在家继续等待了，应该尽快的就诊。
1: 嗯，
0: 包括几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因为摔倒，
1: 嗯，
0: 哎，撞击，就是有这种外伤，
1: 嗯，
0: 外伤了以后导致的血尿，
1: 嗯，
0: 啊，要考虑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肾脏啊、输尿管，就是
1: 撞伤了，
0: 哎，这种脏器的损伤，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二的，尿液的颜色不是说像那种粉红粉红的，有点像我们说洗肉水一样的呀，
1: 嗯，
0: 或者像浓茶一样的那种颜色，
1: 嗯，
0: 它并不是说血尿都是像红红的那种，然后血尿重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点像我们说沏的那种浓茶，有点像这个颜色了啊。
1: 哦，
0: 那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孩子有眼皮啊，包括下肢会不会有浮肿，
1: 嗯，
0: 伴随着他有腹痛啊，就是肚子痛啊、腰痛啊，
1: 嗯，
0: 这些情况，
1: 嗯。
0: 再有最后一个就是孩子的整体状态。哎，你可能也没有觉得孩子好像具体哪里不对，但是他就是好像，
1: 嗯，家长的觉得就孩子蔫了。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哎，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几点嘛，家长们要注意的。
1: 嗯，是的，好，我觉得卜医生说的非常的详细，就大家可以按照刚才卜医生说的这四种情况，如果说其中一种出现在孩子的身上，同步并发有这个血尿的情况，或者是红尿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就是他这个边界参考值，或者说参考的这种表现症状非常的明晰了，就大家可以对照来判断。嗯，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这个我是额外想到的，就有的小朋友他如果是早上就喝水少，早上起来尿尿的第一泡尿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比较偏黄，甚至偏的有点茶色的，但是他可能早上起来喝水之后，吃早餐之后他又好了，这种就不用去医院吧。
0: 是的，这种其实在我们就是手术的术后的病人的观察就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做一些外伤及手术以后他要插尿管，
1: 嗯，对对，
0: 白天的时候这个尿袋里面这个尿都是清清亮亮的，
1: 嗯，
0: 哎，早上去查房，哎，很黄，
1: 嗯，
0: 颜色很重，那这种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没有太大关系，
0: 他只要说一喝水很快尿多了以后，
1: 嗯，
0: 颜色就淡了，这个就没有关系的，
1: 嗯，啊，是因为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做手术也是因为做手术了需要插尿管嘛，
0: 是的，
1: 哦，第二天拍了那个照片，然后说哎帮我看一下这个颜色，然后就是怎么的，我说你这个太相信我了，我说医生不就在旁边嘛，我说啊，但是按道理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只要多喝水，它的颜色就变淡了，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而且手术的病人还是讲，很多很多像胃肠道手术，它的进食的时间会比较长的，
1: 嗯，
0: 有可能术后一周啊，甚至几天，
1: 嗯，
0: 它都不能自己进食的，
1: 嗯，
0: 那这样全靠什么？全靠医生的补
1: 液，
0: 补液量如果没有，
1: 到
0: 没有跟上去，或者它有其他的渗出啊、负担呀，啊，哎，
1: 嗯，
0: 那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嗯，但这种及时的跟医生来进行沟通，
0: 对对，
1: 还有一个日常情况当中，我们会不难发现，包括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在体检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体检报告，就发现你的尿常规里边尿潜血他们有一个加号，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是血尿或者是肾脏有可能会有一点小问题呢？
0: 哦，那这个问题的，这是体检，我们说拿到体检报告里面最高发的一个焦虑的来源，
1: 嗯，
0: 啊，很多，
1: 嗯，
0: 很多这个，
1: 尿隐血还是什么？
0: 觉得自觉我，哦，身体很好呀，也没有问题啊，
1: 平时小便也没有任何
0: 的
1: 疼痛不适呀，嗯。
0: 那这里嘛，大家一定要分清两个概念，什么呢？
1: 嗯，
0: 尿潜血和镜下的红细胞。
1: 嗯
0: 啊，这两个概念。
1: 嗯，
0: 尿潜血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化学试剂的筛查方法。
1: 嗯，
0: 它很容易受到尿液的什么酸碱度啊、维生素啊、包括细菌，
1: 嗯
0: 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尿潜血只是提示有可能有红细胞，但不等于确诊是血尿的啊，
1: 嗯。
0: 就是说，咱们体检报告里的拿到那个尿潜血一个加两个加，但并不代表你有血尿，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判断真正血尿的要看什么呢？要看。

0: 我们说显微镜下，同样体检报告里面，它还会专门有一项说你的白细胞计数，
1: 嗯，
0: 或者叫啊红细胞计数，或者镜检的红细胞数多少多少个，
1: 嗯，
0: 哎，真正的就要看根据这个来判断啊，根据这个来判断。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个孩子啊，或者我们成人的意思啊，就是说尿潜血它有一个加甚至两个加，但是它镜下的红细胞都是完全正常的，那这种是不算是血尿的。
1: 嗯，
0: 而且单纯的这种潜血阳性在我们常规的化验尿里面是很高发很高发的。
1: 那您刚才说的镜下红细胞数量，这个就是是不是尿常规里边可以看得到的吧？
0: 也在尿常规里面，
1: 也在尿常规的。
0: 一般来讲尿潜血会比较靠前、
1: 啊、
0: 然后再往下看就能看到第一个就是红细胞计数、
1: 哦、
0: 然后再往下面如果就是我们查得更全一点就会有个镜下红细胞、
1: 只要这些这两个数值是在正常范围的那就没有关系呗，
0: 对对，我们就不用太在意这个、
1: 哦、
0: 这个潜血的事情啊。
1: 嗯，那有没有说特殊的情况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0: 那对这个罗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警惕的就是除了化验单上如果除了这个尿潜血以外它还同时合并有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的尿蛋白，
1: 嗯
0: 啊，或者是管型啊，尿常规里面会有这一项的啊、
1: 嗯、
0: 啊，如果有蛋白和管型的话，这一组信号同时出现、
1: 嗯、
0: 那要高度重视什么肾脏本身，哎，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啊，像肾炎啊肾病啊这些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在孩子说发烧啊、
1: 嗯、
0: 刚刚剧烈活动完了以后立刻查这个尿常规，因为这种时候查会有一过性的异常，
1: 嗯
0: 啊，一过性的异常啊、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病态的 啊,、
1: 哦、
0: 啊，所以建议避开这些状态的。
1: 哎，所以说简简单单的一个尿常规或者是血常规的这种检查单上哈，就门外汉的我们看上去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代表着什么，但是医生一解读之后我们就发现不同的一些项目分类里边的数值的不同就代表着相应的一个是健康的还是需要关注的。所以哈，这个大家今天听了卜医生的介绍也知道了，这个尿潜血如果说有加号并不等于是肾病啊，那家长的焦虑呢是因为你看不懂化验单，问问医生就好了。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解毒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都很方便，尤其像啊读报呀什么的这些的、
1: 嗯、
0: 我们很容易把化验单哎传到上面去，
1: 对，
0: 给你分析
1: AI 上分析、
0: 哎、结果分析了以后他又会跟你讲什么呢，肾炎啊肾病啊外伤啊肿瘤啊、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家长一看哦这怎么了这是啊，所以刚才讲的解毒是很关键的啊、
1: 嗯、
0: 我们就到医院就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啊，评估一下就可以。
1: 是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医院看病就会听到一些病人就问医生说啊，我那天在家里面自己查了那个可能是什么什么的，有些医生就会很无奈说那你就用 AI 医生给你看好了，你又来问我。有些
0: 这个时候确实就需要门诊医生的耐心了。
1: 对、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网络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 AI 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资料或者是一些数据去做支撑，但是关键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听一听我们眼见为实的医生和你面对面的给你做出了相应的检查相应的诊断，给你做出最好的最科学的建议。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丽丽姐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7: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8: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7: 无论你是

0: 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0: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今天是周五，周五也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那么大家有关于小儿泌尿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发来问题。那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儿中心小儿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卜威震医生。卜医生呢，在前半段时间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血尿的一些分类，还有就是一些家长关注的吃火龙果的尿变红了之后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呀，什么情况出现血尿红尿可以居家观察，什么情况必须马上去就诊。那么还有就是看看微信平台我们大家问的问题吧。我们粉丝一群的齐月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家里边的二宝刚上幼儿园，胆子小的他有些时候老是憋尿，最近两天偶尔有说小便疼，让他多喝水好像又好一些，就想请问医生，憋尿会憋出膀胱炎或者是尿道炎吗？在家可以怎么处理呢？请我们的卜医生来帮我们的这位齐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首先来讲，憋尿肯定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啊，是要注意的。那回答一下问题，憋尿会憋出膀胱炎、尿道炎吗？
0: 嗯，
1: 本身来讲，它不会直接导致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诱因，我们说病因和诱因，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病因，但是它是一个诱因。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正常的，我们一段一段的排尿，每隔一段时间的排尿会把尿道口周围的啊，我们说细菌也好，什么样也好，会把这些东西给它冲刷一下，
0: 带出去了。
1: 对，它本身就有个自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你老憋尿的话，这种尿道口的分泌物也好，脏东西也好，堆积的时间太长了，就有可能会导致它逆行感染。那逆行感染它就会出现膀胱炎、尿道炎这些情况。所以说就是憋尿它是一个诱因，而且还是挺重要的一个诱因，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病因。还是讲，回到我刚才第一句话说的。憋尿的习惯那肯定是不好的，我们要注意，要注意的。
0: 所以还是要引导一下。我觉得齐月，小朋友刚上幼儿园，有些时候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可能就会不知道怎么去，或者是有点怕这个小朋友没有陪他，还是老师会说他。我觉得这个家长就找老师呀，时不时提醒一下小宝宝要不要上厕所呀，对吧？就不要有憋尿这个情况。
1: 而且我们我这里提醒一下家长，因为确实有这种情况，门诊遇到的不止一次的。很多时候这个小朋友他会自己会表达的，我不在，为什么不在幼儿园的时候上厕所，他是嫌里面不干净
0: 啊，
1: 他会直接说的，他要坚持，我要憋到回家我再去尿，他是这样，确实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说我们家长们要，这个不能说，要不能说
0: 鼓励孩子适应环境。
1: 一方面就是不能说直接我就是说孩子不好啊，你不要憋尿怎么，要找到他的真的憋尿的原因，能把这个原因给他处理掉，或者给他引导让他理解
0: 疏导好
1: 就好，就可以的。
0: 是，找到原因很关键。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育儿过程当中哈，你看身体有疾病的话要找到病因啊，心理有问题要找出心里边的这个难受的点，然后包括有一些他做的反常规的一些行为，也要找到他之所以反常规的一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齐月还是要跟我们的好小宝儿好好的说一下，也提醒老师关注一下吧啊。那像他这样的话，如果他多喝水了之后，状况有点好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1: 对的，这个我们习惯改好了以后，他逐步都恢复到正轨，那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后续他要是喝水了之后，他小便还是疼的话，那就要去医院了，是吧？
1: 对的，对的，还是刚才反复提到的我们的尿常规的检查。
0: 对对对，那保险一点。再来看一下，粉丝二群的珍珍妈妈发来信息，她说，医生好，想咨询一下，我家大宝7岁了，男孩，有时候晚上还是会尿床，大概一两个月会尿2-3次这样，这个正常吗？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1: 这个确实。

0: 临床上也很多见的啊，很多见。那我们先说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专家共识上啊，指南上讲，这个遗尿或者叫遗尿症啊，这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说五岁以上的孩子，每周尿床3次以上，连续3个月以上，我们才诊断遗尿症
1: 啊，
0: 并不是说他遗尿床了，我们说哎，孩子是遗尿的诊断，这个不是的啊，不是这回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7岁的孩子啊，也不是很大啊，也不是很大。
1: 一两个月
0: 尿2-3次，这个大概也就是1个月有1次左右。有可能是在他比如玩耍玩得太累了，他哪一次都起不来
1: 了，
0: 对的。
1: 嗯，
0: 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没有关系的。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他只是啊，就是偶尔1个月左右有1次尿床，没有其他的排尿的异常。像什么呢？像会不会有尿湿裤子的情况？或者大便会不会有不好？如果就是我们有比较多的排尿或者排便的这种异常症状出来，那就要考虑什么呢？考虑他的神经控制啊，就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
1: 啊，
0: 低级中枢控制排尿排便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它是这样。如果还是讲，如果只是说哎个把月里面有一次尿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
1: 我觉得刚才卜医生说到的那个补充的点就很重要，就是说他的这个某一次的行为就是尿床的行为，但如果说他在上学的时候突然回来，你发现他的裤子有尿湿的这种情况，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你给小朋友洗裤子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的裤子上有尿的味道，尿骚味，那你就要问，哎，你是不是有在学校尿裤子了呀？
0: 是的，
1: 那就要结合一下。那如果说在学校从来没有这些行为，然后只是1个月尿那么1-2次床，真的有可能就是睡前要么就喝奶了，要么就
0: 喝
1: 太
0: 多
1: 水
0: 了，
1: 要
0: 么玩得太累了，他起不来，
1: 或者是太兴奋了，然后又喝了水，然后可能才会出现这样偶尔一次的尿床的情况。所以这个不算大问题。
0: 是的。
1: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继续在直播当中有请卜医生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因为卜医生今天来说到的就是，如果你发现孩子的尿液出现了有红色的这个血尿或者是发红的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科学的去应对处理去认知。那有一种情况哈，在生活当中也有家长遇到过的，就是运动之后出现了血尿的情况，那孩子还能不能上体育课？
0: 这个也是我们说门诊经常遇到的啊，经常遇到的，就是运动以后的血尿呢，我们分两种，就是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情况。生理性的话就是运动，尤其是剧烈的短期内的剧烈活动啊，跳绳啊、打球啊这些的，它属于身体的短暂的应激啊。剧烈运动之后的尿路的黏膜会有短暂的这种充血，充血出血。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就是运动后出现，然后充分休息，然后补充水分以后，1-3天在关注或者复查，我们小便就完全恢复的正常。而且孩子他没有像浮肿啊，或者这个像眼皮啊、下肢浮肿啊，再有就是像腹痛、肚子痛啊、腰痛啊这些其他的不适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说刻意的说禁止他的这个剧烈运动啊怎么样啊，是可以啊，恢复之后的体育课呀、跑调这些都可以正常参加，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休息了3天以上，我们注意观察，或者我们查尿红细胞依旧是很高的啊，或者要偏高的，那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运动的应激，那其实可能存在一些基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尤其是内科的像一些肾炎的疾病啊，它正常或者讲常规情况的时候，没有负荷的时候，它能维持正常的一个状态，当有这种剧烈活动的时候，超负荷以后，它就会表现出来啊，或者讲诱发它的疾病表现出来，那这种情况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到医院，到泌尿外科呀，或者到肾内科去看一看啊。
1: 所以就不要一碰到说有孩子运动之后出现了这个红色的血尿的情况，就完全禁止孩子运动，分情况还是很重要哈。但是这个东西你分不清楚，你就找专业医生分吧，专业
0: 的
1: 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生活中也有家长遇到过，比如说孩子出现了血尿的情况，但是孩子他 不痛不痒，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长就是不是可以意味着不用管他，因为代表着问题不大嘛，就可以不用管他。
1: 这个问题啊，它是临床上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误区，我们叫啊，它很多的我们说泌尿系统或者是肾脏，这里我要再给大家补充一点的，就是我总是在讲泌尿系统和肾脏，但咱们说肾脏本身也是泌尿系统里面的，但是泌尿常规的我们说泌尿系统就是归外科来管啊，肾脏其实归内科来管，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肾炎、肾病这些都是内科的相关疾病，然后其他的尿路的这些的那是外科的疾病啊，所以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这个卜医生怎么老是讲泌尿系统、肾脏重复的来讲啊？我补充一点，
0: 分的还是很细
1: 的，对
0: 的，
1: 对的啊，就是很多的我们说这个泌尿系统、肾脏的早期问题是可以完全没有疼痛的表现，像什么呢，尿路感染呐、结石啊，这些的。但是部分的这个肾小球的问题啊，我还是肾内科的啊，就肾小球的问题，还包括一些轻微的反流，早期的表现或者讲唯一的表现就是镜下的血尿，镜下的血尿。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给他验尿，那你不会发现不了这个事情的啊。那孩子表现出来的那就吃喝玩呀，他都完全正常的，他也不疼，没有不舒服的。那如果把不疼当成了安全信号，不去做筛查，那小问题就有可能会拖成了大问题啊。后续如果出现了蛋白尿啊、浮肿啊这些才发现的话，就相对来讲疾病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什么呢？这个血尿风险的高低啊，它不能以疼不疼来作为一个评判标准，还是讲这个尿液的化验才是最客观的一个依据。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又可以回到我们节目上半段时间卜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如果孩子出现血尿，你要看最近有没有吃了一些像火龙果之类的这种红心火龙果之类的这种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停掉了之后一两天它应该是回归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既没有吃火龙果也没有其他的撞击方面的这种情况、外伤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有出现血尿，虽然孩子这时候不痛不痒，没有不舒服，那你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
1: 是的，就是没有明确的我们要考虑的或者叫思考的
0: 一个方向，你没有表现的原因，
1: 对，
0: 那你就要去找原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警钟，就没有疼痛感不代表说孩子的泌尿系统就没有相应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就是在小朋友日常喜欢玩嘛哈，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孩子，他玩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摔倒啊、磕碰啊，造成一些外生殖器的一些受伤，之后呢他的小便的时候就会有带血的情况，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家长怎么正确处理也是一些家长的疑惑。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时候容易被忽视的，容易被忽视。当我们说外生殖器磕碰以后啊，外伤有导致的血尿，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外生殖器它表面的黏膜，黏膜我们说外伤嘛，它破损了，有点出血，那这个血液这一点出血它混到这个尿液里面排出来，它我们在查尿常规的时候，它就会明显的，那就不是说一点了啊，那就很高了可能啊。但是这个时候尿道和膀胱呀这种内脏器官它并没有受伤，它只是外面表面的或者我们理解为表皮的啊这种损伤。那第二种啊，就是重点要提醒的比较危险的，就是外伤外力以后导致的尿道，尤其男孩子啊，我们说像气胯伤啊这种啊，气胯伤的这种会导致尿道或者膀胱深部的损伤，内部的出血。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外面你看好像表皮都是完整的没有问题，因为它有时候它我们说起胯上它只是我们说比如说在栏杆上它硌了一下磕了一下，你从外面看好像它没有什么，最多有一点点水肿啊怎么样，但是它里面它尿道尤其到了后尿道以后有可能有损伤，有可能有损伤。而且男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这种尿道的损伤的处理，早期如果没有早期给他识别出来，早期给他处理好，后续的话会比较麻烦。他在愈合的过程中，他的受伤以后的尿道他会怎么样？他会挛缩，他会狭窄，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他会小便后来这个尿尿会越尿越细，越来越费劲儿。你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去关注这个事情，那能处理起来啊，相对来讲就困难了。
0: 那这时候家长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1: 那这里嘛，就给到家长们这个三点这个应急处理的方式。第一个呢，现场不要自行的去冲洗这个伤口的内部，尤其是往深。

0: 出去啊，你说外面你简单消下毒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冲洗它的内部，也不要随便的抹什么药膏上去，这样会影响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的
1: 判断、
0: 哎，是的。那第二个的话，要立刻要观察孩子能不能正常的尿尿，另外就是留意他尿液的颜色，像这种我们说外生殖器外伤以后到了门诊来，我们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个，第一多长时间了，第二

0: 我给大家画个重点呢，就是哪怕说外面的伤口看着很小，只要是外伤以后，我们说外生殖器的外伤以后出现的血尿，都建议到这个医院去评估啊，都建议去评估，排除尿道这个深部的损伤。因为还是刚才讲的，一旦这个有损伤没有早期发现，后续的处理是很困难的，
1: 后患无穷。
0: 包括我们去我们经常也出去进修学习啊，你像去复旦儿科医院了、北京儿童医院这种国内数一数二的小儿外科的，都是就是感觉处理起来都很困难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尿道损伤的，
1: 没有及早的发现，
0: 尤其早期没有处理好的，好困难这种手术。
1: 那孩子也受罪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孩子的外生殖器有受到一些碰撞磕碰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力造成的伤害的，我们家长就不能光看这个表面伤口的大小，要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内部的损伤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这个还是要第一时间带去给医生做一个排查。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就是有的家长发现小朋友的小便发红了，或者是成人自己有些时候可能突然发现自己那个小便尿尿的时候有一点疼，还有呢小朋友可能也会喊说、哦、我小便有点疼，家长就会给家里面的那种什么下火药啊、消炎药啊一堆的就给自己和给孩子上了，这种方式对不对？
0: 作为专业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啊，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那这里就有两个情况，两方面的我们从两方面来做一个分析啊。如果它是一个假性的血尿，我们说它不是真正的血尿，那孩子本身它没有炎症，那吃药就没有意义。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吃抗生素的话对于肝肾啊它都是有负担的，对吧？
1: 是。
0: 那第二，就算它是真性的血尿，血尿的原因它差距是比较大的，像有的是有时候缺水啦，或者大量运动有应激啦，有的是感染啦，那有的就是我们说肾脏来源的问题，像我们还是讲叫肾炎、肾病、肾内科的这一些疾病，它的表现早期表现的话，它比较隐蔽的，能给你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我们说血尿的情况，但实际，这个肾脏它还有比较严重的其他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单纯按照经验来讲啊，给他吃了药把血尿可能是治好了，也可能他自己恢复了，但是就是没有发现他根本的隐患这个事情啊。
1: 是。
0: 那盲目的用一些消炎药呢，不对症，不仅治不好，还有可能会掩盖病情，尤其是干预后续的一些我们说化验的结果。如果有些家长他是发现了孩子这个情况，有先吃了一两年的药然后再来门诊来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化验尿好像没有，相对来讲啊，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准确，不准确。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孩子没有说经常的用抗生素的话，他偶尔一次的我们说尿路感染，吃上药他很快这个尿白细胞就能下得来因为尤其在这个门诊的时候，很多有的一查这个尿白细胞几千甚至是上万去，家长特别紧张，然后结果用了两天药一下就下来了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先找原因再去谈治疗，千万不要动不动就上抗生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下火药就以为能够治愈了。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这个症状的血尿，后续要不要复查，多久复查一次，哪些孩子是筛查的重点呢？
0: 是这样，一过性的这种血尿，像在这个发热呀、大量出汗呀、剧烈活动啊，有这种明确的诱因的情况下，它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它不是一次的检查就可以一劳永逸的。那普通的我们的健康儿童来讲，就像每年我们做体检啊，每年应该都要做一次体检的，对吧？那我们把尿常规这一项给它加上，成本很低，像我们医院做这个尿常规就13块钱，还能报销，报销完就几块钱的事情啊。那个筛查的价值还是很高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孩子属于重点关注的这个人群，需要我们说遵医嘱来定期的随访，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既往发生过肉眼血尿，我们说肉眼的话就是直接能看到的，就说明他的症状程度比较重，比较重。第二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什么叫反复呢？明确的两次以上的这种尿路感染，
1: 多长时间两次？
0: 他只要在一次完全治疗好了以后，我们再有他，我们就认为他是反复的那第三呢，就是家里我们说直系亲属他有肾脏的相关的疾病， 病史、哦、啊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啊，或者是这些哎直
1: 嗯。
0: 系亲属，那父母的话呢就更要关注的啊，
1: 嗯
0: 更要关注的。那第四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浮肿，在眼睑啊、下肢呀、这些地方的这个浮肿，
1: 嗯嗯。
0: 有刚才上面说的这几点的话，哎，需要那就需要重点关注啊，重点关注。那当然也不需要说过度的频繁的反复的检测，我也见过的门诊，有时候他隔几天或者一周他就要来一下，哎，我都告诉他不需要查那么勤，但
1: 他
0: 是，
1: 太焦虑
0: 哎，
1: 了，
0: 是的，他很焦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不需要过度的频繁，我们还是要听啊，遵从这个我们儿科或者小儿泌尿外科的医生的这个随访的安排就可以
1: 嗯，
0: 了啊。
1: 有些时候是自己吓出来的，有些病。
0: 对对，是 的。
1: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豆豆妈妈，她提了一个问题，想咨询医生，我们单位体检，我的检查报告上显示尿常规有潜血加，但平时小便不痛不痒，没有任何不适，偶尔尿液比较黄，这种问题大吗？需要进一步检查吗？她是在早早的时候发来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嗯，
0: 所以这还是接我们上面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啊，
1: 对。
0: 就是单纯的报告上的潜血，不管是一个加两个加也好，要
1: 嗯，
0: 参照什么呢？要参照它整个的这么化验单
1: 镜
0: 上，
1: 像红细胞
0: 哎，
1: 的
0: 镜
1: 值，
0: 下的红白细胞，包
1: 嗯，
0: 括这个总的计数有多少，要参考这些。哎，
1: 啊，
0: 如果这些指标都没有问题，单纯有
1: 嗯，
0: 点潜血，这个没事的。
1: 是
0: 哎，适
1: 的，
0: 当的多喝水，多排尿就可以。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来自于省妇儿中心小儿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卜卫振卜医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科普了很多一些，家长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节目最后，你有什么想跟大家总结一下的吗？
0: 我这里有一个健康的口诀，
1: 嗯，
0: 我来说一下，好
1: 嗯，
0: 吧？哎，
1: 好的，
0: 是这样啊，一共有几句啊？有四五句啊，我来
1: 嗯，
0: 说一下，大家听一听。
1: 嗯，
0: 就是蛋黄透明最健康，
1: 嗯，
0: 哎，水喝少了尿深黄
1: 嗯，
0: 啊，莫名发红别慌张，先辨食物和外伤，浮肿腹痛要警惕，尿常规来帮你忙。
1: 嗯。
0: 再有就是身体不适，一定要告诉家长啊，小朋友们。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话，那么平时自己的小便呐、尿尿呀，有任何不舒服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今天也是再次的感谢卜医生，非常专业的、非常接地气的给大家分享了满满的干货，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听了之后呢，能更好的看懂小朋友的小便这个身体的信号，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谢谢卜医生，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继续线下聊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让我亲亲你，我怎么忘记进入你奇妙世界里？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3: 听见，
1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着，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0: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1: 对，
0: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其实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1: 人家要是移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1: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
0: 脂肪
1: 和皮肤。
0: 嗯，
1: 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0: 蝴蝶袖出来了。
1: 对，整个人就是松的，
0: 往下走了。
1: 对，但如果
0: 没有肌肉做支撑。
1: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0: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0: 显得瘦吗？
1: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
0: 体重的数量较真儿，
1: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0: 增重的。
1: 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你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

0: 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
1: 嗯，
0: 体重其实是很不
1: 稳定的，
0: 对，很不稳定的。
1: 嗯，
0: 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
1: 嗯，
0: 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
1: 哦，
0: 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围
1: 啊、
0: 胸
1: 围、啊、
0: 腰围、腿围、
1: 三围加腿围，
0: 对，都量下，量一下，
1: 嗯，
0: 然后记下来。
1: 嗯，
0: 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三斤两斤的是吧？块八毛的，你说您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0: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
1: 嗯，
0: 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
1: 哦，
0: 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秀给别人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1: 嗯，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嗯，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督，
1: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嗯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1: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0: 对，
1: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0: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1: 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0: 嗯，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1: 哦，
0: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1: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0: 对，其实。大腿围也小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嗯，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1: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嗯，
0: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1: 嗯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
0: 嗯
1: 啊，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
1: 嗯，
0: 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
1: 嗯，
0: 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1: 嗯，
0: 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
1: 哦，
0: 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
1: 哦，
0: 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
1: 嗯，
0: 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1: 哦，
0: 嗯，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0: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1: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0: 对，
1: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0: 对，
1: 它也来得更容易。
0: 但是运动呢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第一，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1: 哦，
0: 嗯，
1: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

0: 我不饿
1: 不
0: 呀，
1: 饿，对。
0: 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哎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3: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
0: 特
3: 外，
0: 殊的情
3: 因
0: 况。
3: 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这个，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0: 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 远
3: 就
0: 是
3: 是在
0: 搭
3: 一
0: 在一
3: 起
0: 块儿
3: 的，
0: 的哈。
3: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3: 啊，对，
0: 老想
3: 很，
0: 找点嚼棍儿，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
3: 对，
0: 的
3: 基本
0: 就
3: 上都得，
0: 更少
3: 基
0: 了
3: 本
0: 呢。
3: 就得让你空腹
0: 对，
3: 吃，空腹去，
0: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0: 健身去了。
3: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0: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3: 对，
0: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3: 对对
0: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3: 对，对，可以的，
0: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3: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
0: 甜，
3: 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0: 怎么治呢？
3: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0: 其实听吴佳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

0: 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得不太合适了。
1: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
0: 嗯
1: 嗯，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0: 嗯，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
1: 嗯，
0: 在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1: 嗯，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字、哦、数值。嗯，
0: 200卡还是200千卡？
1: 啊，千卡，千卡，
0: 二百千卡，
1: 千卡
0: 是吧？
1: 嗯，
0: 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了，
1: 瞬间补回去了。
0: 嗯，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1: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得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0: 我吃点吧，
1: 对
0: 吧？
1: 我吃点吧、嗯。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0: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
1: 嗯，
0: 啊，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
1: 嗯。
0: 那吴佳会不会、啊？
1: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0: 哦，这个打江山难哈、啊，守江山更难，
1: 对对，
0: 同样难，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嗯，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1: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
0: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着，可怎么办呢？
1: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
0: 哦、
1: 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嗯，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嗯，
1: 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0: 嗯，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1: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0: 哦、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
1: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也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0: 嘴上不太管。
1: 对对，我就不节食。
0: 哦，这也挺好的。
1: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
0: 嗯
1: 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0: 对，
1: 嗯，
0: 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1: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
0: 嗯，
1: 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
0: 对，
1: 那个长胖一点儿，
0: 魁梧一点儿。
1: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的，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是说你就
0: 你
1: 长
0: 增
1: 一，
0: 的不是脂肪，是
1: 对，你
0: 吧？
1: 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0: 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其实和一小瘦子儿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
1: 嗯，
0: 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 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1: 对对。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大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在饮食故事系列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这就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些西餐。
1: 哎，这个题目啊特别有意思，它是非主流的，而且呢很多人呢熟视无睹，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有很多的西餐已经中国化了，已经时间很长很长了。
0: 对，我们看它就觉得好像像中国菜一样寻常哈。那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把视角往北移啊，来到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
1: 嗯
0: 嗯，说到这个城市哈，饮食也非常有特色，有这样一句话，哈尔滨一大怪，大面包像锅盖。
1: 嗯，对，哈尔滨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看很多人啊到哈尔滨去玩哈，不光看这个太阳岛，看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玩完了回来呢，您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您就会发现每个人啊手里头提两个小麻袋。这个小麻袋呢，一个呢有多大呀，基本上是篮球那么大。
0: 对，
1: 哎，不过它不是圆的，是半圆的，像这个半个篮球这个样子。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就赶火车。那么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大锅盖啊。
1: 哎，对，它呢是哈尔滨人叫大列巴。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一巨大的面包。
0: 对，这个列巴是来自俄语哈，它是音译。
1: 哎，列巴是俄罗斯的这种风情。
0: 对，
1: 哎，
0: 他们管面包就叫列巴。
1: 对，
0: 嗯，
1: 慢慢呢现在呢这个名称啊已经本土化了。
0: 嗯，
1: 你像哈尔滨人啊把这个东西也叫列巴。
0: 对，
1: 嗯，
0: 因为我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8年哈，我的家乡和这个俄罗斯也很近。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一些词汇就是音译过来的，比如说水桶，家里人会叫，把那围兜拿过来，
1: 太溜了，
0: 围兜拿过来，就是音译。还有就是你看那小孩的不拉几多漂亮啊。
1: 哦，不拉几
0: 啊，对，不拉几，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接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互通有无，包括语言上的这种。那列巴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饮食。刚才崔老师说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看到很多人拿一个那个袋子，就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面袋子的那种质地的袋子，
1: 小帆布似的。
0: 对，
1: 看着特别结实。
0: 嗯，其实这种列巴哈看上去挺大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1: 嗯，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0: 对，
1: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0: 香甜的，
1: 哎，
0: 酥软的。
1: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0: 对，
1: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它的口味呢一点不甜，而且是微酸的。
0: 嗯
1: 嗯，它是这个拿一种小麦啊经过什么呢，这个啤酒花发酵的，所以呢有那种酵香味儿，而且呢这个很大。哎，哈尔滨当地人啊是把它买回家当主食吃。
0: 嗯，
1: 这一个列巴基本上够一家人吃上3-5天吧。
0: 对，
1: 嗯，
0: 它当主食吃，所以说它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硬。
1: 对，
0: 因为它比较

0: 耐储存，它比较干。
1: 嗯，
0: 嗯，其实您如果去天津的启士林这样的西餐，它也分为俄式啊、意式、德式的，它在一楼也卖这种大列巴，您还能看到这个痕迹。
1: 天津的我没注意哈，北京啊我注意了，北京也有一些西餐厅啊是这种俄式的，哎，他也卖列巴。
0: 嗯，
1: 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列巴哈，从体积上来小，比哈尔滨的小得多。
0: 哦，
1: 啊，从口味上来讲，也不是哈尔滨那个味道。
0: 对，其实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哈，无论那个风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尝一尝。
1: 哎，最好尝尝。另外呢，说起尝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您吃这个东西啊，可能觉得不顺口不好吃，也可能是您口味没有习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怎么讲呢，吃法不对，或者叫不会吃。
0: 哦，
1: 因为每个东西啊它有它特定的吃法，您要是像平常的您那么吃啊，可能呢口感就未必那么好。就比如说这个大列巴啊，大列巴如果说您买回家去，您就给它切成薄片当点心这么吃啊，确实是不太顺口，
0: 索然无味，还觉得累腮帮子。
1: 对，是那么回事。
0: 嗯，
1: 当地人啊他不是这么一吃法。
0: 当地人应该怎么吃呢？
1: 他怎么吃呢？他是首先哈，他买回去啊他要烤，哎，现烤现吃，现烤呢他就松软了，而且呢带着这种焦香味儿。
0: 嗯，
1: 另外呢他并不直接吃，哎，他可以怎么说啊，比如说吧，上头抹黄油。
0: 哦，
1: 哎，你哈尔滨嘛，它这也是受西餐影响嘛，抹黄油，你抹上之后再烤，它就滋润了。哎，另外还有什么？你比如说给小孩吃哈，我就体会过，哎，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独特，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
0: 哦，
1: 哎，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列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斗的。
0: 嗯，
1: 哎，而且呢这个列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0: 哦，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有和它配伍的东西，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1: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列巴。
0: 嗯，
1: 想说的呢不只是列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交流。
0: 嗯，
1: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列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列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0: 嗯，
1: 叫苏泊汤。
0: 对，其实当地人更多是把它叫红汤。
1: 红汤，哎，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受这个俄语的影响哈，在俄语里头啊把所有的汤啊叫做苏泊。
0: 嗯
1: 嗯，实际上呢它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1900几几年啊，很多的俄罗斯人啊那阵儿呢他就来到哈尔滨啊来生活。来生活以后呢，他呢就是跟当地的中国人啊实际上是散居在一处。
0: 嗯，
1: 哎，比如说吧，哎，这个你家的邻居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俄国人，哎，俄国人。那么呢他这个邻居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交流啊，他生活在一起嘛。
0: 嗯，
1: 哎，他就听他们呀把这个汤啊叫做这个 soup。
0: 哦，
1: 哎， soup。 但是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在这后头又加了一个汤字。
0: 哦，
1: 啊，他就变成了苏泊汤，就这么一个音译。
0: 嗯，有音译过来的，也有自己语言的哈，合在一块儿呢就叫苏泊汤。
1: 哎，对，哈尔滨这个苏泊汤怎么回事呢？它呢实际上啊是受这个俄国红菜汤的影响，不过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俄国的红菜汤要搁什么呢？它不光是要搁洋白菜啊、洋葱啊，你看哈，它呢还要有什么呢，这个香叶。
0: 嗯，
1: 哎，还要有什么呢，牛肉粒儿。哎，牛肉粒儿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喝的时候啊，它上的㧟一大勺的奶油。
0: 哦，黄油。
1: 哎，奶油。
0: 这个奶油
1: 跟黄油还不一样，它是牛奶上头的那层油，
0: 哦，而不是动物脂肪。
1: 对，不是的，不是那个，那层油。哎，你看有一次我记着在北京桂宾楼饭店哈，啊，他那俄罗斯美食节，请的是俄罗斯而且是莫斯科的厨师来做的，我喝了他的那个。他们做的纯俄国式的这种红菜汤啊，口味不一样。
0: 您觉得口味差在哪儿呢？
1: 浓烈，而且真是一大勺的奶油给你搁在上头，就一球。
0: 其实这种饮食的搭配哈，
1: 嗯，
0: 为什么他放一大勺的奶油？可以理解。你想啊，俄罗斯哈，包括这个哈尔滨，它纬度比较高，
1: 嗯，
0: 就是
1: 寒冷，
0: 冬季漫长，
1: 嗯，
0: 所以人是需要热量的。
1: 对，
0: 而这个俄式的这个西餐哈，
1: 嗯，
0: 它一定是从一碗汤开始的，
1: 嗯，
0: 它一定要给你暖暖胃，是吧？
1: 哎，对，
0: 所以从喝汤开始就把热量输送给你了。
1: 嗯，而且呢，这个现代化叫什么？重口味，
0: 重口味高油脂。
1: 对，哎，但它发展到哈尔滨啊，就

0: 变化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吧，哈尔滨啊，做这个汤啊，它虽然是也搁什么这种红菜，搁这个洋葱，搁什么洋白菜，甚至也有香叶，但是一般呢不再搁这勺的奶油了。
1: 对，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热量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哎，另外呢，它也不光是纯用牛肉，也有用猪骨头熬的，
1: 哦，
0: 有用猪肉的，
1: 嗯，
0: 它已经是
1: 本土化了。
0: 所以刚才咱聊到这个列巴哈，哈尔滨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这吃列巴的时候是要蘸这个苏泊汤的，
1: 嗯，就是让这个列巴变得滋润。
0: 哎，他吃的时候是把这个列巴切成片，蘸着这个汤吃，
1: 哦，
0: 是这么一个吃法，
1: 这样口感就改变了。
0: 哎，口感它很怎么说啊，就不那么干了，
1: 哦，
0: 哎，而且呢又那么软糯了，嗯。
1: 所以说哈，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比如说真的去哈尔滨了，你单纯的拎着一个列巴还不够，
0: 嗯，不够，它很多成龙配套的东西，
1: 嗯，
0: 哎，像咱们知道哈，哈尔滨呢有一个怎么讲呢，很有代表性的商场，哎，叫秋林公司，
1: 嗯
0: 嗯。这个秋林公司啊，应该也是上个世纪初就在哈尔滨落地生根了。
1: 老字号，
0: 哎，老字号，当时的一个俄国人开的。
1: 嗯，
0: 据说呀，当年的服务员全是这种俄国人，
1: 俄罗斯人。
0: 哎，俄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1: 嗯，
0: 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秋林公司的所有服务员都是俄国人，
1: 哦，
0: 这样，
1: 很漂亮的，
0: 怎么样？当时就觉得属于西洋景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那么到了这种秋林公司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跟这个列巴有关的东西哈，
1: 嗯，
0: 比如说有一种香肠叫李道斯红肠，
1: 对，
0: 哎，是这种干的，是吧？
1: 嗯，
0: 啊。而且呢，它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1: 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很独特的那种里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
1: 儿。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0: 哎，对，大
1: 白
0: 颜色的，
1: 嗯，
0: 吃起来特过瘾。
1: 但是后来哈，它的这个产品也经过了改变调试，
0: 嗯，
1: 比如说人们可能不再喜欢这种大的肥肉块了，
0: 哦，
1: 所以就有瘦肉肠，
0: 哦，
1: 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0: 哦，对，
1: 嗯，
0: 对，我还记着我到哈尔滨啊，一次每次都是买2斤2斤的李道斯红肠。
1: 对，当地最有名的是李道斯红肠和秋林红肠，
0: 嗯，
1: 后来就，
0: 哦，秋林红肠
1: 啊，分道扬镳，成为两个派系。
0: 哦，
1: 嗯，
0: 秋林红肠是瘦的，是吧？
1: 也有瘦的，也有肥的，
0: 哦，
1: 但是是就这么两派，你可以选，
0: 哦，
1: 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哦，对，嗯，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哈尔滨特有的这种饮料哈，
1: 嗯，
0: 啊。
1: 叫格瓦斯，
0: 格瓦斯，对，
1: 哦，
0: 据说是啤酒花发酵。
1: 它确实是你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回味的时候是有啤酒的那个香味儿，挺有异域情调的这么一种饮品哈。
0: 啊，对，嗯，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大列巴呀，什么李道斯红肠啊，然后您再来碗苏泊汤啊，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您再喝一杯这格瓦斯啊，就特别有哈尔滨的这种意味，
1: 对，就有俄罗斯那个西餐的风情了哈，
0: 嗯嗯。
1: 那说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这些美味的西餐还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南下哈，来到澳门，
0: 嗯，
1: 很多朋友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品尝过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说到这个澳门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会想到马介休，
0: 嗯，马介休很独特，哎，包括你看，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哈，就问马介休是什么，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写了马介休，
1: 嗯，
0: 哎，因为我觉得马介休这个吃食啊，跟澳门啊有这种很独特的渊源。马介休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它就是这种腌的大银鳕鱼干儿，
1: 哦，
0: 啊，不过呢是拿盐呐，啊，腌的很咸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哈，澳门呢最早呢它是跟这个葡萄牙呀有这种往来哈，
1: 嗯，
0: 哎，葡萄牙的水手他们远航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这种银鳕鱼，然后腌喽。腌完了以后呢，他到那儿之后掰下一块来呀，哎，比如说哈，这咱们只能是推测哈，
1: 嗯，
0: 哎，他就着面包啊，就这么
1: 干啃，有点像那种露菜，
0: 哎，
1: 像茄鲞似的，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可是到了澳门以后呢，他落地生根，他怎么做呢？把这个马介休啊，给它切成了小丁，然后再发完了以后呢，可以炸，哎，可以蒸，还可以做成汤，
1: 嗯，
0: 哎，就变成了一种食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
1: 哦，
0: 你像澳门有一种 比较典型的这种马介休的吃法叫什么呢？叫农夫威廉马介休。哎，听这名字很绕哈，我给您分享分享他怎么做的啊，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巨大的圆面包，跟大皮球似的，你看又跟脸

0: 差不多。不过这是一整圆的面包，中间呢给它掏空了，掏空了把这个刚才咱们讲哈发起来的这个马介休丁啊，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喝的那个奶油蘑菇汤。
1: 嗯，
0: 哎，跟这个奶油啊搁在一块儿，对，有点像奶油蘑菇汤的这么一种东西，搁在一块儿，哎，熬完了倒到这个面包中间，上头呢再打一个生鸡蛋。
1: 哦，
0: 哎，所以呢它是这个怎么讲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1: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0: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哎，比如说您，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掰吧吃，
1: 倒是不浪费
0: 不浪费，不浪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
0: 嗯
1: 嗯，如果您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也可以尝一尝这道美味哈。其实很多朋友去澳门可能奔着一种点心，另一种美食去的，这就是葡式蛋挞。
0: 嗯，蛋挞，咱们这蛋挞是在什么地儿卖呢？甜品店。
1: 嗯，
0: 是吧？感觉很高端。甚至好像有点小资那种感觉似的哈，我呢到澳门去啊体验了一下，哎呀，在澳门吃蛋挞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怎么讲呢，吃油饼喝豆浆啊。我是专门去找了那个蛋挞的发明地啊，据说嘛，当时有
1: 一家店非常有名，
0: 非常有名，他那个店啊就是一个摊位，你理解成。这个蛋挞是怎么一个吃法呢？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条钉的那么一个桌子，哎，之后呢你来两三个蛋挞哈，然后就给你那么一个小纸的那种盘，拖出来，然后你再买一杯这个叫丝袜奶茶，就吃早点。
1: 哦，
0: 就这么简单，就没有别的，
1: 是豆浆油饼的感觉
0: 啊，对吧？就等于是来仨烧饼来碗豆浆，到澳门呢变成仨蛋挞来个丝袜奶茶，就这么回事，而且好像价钱也不贵，
1: 嗯，
0: 一点那个说咱们得在一个什么
1: 高大上的感觉，
0: 哎，高端写字楼里头啊，很时尚那种感觉找不到，
1: 对
0: 啊，就非常市井的那种感觉。
1: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哈，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甜的，是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按照我们的这个
0: 理解
1: 给贴了标签，觉得那是点心。
0: 对，
1: 但到了澳门，你发现它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
0: 对，所以这一般来说哪种食材或者说哪个吃是哪的菜，就看他当地老百姓怎么吃。当地老百姓他不能老玩那个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哎，所以他是很接地气儿的。就像刚才哈，咱还想回来聊聊这个马介休哈。刚才说的那个菜在别的地儿我是没见过，不过北京啊，特别是近年有一些个做北京菜的餐厅，他推出了一道菜非常像刚才说的那个马介休。
1: 什么菜呀？
0: 是什么？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别扭。
1: 哦，叫别扭
0: 啊，很别扭。
1: 他为什么叫别扭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起名叫别扭。
1: 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0: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
1: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0: 慈禧吃过面包。您像哈，这个现在很多人逛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最西端就挨着那个超市了，那儿有一座楼，哎，那个楼是西式的，那个就是当时慈禧盖的西餐厅。
1: 就是那个时候的清朝宫廷哈，这个饮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
0: 相当丰富。而且呢，在现在故宫里头有清朝时候的整套的西餐餐具。不光清朝，其实这么讲吧，北京人吃西餐的历史比美国都长。
1: 这话怎么讲
0: 啊？因为是当时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把西餐带到北京。北京和平门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叫南堂，
1: 对，
0: 当时那个就是明朝末年修的，那周围都住的一些老北京人哈，他们的饮食受那个教堂影响很深。
1: 所以说啊，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其实也是通过饮食来进行的。
0: 对，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啊，它就是一种各个文明之间的这种交融，这种碰撞。哎，这种碰撞呢，它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哎，包括说饮食，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吃食，你不觉得它是西餐，或者说不觉得它有什么洋范儿，其实您要仔细想想，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比如说吧，

0: 窝头，是这种很大众哈、很低端的哈。其实不是，它大概其呀、就是玉米这个食材啊，是墨西哥的。哎，它清朝初年才进到这个中
1: 明末
0: 国
1: 清
0: 的。
1: 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0: 哎，对，是那么一个时代，而且那阵刚进来的时候呀，属于这种宫廷饮食。
1: 为什么叫玉米呢？一开始是御用的玉。
0: 哎，特别是现在苏州语言里，那还能分出来，因为苏州话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它还是御用的那个玉，叫玉米。
1: 所以说哈，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原则上是吃不着窝头的。
0: 吃不着啊！到了大概清朝的中晚期，它才大量的种植，变成这种北方整个老百姓，怎么讲呢？这种糊口的这种粮食，哎，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

0: 谷口的这种粮食，哎，
1: 嗯，
0: 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西餐，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你看，想想你像在肯德基啊这种快餐店里，它是不是有那种煮玉米
1: 啊，对呀，
0: 啊？你看它留着这种痕迹，
1: 嗯，
0: 还比如说一道很简单的菜哈，西红柿炒鸡蛋，
1: 这是咱们特别家常的一道
0: 特家
1: 菜，
0: 常哈。
1: 嗯。
0: 嗨，西红柿炒鸡蛋，你说谁没吃过，谁没做过？但你仔细想想。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西红柿都不这么普遍。
1: 嗯，那个时候西红柿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
0: 不是不是啊，而且
1: 哦，
0: 那会儿西红柿的味道跟现在口味不一样，
1: 嗯，
0: 它有一种很刺激的那种味儿。
1: 就西红柿的那个梗的那个 地
0: 哎，
1: 方
0: 有
1: 那个
0: 点
1: 味
0: 像
1: 儿，
0: 秧子似的那种味儿啊。
1: 啊，
0: 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种味儿，
1: 嗯，
0: 现在呢，经过培育呀，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1: 对，
0: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0: 对，咱
1: 啊，
0: 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1: 嗯，
0: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儿也叫番茄，典型的西餐调料，实际是到了民国时代，大概就30-40年代才开始用这种食用材。但是西方人呢，他吃西红柿跟咱们方法不一样，
1: 对，
0: 他除了生吃，他是会怎么吃呢？烤着吃
1: 对，或者
0: 啊。
1: 焗着吃，蒸着吃。
0: 哎，搁上奶油，你像咱们也都到这个欧洲去旅游哈，你
1: 嗯，
0: 看他吃早点的时候，那西红柿切一半，然后抹上奶油烤，
1: 对呀，都是蒸的，皱皱巴巴的西红柿。
0: 对对，他是那么一个吃法。
1: 嗯，嗯，
0: 你看，把这种西餐食材跟最普通的鸡蛋一块炒，这个工艺又是中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很普通哈，但是它实际上是两种饮食文明的碰撞。
1: 对，其实哈，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样，饮食就是文化。您司空见惯的食材，您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里面都有文化，都有故事，还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下次您吃这些寻常食材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讲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0: 惬意，
1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4: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1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3: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
18: 光盘行动，
1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6: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 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个时候呢为您送出的节目内容，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竹子。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的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现在呢，我们也提醒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的是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
1: 我家在龙华。

0: 好了，我家在龙华呢，咱们和大家先来关注到边玩边学长知识，清朗空间共守护。这个呢是在9月9号，也就是两天前的晚上，2026年海南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咱们海口的友谊国贸城正式举行了。那这次的宣传呢是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守护来作为主题的，是从9号一直到13号围绕着数据的跨境流动安全，还有数字政务风险防范、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等等重点领域开展了相关的宣传活动。
1: 是的，那在开幕式上呢，来自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网络安全专家及相关行业的代表，围绕着日常网络安全意识以及 AI 时代的风险防控、个人信息保护等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展开了宣讲，将专业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实用防护技巧。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引导观众在参与中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海南大学青年学子代表也是在现场发出了倡议，呼吁广大青年群体主动担当，牢固树立网络安全意识，以青春微光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自贸港网络安全互动市集当中呢，也是同步在现场开放了，咱们的市民游客朋友是可以领取网络安全通关护照，参与到网络安全的知识转盘挑战，还有一些知识大冲关、沙包挑战、钓鱼游戏等等互动环节。完成闯关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集章，同时呢，可以换取到网

0: 络安全文创的主题产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玩乐当中啊，大家不断的学习来了解更多的知识。现场呢还会设有了网安技术体验区和打卡拍照区，多家网络安全企业围绕着反诈技术、数据的防护以及终端的安全防护等等内容进行了展示。咱们的市民游客朋友在现场呢也是了解到了更多的一些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设备检测方面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比如说市民王先生就表示说，如今网络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安全知识得学起来用起来，这场宣传活动真的是干货满满。那么这次的活动也是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市县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良好氛围。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0: 好了，稍后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在9月9号下午，王府井海垦广场和京东 Mail 品牌来签约。这场签约发布会呢是在咱们海口来举办的，双方呢是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也标志着京东 Mail 海口首店落户到海口了。
1: 是的，那我们了解到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晓哈，王府井海垦广场是王府井免税在海口的重要商业项目，由王府井集团和海南农垦集团合作打造，总的商业体量是6.7万平方米。那此前像大润发、东来顺以及全聚德等品牌也在海南的这个首店哈，是先后进驻了王府井的海垦广场。
0: 在今年的2月份，咱们海口市的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率先落地了。这次落地的京东 Mail 海南首店，它的面积呢是有3万平方米，预计呢是在2027年第二季度正式开业。那王府井集团和京东集团是不断的深化合作，携手来共创咱们自贸港的科技加免税消费新地标，打造海南第一个集岛民免税、还有京东 Mail 以及家电家居、3C 潮玩数码和娱乐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新生活的空间。
1: 是的，下一步王府井海垦广场将与京东 Mail 的科技体验为引擎，叠加岛民的免税政策与海垦农业供应链的独家优势，开创海口商业的科技沉免税以及沉海南好物深度融合发展新发的模式，去依托首店经济激活新质消费力，为海口培育新型的消费场景，释放市场的消费活力，注入新的动能。
3: 防诈骗都随便，外地认为要警惕，红衣来电谁都意，东江汇兑当万机，对赌外机地脉力，暴力利塞刚好些，都一地骗局不大利，多他吊费嫌未费，有本真伪变冒逆，用平骗多塞板变，我是点动有赌意，不利不点不违反，对中建联防犯罪。
4: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来和大家共同走入到今天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是咱们龙华区龙桥镇昌雪村党建服务中心，在这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参与。那么就在前不久的时候啊，咱们会看到在党群服务中心内宜人的清香是弥漫在空气当中。那在这边呢开展的是匠心传文脉非遗润龙桥龙桥镇的四季春光非遗祭第5场的主

0: 主题活动在这边正式开始了，孩子们呢在现场非常的高兴哈，他们呢是握着画笔在椰壳上雕勒出了自己喜欢的一些纹样，随后呢将装饰物放在椰壳之内，制造出了非常独具风格的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精美椰壳香薰。
1: 是的，在今年七月份以来，龙桥镇是依托了四季春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启动了非遗季系列活动，打造了非遗加文明实践加志愿服务加文旅乡村文旅融合平台，将非遗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的吸引力，让古老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前来参与，擦亮了动漫小镇加非遗之乡名片，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文化活力。
0: 那我们也是说了，这次活动呢是咱们龙桥镇四季春光非遗季的第五场活动，参与者在现场都是非常专注的去观看一些关于非遗主题的工艺微电影，跟随着镜头来回溯椰雕它的发展历程，匠人的守正创新，来感受咱们海南本土的非遗历史底蕴和时代的温度。那么随后呢，我们大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也是跟随着讲师哈，开启了属于自己的 DIY 环节，那孩子和家长来分工协作，用彩色的画笔在椰壳上勾勒出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花鸟鱼虫，还有一些小动物啊，一些草木的生动图样，接着呢将一些干花干果等等装饰物嵌入到温润的蜡叶之中，最后呢是滴入几滴香薰，伴随着淡淡的植物清香弥漫开来，整个房间呢充斥着我们孩子们所自己制造的独特香薰的味道，那一个一个独特的椰雕也就应运而生了。
1: 是的，市民邢倩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这是他和儿子呢第二次参加了四季春光非遗季的活动，对非遗都非常的感兴趣。他说这系列活动不仅能够学到知识，还能够锻炼动手能力，增进亲子互动，感觉特别的好。那同样的另外一位参与者叫胡子晨啊，他同样呢是这活动的忠实的粉丝，他妈妈说孩子对这类传统文化体验是充满着热情，每次都主动要求报名，希望活动越办越好。那其实在活动现场呢，既有七七不落见证活动的创新升级的忠实粉丝，也有被非遗魅力所吸引踊跃报名的新的参与者。龙桥镇党委宣传委员许立清介绍说，自7月18号首场活动启幕以来，龙桥镇已经是举办了五场的四季春光非遗季的活动，吸引了广大的市民游客参与，覆盖面是越来越广，新老参与者是齐聚一堂，以手作传情，以文化聚力，让非遗记忆在乡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没错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龙桥镇的四季春光非遗季计划呢，开展共计是12场的主题活动，所以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关注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只要这样的一个活动启幕之前，我们都会发出一个招募帖，大家呢实时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微推，就可以了解到关于本次活动的最新的消息和招录的一个具体的时间啊，活动地点等等。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次活动的活动地点哈，那就是这个龙桥镇。龙桥镇呢它坐落于阳山地区腹地，非遗资源家底儿是非常厚的，在这边呢是富有天南贡品美誉的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世代相传，走出了国家级的非遗代表传承人，同时呢还走出了这个市一级的非遗这个打铁技艺，同样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这样的一个传承了400多年的如虹村不仅呢是传承了老的手艺，同时呢也记载着本地的群众大家深厚的一个集体的记忆在里面。
1: 是的，也是希望通过四季春光非遗季的系列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培育传承后辈力量，更希望将其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载体，将匠人精神和志愿服务相结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不断地擦亮龙桥镇的动漫小镇加非遗之乡的文旅名片，推动非遗活动的一个活态传承以及乡村振兴相互赋能的表现。
0: 没错，那说到这边也和

0: 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组织的这些主题活动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主题。比如说呢，会有匠心讲坛、铁火体验，还会有音韵课堂、惠民市集。另外呢，在后续还会有小小铁匠亲子体验日的一些相关活动，还会有的是椰雕纪念片的巡回展演、全民手作雅集等等系列活动。那么同时还会推出的像是非遗游园市集啊、非遗闯关嘉年华，咱们的村民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志愿服务所积攒的文明积分，在现场来进行这个兑换体验券啊，来实现的就是文明实践和非遗体验的双向奔赴。
1: 是的，那龙桥镇党委宣传委员许立清也介绍说，下一步将会邀请非遗传承人进乡村、进校园，常态化的开展公益体验和非遗的课堂，让更多青少年爱上老手艺。龙桥镇将用好保民村椰雕研学基地以及龙红村的打铁工坊等实体阵地，打造文明实践体验点位，同时借助市集与展销平台，推动非遗与动漫、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拓宽非遗产品的展示渠道，探索非遗助农的富民路径。

0: 转眼之间特别的快啊，咱们又来到了周末。在周末的时候，想必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开始计划着周末该怎么玩，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是看了一下最新的来自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还是建议更多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着手进行一些安排和准备。比如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咱们海口呢是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的天气，市区的温度是在24到28摄氏度，乡镇温度23到29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
1: 是的，那这9月13号星期天呢，海口是阴天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气温23到28度。9月14号是星期一，海口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气温是23到28度。
0: 所以在下雨天出行的话，还是提醒更多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咱们及时的来调整行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周一的节目当中再会啦，
1: 再会。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敬爱守护，并一起。

0: 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

0: 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

0: 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五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

0: 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7: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

0: 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首富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深耕制造业，锻造硬实力；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医科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中医医院合作协议；张勇看望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苏生生物两款医疗器械获批上市；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海口经济圈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持续上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先进制造业一头连着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的产业根基，一头连着6个支撑跃升的实体支撑，是海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引擎，是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眼下正是第三季度攻坚的关键当口，海口制造车间里的节奏比日历走得更急，无尘车间灯光亮起，封测产线满负荷运转，新投产项目赶着爬坡打产。从江东新区的芯片封测，到药谷工业园的离药制剂，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遥感数据标注到复兴城的数字能源项目，一条条产线正把政策红利和项目势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增量，为全年目标冲刺

胆足底气。九月，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双核并进，把高端食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凝成先进制造一股绳，锚定生命健康加智能制造双引擎，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椰彩食品 PET 无菌冷灌装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厚椰乳、气泡椰子水在传送带上列队传送，从灌装贴标到机器人码垛一气呵成。这条2025年投入近4000万元改造的生产线，每小时出产20000瓶茶饮产品，人力省下2/3，产能翻了一番。进口椰子原料叠加零关税红利，产品攻向两广及海外。森奇制药数字化糖浆剂车间内 AGV 搬运机器人沿轨道往来，将李母山、胆木、晋高糖浆自动转运至灌装线。这条投资3300万元的新线满负荷运行后，产能产值较传统模式翻番，让有植物熊胆之称的海南黎药胆木从育苗、种植、提取一路走到制剂出厂，成了全国独家中成药医保品种。海南维利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根根乳胶导尿管在完成安装复检后走下生产线。该企业进口马来西亚、泰国的天然乳胶，借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享惠，自2023年首单出去以来，累计减免关税超400万元。2026年产能预计达到 1.2 亿只。当海南长光卫星数据处理中心通过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当总投资约 6.59 亿元的英派斯智慧体育产业园一期在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启动，当新紫光制造园开工，海口国家高新区生命健康加智能制造双引擎进入了实质性串链。据海口海关统计，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 40.1%， 减免税款5.98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7.59亿元，减免关税4460.66万元。九月，海口先进制造业多级迸发，江东新区临空产业园里海南宏旺半导体无尘车间设备全速运转，九月三日正式投产的基地满负荷日产芯片100万片，预计年产值30亿元，打通了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在同片区，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完成内部结构及设备调试，即将投产。这家气体传感器龙头企业正把面向海外的研发中试与贸易枢纽锚在江东。琼山区甲子镇航新高科技产业园内，海南航新规模化生产2年，月产功率模组20000颗，封测芯片300万颗。华新制造借宗宝区与琼山区的握手计划，与航新共享厂房互补工序贡献运转。上半年，海口市半导体产业预计产值 13.75 亿元。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制造不再是更大产能的重复，而是更早一步的换轨。药谷提质，美安扩容，从企业单打独斗走向生态输出，椰城先进制造业的光正落在每一道工序上。海口台消息，9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医科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中医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海口市中医医院揭牌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海南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彩虹、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等见证签约并揭牌。根据协议，双方秉持公益优先、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发挥海口地方医疗资源、政策资源优势，以及海南医科大学高等医学教育、科研人才培养优势，在中医临床、师资队伍、特色专科、科研转化、规培教学等领域深度融合协作，探索实行院院合医管理运行模式，共同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人才培养基地与中医科研创新转化平台，赋能海口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中医医院加挂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海口市中医医院牌子，将以满足海口及周边群众多层次高品质中医药服务需求为导向，统筹推进临床诊疗、人才培育、科研协同创新发展，持续夯实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具备区域特色的中医药服务阵地。副市长何继峰、省教育厅、
省卫健委、海南医

0: 医科大学有关负责人等参加相关活动。海口台消息，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到我市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张勇实地查看学校办学条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情况介绍，关切询问一线任课教师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躬身教育、默默奉献，为海口教育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今年9月首次招生，张勇走进学生教室、宿舍、食堂，了解学校设施配置及师资队伍情况，和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好德育工作，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充分激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渴求，对健康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贡献。走访慰问中，张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教育集团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更好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要优化教师评价激励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不断增强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荣誉感和幸福感。当天，张勇还就民生实事项目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东侧白水塘一号规划路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研究调度加快打通断头路，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组织工作。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连收获创新成果，两款自主研发医疗器械先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至此该企业获批上市的医疗器械产品累计达22个。据了解，此次获批上市的两款医疗器械分别为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以及腹血小板血浆加浓缩生长因子凝胶制备套装。非吸收性外科缝线分带针与不带针两类，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纱线多股编织无涂层设计，属 A 类缝线，抗张强度与耐磨性优异，缝合针符合国标不锈钢材质，适用于人体组织缝合结扎。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嘉和：
1: 本次获批的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15%企业所得税政策红利，企业进口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纱线等核心原材料，可以节约约19%的税费成本，有效压降制造成本，让国产高端缝线实现质优价廉，惠及广大患者。
0: 据了解，继腹血小板血浆 PRP 制备器上市之后，苏生生物全新获批腹血小板血浆加浓缩生长因子凝胶制备套装，标志企业完成从单一 PRP 器械向自体血液来源再生材料制备平台的跨越。作为扎根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苏生生物已落地腹血小板血浆制备器、聚醚醚酮、带线锚钉等多款创新器械，拥有专利30余项。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创新生态的有力支撑。在政策保障上，园区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叠加生物医药专项扶持举措，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2: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0: 在梯度培育和精准服务方面，园区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邓领企业、领军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苏生生物正是从孵化起步，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南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跨境中转旅客数量稳步增长。为给中转旅客带来更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9月10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正式投入使用。通过对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两类中转旅客的精准分区分流，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美兰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后，在始发站办理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均在 T2 航站楼二层国际中转专区集中办理中转手续。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通程旅客则归集至 T2 航站楼一层国际到达厅办理，减少不同流线交叉干扰，实现旅客分流通行，缩短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长，有效缓解航班高峰时段的中转保障压力。为配套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的优化升级，美兰机场在 T2 航站楼一层国际到达厅新建4条安检通道，新增438平方米安检及候检区域。改造后，美兰机场国际经海口转国内高峰小时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能更平稳有序地承接海南自贸港持续增长的跨境中转客流。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航权开放优势，不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拓展开通国际转国内非通程中转服务，同时与各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持续迭代国际中转配套设施与服务举措，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加顺畅优质的中转出行服务，全力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海口台消息，9月以来，海口、文昌、山海漫游、海口、定安休闲游等特色线路陆续推向市场，依托海口经济圈文旅一体化发展优势，串联起各市县特色风光，让市民游客轻松解锁琼北文旅新玩法。多条线路的持续迭代上新，是海口经济圈文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全新优化的3天2晚海口文昌线路，融合山海风光、人文古韵、特色美食与航天研学多重体验。行程首日从海口出发，沿途打卡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探访木兰灯塔、游览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等景区。针对短途出游需求打造的2天1晚海口定安线路，则主打老街古城、山水人文，尽显琼北烟火底蕴。该线路串联海口骑楼老街、定安南丽湖、欢乐湾、古县衙遗址等景点，一站式览湖光、品美味、赏人文、探寻千年文脉。海口经济圈客源互动频繁，9月5日正值周末，天气宜人，海口市民林乐怡带着孩子到文昌龙楼镇沉浸式打卡海湾美景，探访航天科普点位。林乐怡表示，周末不用远行，从海口出发1小时左右就能到文昌，既能看海吹风，又能了解航天文化，行程轻松，性价比高。海口周边市县旅游资源丰富，让短途出游有了更多选择。据介绍，随着海口经济圈文旅协同发展持续深化，跨区域旅游线路不断优化升级，覆盖山海观光、人文探秘、乡村休闲、亲子研学等多元品类，精准适配大众轻量化、沉浸式的微度假需求，有效激活了周末近郊旅游市场。作为琼北旅游发展引擎，海口牵头联动文昌、定安、澄迈、屯昌等市县，搭建常态化旅文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品牌共建、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全方位文旅合作格局，各市县发挥资源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改变了以往各市县文旅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续上新的联动旅游线路，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出游选择，更释放出海口经济圈文旅融合发展活力。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经济圈将持续深化各市县文旅协同合作，迭代优化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深挖海洋、人文、航天、乡村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同时进一步擦亮经济圈文旅品牌，推动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市民游客尽享琼北山水人文之美。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获批成立，将推动健康第一理念落地见效，进一步护航师生身心健康。
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隶属于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承担全市中小学体育、美育、德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

研究与教师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师生健康监测、健康素养提升，指导学校落实健康学校建设各项要求，统筹推进全市中小学五育融合，师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中心将牵头制定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统筹四个区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五所校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协调联动，业务督导与工作评估，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心理辅导室建设提供专业咨询与技术支撑，并充分发挥教联体协同育人核心阵地与服务窗口作用，整合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构建阵地住校园、资源跨部门、服务全链条的运作模式。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化智慧心育加精准预警建设，推进家校社医全域协同，实施专业能力提升工程，以更完善的体系、更精准的服务、更温暖的守护，为耶城学子筑牢心灵屏障。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和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名单公布，我市三名教师入选。今年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联合开展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选树宣传活动，经逐级推选、严格把关、优中选优，共推选10位教书育人楷模和10位最美乡村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陆炳荣，海口中学教师蔡中华入选教书育人楷模，海口市尊坛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晓峰入选最美乡村教师。作为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陆炳荣从浙江赴海南办学，他构建分层育人体系，创新打造六种课堂，融合 AI 赋能教学，推动五育并举，推动学校中考成绩连续三年位居海口市前列。蔡中华扎根基础教育19年，潜心研究化学拔尖人才，早期培养课程体系与育人模式，积极开展大中学校专业衔接合作。2024年，他指导海口中学学生钟正摘得第56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025年，在第39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中，他指导学生荣获八金五银，三人入选国家集训队。黄晓峰从教39年来，始终扎根乡村初中音乐教育一线，他打造趣味音乐课堂和校园乡村少年宫，整合师资开设古筝、合唱、书画、球类等多元课程，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素质教育。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名入选教师展示了海口教师的风采和育人水平，凸显了全市师资建设的成果。全市教育系统将以先锋为榜样，深入学习弘扬教育家精神，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暨为国铸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启动仪式在海南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今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通过科普示范课开讲、原创钱学森科普剧全国首演、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环节，正式拉开全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序幕。现场热闹的科普市集同步开市，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亮点纷呈。省地震局通过科普讲解、互动打卡等形式普及防震减灾知识，省地质局现场展示草帽、海胆、三叶虫等地质标本，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设置垃圾分类趣味游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此外，活动现场集中亮相四足机器狗、足球无人机、球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设备，让师生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科创乐趣，让同学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海口台消息，近日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会展工厂启幕。通过现场宣讲、案例科普、互动咨询等多种形式，把金融知识送到市民身边。现场主舞台展演与五大主题展区联动，60余家金融机构、超千名市民参与其中。展区聚焦自贸港特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为民办实事、防非反诈等内容，市民持金融集章卡参与。

0: 与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金融素养。许多市民表示，面对花样翻新的金融陷阱和诈骗手段，增强防范意识十分必要。
1: 现在好多就是金融陷阱让我们防不胜防，是吧？所以的话，这个活动也挺有意义的。
2: 陌生的链接不要乱点，陌生的码不要乱扫。就是现在诈骗的话，其实它的手段很多，不知名的那个 APP 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家不要乱点就可以了。
0: 本次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持续开展五进入活动，聚焦老年群体、两思两元、青少年等重点人群，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赋能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暑期消防安全主题活动，吸引我市近百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积极强化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提升少年儿童及家长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现场活动精心设置了火眼金睛家庭隐患图识别、消防翻翻乐、文创套圈等五大特色体验项目，各个摊位人气高涨，家长和孩子们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紧贴居家生活场景，聚焦家庭高频火灾隐患，贴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活动中，孩子们手持打卡道具，穿梭于各个体验区域，沉浸式学习火灾隐患排查、消防标志辨识等技能。各类趣味游戏、寓教娱乐，让孩子们手脑并用，主动思考，在玩乐中巩固消防常识。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首届物流与供应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海南省赛在海口收官。本次竞赛以链动物流技创未来为主题，紧贴行业发展前沿，紧扣企业岗位需求，紧盯产业转型方向，为全省物流与供应链行业从业职工搭建了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9月10日，2026金秋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超50个主流汽车品牌集结，多款新车现场首发，叠加以旧换新、厂家及经销商专属优惠，为叶城消费者打造一站式购车盛宴。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度，乡镇气温23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海口 Voice Radio。
7: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

0: 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站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

0: 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
1: 嗯，
0: 因为工作背景的原因，您是中医，您出去旅游可能和我们还不一样，您经常从专业的中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食材，看看为什么这个地儿会经常吃这种香料，吃这种饮食哈、啊。所以这次回来呢也是收获特别多，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啊，您可能去过泰国，也可能在很多泰餐馆都品尝过泰餐、嗯、但这次呢吴浩老师是在泰国的北部清迈山区哈、啊、游玩了一圈、嗯、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清迈这个地方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1: 清迈呢是在泰国北边，泰国南部是海和岛比较多，然后泰国北边呢它其实不是和原来泰国是一个王国，后来是因为就两个国家合并了，然后就是北边也归属于泰国，南边也是泰国。那北边呢和南边还有一定的习俗上的差异，它是山区，而且林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所以它这个林木非常多，空气质量也很好，生活非常舒适，而且泰国人是著名的微笑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对人非常和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就有许多欧美的这些人，他为了这个休闲度假，而不是说旅游度假，
0: 嗯，
1: 他来这个地方，然后住比较长的时间，十一二月份呢是他的冬天，是他的这个冬季，他的气温呢也不像夏季的时候那么高，
0: 嗯，
1: 温度很合适，二十几度。到三十出一点头吧，就是穿短袖正好。
0: 嗯，就气候宜人哈。
1: 对，
0: 而且空气清新。
1: 对，
0: 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1: 对，嗯，据说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
0: 对，最后她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儿哈。我们说。

0: 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对它都有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非常鲜明、浓墨重彩，而且属于酸香辛窜的这么一种口味的菜哈。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
1: 说的没错，就是真的是泰国菜，它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不太会忘记。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会不舒服，或者说他不太习惯这种口味儿，但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渊源，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口味儿，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你要仔细去体会，有很多好的地方也。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文化渊源哈，因为泰国就属于热带了，啊，就是气候非常的炎热哈，湿度也非常的大，就是地域的原因，是不是也造就了泰国菜这种浓厚的酸辣的这种口感？
1: 哎，确实是因为泰国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是热带的这个地方，然后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你看到冬季的时候还20-30度这样的温度，那常年在咱们所说，咱们是一个这个温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常年它就处在咱们的夏季的那个状态里头，也就是说，天气特别热，然后有些潮湿，这个时候呢，其实人是最没有胃口吃饭的。
0: 就像咱们的长夏苦夏一样
1: 哎，
0: 哈，
1: 对，那泰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夏天吃清淡一点，因为你没胃口嘛。但要是泰国人老吃清淡的，他这辈子就清淡了，因为他一直是这种
0: 生活
1: 状
0: 中只有
1: 态。
0: 夏天啊。
1: 对，所以他就必须在这种很热的天气里也刺激食欲出来，所以他用的所有的这些料呢就比较重。不管是辣椒，还是用咖喱，还是用姜黄，还是用其他的这些新香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食欲。
0: 就吊起自己的胃口，我能
1: 对，
0: 吃得下去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热带的话，那个地方会经常下雨，是不是人的这个毛孔始终是张开的，而且湿气比较重？
1: 对，确实是。所以这样呢，它也需要补充一些。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性味还是比较热的，这样的，包括一些干姜，包括这种辣椒，也包括咱们新香料里面就包，他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胡椒啊、茴香啊、所肉桂啊，他那边也产这些东西，所以他也完全都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您想想哈，那个地方那么热，然后他还会吃这种比较温热的、温阳的这种调料哈，有的时候你乍一听你都不能理解。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都能列举出那么几道，很有特色的一道汤品。我一说汤品，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冬阴功汤啊。
1: 哎，对，这个冬阴功呢，其实它就是翻译成，就是咱们这是直译的音译的名称，它要翻译成中文呢，它就是酸辣虾汤。
0: 这个冬阴是酸辣的意思
1: 对，宫就是虾的意
0: 啊，
1: 思。
0: 酸辣虾。
1: 对，
0: 酸辣虾汤
1: 那这个呢，其实是每个泰国人都会做，基本上就是泰国家庭非常经常的去吃这个汤，所以呢，它也是有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们也吃了不同版本的冬阴功汤，
0: 为什么说有不同版本的？
1: 因为最开始是住酒店嘛，所以在酒店里面也点了，这个太著名了，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高大上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厅堂里的冬阴功汤，
1: 对。但是实话说吧，真的口味不太好。我们吃完了以后就觉得，
0: 略
1: 哎
0: 微有
1: 呀，
0: 点失望，
1: 反正新串的味儿非常非常重，然后呢，其他的味道好像相对弱，那整个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吃完了，所以呢，当时就想说，哎呀，下回我们就不要再吃冬阴功了，我们下回尝尝知道这味儿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呢，被泰国人带到一个，
0: 小店儿里，
1: 哎，对，真
0: 小
1: 的，
0: 馆儿里，
1: 它也不算小了，那个馆子还挺大的，但是他说了，这家人呢是专门养殖河虾的，泰国的虾和中国的也不太一样。它的那个河虾长得跟咱们海虾差不多
0: 就
1: 大，
0: 很大是吧？
1: 非常大，
0: 个儿
1: 脑
0: 头
1: 袋
0: 大，
1: 也特别大，脑袋大。然后完了呢，它用来做这个汤啊什么的，

0: 味道，因为是当时养、当时捞的，味道非常鲜美。这个冬阴功和那个冬阴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1: 哦，食材的新鲜哈，再加上这个烹饪技艺可能也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对对。我们这个泰国朋友当时就说说，其实泰国菜里面啊，整个口味是酸辣，但是一定要有甜，没有甜就没做到位。就是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这种甜味儿，但一定要加一些甜的这种
1: 哦，
0: 感
1: 它是
0: 觉。
1: 一个复合的、
0: 对，
1: 综合的这样一个口感哈。
0: 对。然后我们吃这个冬阴功的时候呢，第一呢，它确实，它依然是辣的，是香的，它那种新香料的味道也挺浓厚。但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香，就是那种虾的那种鲜香，这种味道非常非常突出。然后就是完全的那种辣味儿要弱一些，也是酸的，也是甜的，也是辣的，但是哎，好吃。
1: 现在吴昊老师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意犹未尽哈、啊。这道美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痴迷，很多朋友去了泰餐馆就会点这道汤哈、啊，接受它并且喜欢它。那很多朋友其实吃的也挺讲究的，就发现这里头都用了什么呀？我在家里能不能做呀？很多朋友也研究出来了哈，这里用了几种香料，比如说用到了香茅，用到了柠檬叶，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能查得到吗？
0: 这个也是我过去考察的，就是职业病吧，也会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这些问题。然后我发现那边还真的是会有很多中药的应用，就是他们当地会产。它其实，咱们包括百度啊，包括一些解释上，都说这个冬阴功汤，它主要要用是用柠檬叶。但其实呢，不是柠檬叶，它有的地方会标注说是泰国柠檬叶，其实呢，这也不是泰国柠檬叶，那是一味中药，在中国就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枳，叫枳实的叶子。然后这种东西呢，我也去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园子里头去看、去摘，然后去鉴别，包括呢，我也带着咱们的中药药典的彩色图谱，就在手机里专门去跟就是上网去查这个，跟当地的人去交流，
1: 对
0: 然
1: 上
0: 后
1: 了
0: 他
1: 吗？
0: 们对上了，对上了，他们说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东
1: 就是
0: 西，
1: 您给他看咱们这个
0: 图
1: 中
0: 谱。
1: 药词典上的这个图谱
0: 对，
1: 是
0: 这
1: 吧？
0: 图谱上既有叶子，也有全植物，也有果实。然后，同时呢，我也带着大词典，就是英文的那种，然后再翻。他在这种泰国的 Google 啊什么的这上头，然后再来查这个果实，再把这个英文查出来，我们再对，就核实，多方核实，其实它不是柠檬。它是和柠檬一个科属的这个枳实，我们原来可能讲过专门一期，说是芸香科的这些植物、水果，包括什么橙子、柚子、橘子，包括柠檬，也包括一些
1: 柚子啊之
0: 佛
1: 类的，
0: 手，
1: 对，
0: 香
1: 香
0: 橼。
1: 橼。
0: 其实它芸香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全身遍布，就果皮和叶子上都有线点，它线点里面是挥发油，是很香的这个东西。中医拿它来说，就是理气的，就是调理你的气机升降，失调的时候，它用它开瘀啊、理气这样。但他们那边就把它完全做成香料，而且这个香料呢，它的应用广泛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它不光是在咱们冬阴功汤里头，它其实平时做菜的这些它也会放，然后呢，它的茶也是由这样的东西来做成的，然后呢，它在就是非常著名的泰式按摩里面，他按摩所用的草药也是这些东西，然后甚至他把它提炼出精油以后加到洗发水里头。我们泰国的朋友说，你来泰国，然后你去买这个洗发水，这儿的洗发水和你们国内的洗发水一定不一样。在我们这边，他要不加这些天然的香精、香油之类的，你卖不出去的。
1: 就整个泰国人是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味道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所谓叫
0: 枳实，
1: 枳实的枳实香型的哈，我们的生活是枳实香型的啊。
0: 然后它其实里面不光是枳实，枳实你看它叶子也可以入汤入茶， 然后果实也可以入汤。
1: 它的果实什么样啊？您在图谱上查的。
0: 是这样的，果实呢和柠檬比较像，他们所谓的泰国的青。

0: 青柠檬，它全身是绿颜色的，就
1: 嗯。
0: 跟咱们没熟的那个橘子似的。咱们橘
1: 哦。
0: 子不是有黄的有绿的吗？青就没熟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的，
1: 嗯。
0: 但是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像橘子长那么光滑，
1: 嗯。
0: 然后它皮不太容易剥下来。它里头呢也像柠檬似的，就是一半一半，就跟橘子似的，
1: 嗯，
0: 一半一半，但它很紧，它不会说你把皮儿剥了，然后一半一半能剥出来。
1: 对，它的果实里头其实果肉已经退化了。
0: 对，
1: 嗯，
0: 它果肉并不很丰富，但是它果肉你一挤，那叫一个酸，
1: 哦，非常的酸 哈。
0: 非常的酸。就
1: 嗯，
0: 是，泰国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味道里面，酸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芸香科的植物。
1: 哦，比如说我们在冬阴功汤里哈喝到的这种酸，就
0: 对，
1: 来自于，
0: 制食的果汁酸，
1: 嗯。
0: 就像。咱们的就是在咱们这儿买柠檬也是，柠檬你撕下来有可稍有点苦味儿，你
1: 嗯，
0: 要真的进嘴尝的话，但它不是特别酸，柠檬汁儿可酸，非
1: 哦，
0: 常酸。柠檬在泰国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像西餐里的应用，比如说在吃鱼呀、或者吃一
1: 挤一
0: 些
1: 点，
0: 腥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淋在菜品上，
1: 嗯，
0: 就挤鲜的淋在菜品上。但是这个制食一般是入汤料、
1: 哦，
0: 入茶，就是煮的时候一般不用柠檬而用制食。
1: 嗯。这就是下次您再去泰餐馆，或者您去泰国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哈，品味一下它这个汤品中的酸，这种酸就来自吴昊老师说的啊，"橘生淮北则为枳"，
0: 对，
1: 这
0: 制
1: 个
0: 食。
1: 枳实在中药里叫枳实，枳就是一个木字旁放一个一枝两枝的枝
0: 对，
1: 啊，实就是果实的实。
0: 嗯，
1: 究竟这个冬阴功汤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熟悉，但又有所了解的香料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那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是泰国饮食哈。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泰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道汤品，叫冬阴功汤。
0: 嗯，
1: 说到了它里面的香料哈，吴昊老师也给大家澄清了一下，我们从各个方面查到的信息说，这个柠檬叶哈，其实是中国中药里头的枳实，
0: 对，
1: 嗯，这个酸味儿是来自于枳实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冬阴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味道，就是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或者
1: 嗯。
0: 是说，哎，我们这好像哪儿出来的这个辣味儿，和我们感觉的这些辣味儿都不是特别一致。它有辣椒，
1: 嗯，
0: 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冬阴功汤是泰国每家家户户都会做，所以每个人的版本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根据自己口味吧。
1: 嗯，
0: 但是这种辣味儿确实比较奇特，
1: 嗯，
0: 然后我也去考察了一下，
1: 哦，这期节目就是醋
0: 探
1: 打
0: 索。
1: 哪儿酸，糖打哪儿甜哈。我们探寻一下泰餐里冬阴功汤这个辣是打哪儿来的？
0: 冬阴功汤里面的辣味儿呢，主要来自它也是两个新香料，一个是干姜，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姜黄。
1: 哦，其实干姜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哈，
0: 对，
1: 中药里经常用到这个干姜，
0: 对，
1: 嗯，
0: 那干姜呢，是因为它在田间管理的时候，出芽以后不培土，然后它这个就是辛辣的这种物质积累比较多，然后
1: 嗯。
0: 它这个水分比较少，所以它那个辣味儿是比较浓缩的。这种辣是非常，就是辣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姜黄呢，也是姜科的植物，外表跟姜非常非常近似，只
1: 嗯，
0: 是它是橘黄颜色的，就偏
1: 哦，
0: 近于红的那种黄。姜黄是可以作为食品的染料的，
1: 哦，
0: 就是它是食物的天然染料，它这种黄色，很染出来很稳定。
1: 就附着力非常强
0: 对，
1: 哈，
0: 附着力非常强。
1: 嗯，
0: 然后这个姜黄的味道呢，也是比较串，因为
1: 哦。
0: 它也是这个科属的，它也有新姜的那个辛温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在姜黄在中药里头一直使用，它还是一个活血药。
1: 哦，活血的药哈，
0: 对对对，而且在国外的文献中，对姜黄的研究也比较久，也比较透。然后作为天然植物药，它有抗癌的作用。
1: 哦，泰国人民多智慧啊！这个冬阴功汤里随手放的这么一个调料，千百年来都这么吃着，它的食疗作用却不可小觑哈。
0: 姜黄的这个味道也比较串，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些味道的组合就变成了一种泰国特殊的辣味儿。
1: 对，你吃吧，跟咱们的这个辣味儿不是一个劲儿，是吧？
0: 对对
1: 它就是用，怎么形容它呢？就是腥窜的那个味儿，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不是咱们就是。

0: 这个，因为大家比如说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它比较明显。因为别的你不太认识，但是香茅这个感觉就像芦苇的那个
1: 叶
0: 杆儿
1: 子，
0: 是那个感觉是吧？你是可以看到的，
1: 然后这些就是泰国人是非常善用香料的，
0: 善用香料的一个国度哈，
1: 对，因为它的香料产生，也就是自己国家也产很多香料，所以他就把这些香料融合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0: 方方面面哈，
1: 对。
0: 我们说那是一个。制食相型的国家，啊，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和香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这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作品。萱草花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一度呢在社交网络当中刷屏。萱草花又被称之为母亲花，和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深深映衬，在悠扬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嗓音当中，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

2020年12月31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结合的作品，它凭借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斩获了14亿的票房，也让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影视歌曲。而这部影片上映的两个月之后，43岁的赵英俊因癌症去世，我们才意识到这首作品里是他为自己的经历所写下的注解。送你

余额，这是由孙燕姿词曲创作，先有曲再有词，歌词加入作词人黄婷的润饰之后，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尊进行了编曲，和孙燕姿的共同讨论，反复推测，试图清晰地描绘出了创作最初的真心。没有飞行的日子带来很多解脱放松，整个人变得轻盈，因为平时都必须在一个状态里，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和平时的时常有机会相处的人相处，有了一些空间和一切出现在生命中的再次联系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大风吹，经由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助力，王赫也在2021年的3月份所发行的一首单曲迅速的爆红。虽然说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聪明的作品，在创作的初期就有意识的将创新性与高级感抹去，以朗朗上口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作品的接受门槛。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3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苦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乔宇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啊。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

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
13: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 101.8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深耕制造业，锻造硬实力；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医科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中医医院合作协议；张勇看望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苏生生物两款医疗器械获批上市；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海口经济圈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持续上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先进制造业一头连着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的产业根基，一头连着六个支撑跃升的实体支撑，是海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引擎，是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眼下正是第三季度攻坚的关键当口，海口制造车间里的节奏比日历走得更急，无尘车间灯光亮起，封测产线满负荷运转，新投产项目赶着爬坡打铲。从江东新区的芯片封测，到药谷工业园的离药制剂，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遥感数据标注到复兴城的数字能源项目，一条条产线正把政策红利和项目势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增量，为全年目标冲刺攒足底气。9月，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双核并进，把高端食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凝成先进制造一股绳，锚定生命健康加智能制造双引擎，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椰彩食品 PET 无菌冷灌装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厚椰乳、气泡椰子水在传送带上列队传送，从灌装贴标到机器人码垛一气呵成。这条2025年投入近4000万元改造的生产线，每小时出产20000瓶茶饮产品，人力省下2/3，产能翻了一番，进口椰子原料叠加零关税红利，产品攻向两广及海外。森奇制药数字化糖浆剂车间内，AGV 搬运机器人沿轨道往来，将李母山、掸木、晋高糖浆自动转运至灌装线。这条投资3300万元的新线满负荷运行后，产能产值较传统模式翻番，让有植物熊胆之称的海南离药掸木从育苗、种植、提取一路走到制剂出厂，成了全国独家中成药医保品种。海南维利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根根乳胶导尿管在完成安装复检后走下生产线。该企业进口马来西亚、泰国的天然乳胶，借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享惠，自2023年首单出区以来，累计减免关税超400万元，2026年产能预计达到 1.2 亿只。当海南长光卫星数据处理中心通过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当总投资约 6.59 亿元的英派斯智慧体育产业园一期在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启动，当新紫光制造园开工，海口国家高新区生命健康加智能制造双引擎进入了实质性串链。据海口海关统计，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 40.1%， 减免税款5.98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7.59亿元，减免关税4460.66万元。9月，海口先进制造业多级迸发，江东新区临空产业园里，海南宏旺半导体无尘车间设备全速运转，9月3日正式投产的基地满负荷日产芯片100万片，预计年产值30亿元，打通了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在同片区，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完成内部结构及设备调试，即将投产。这家气体传感器龙头企业正把面向海外的研发中试与贸易枢纽锚在江东。琼山区甲子镇航新高科技产业园内，海南航新规模化生产两年，月产功率模组20000颗，封测芯片300万颗。华新制造借宗宝区与琼山区的握手计划，与航新共享厂房互补工序贡献运转。上半年，海口市半导体产业预计产值 13.75 亿元。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制造不再是更大产能的重复，而是更早一步的换轨。药谷提质，美安扩容。

0: 从企业单打独斗走向生态输出，掖城先进制造业的光正落在每一道工序上。海口台消息，9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医科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中医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海口市中医医院揭牌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海南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彩虹、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等见证签约并揭牌。根据协议，双方秉持公益优先、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发挥海口地方医疗资源、政策资源优势，以及海南医科大学高等医学教育、科研人才培养优势，在中医临床、师资队伍、特色专科、科研转化、规培教学等领域深度融合协作，探索实行院院合医管理运行模式，共同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人才培养基地与中医科研创新转化平台，赋能海口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中医医院加挂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海口市中医医院牌子，将以满足海口及周边群众多层次高品质中医药服务需求为导向，统筹推进临床诊疗、人才培育、科研协同创新发展，持续夯实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具备区域特色的中医药服务阵地。副市长何继峰、省教育厅、省卫健委、海南医科大学有关负责人等参加相关活动。海口台消息，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到我市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张勇实地查看学校办学条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情况介绍，关切询问一线任课教师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躬身教育、默默奉献，为海口教育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今年9月首次招生，张勇走进学生教室、宿舍、食堂，了解学校设施配置及师资队伍情况，和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好德育工作，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充分激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渴求，对健康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贡献。走访慰问中，张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教育集团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更好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要优化教师评价激励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不断增强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荣誉感和幸福感。当天，张勇还就民生实事项目、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东侧白水塘一号规划路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研究调度加快打通断头路，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组织工作。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连收获创新成果，两款自主研发医疗器械先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至此，该企业获批上市的医疗器械产品累计达22个。据了解，此次获批上市的两款医疗器械分别为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以及腹血小板血浆加浓缩生长因子凝胶制备套装。非吸收性外科缝线分带针与不带针两类，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纱线多股编织无涂层设计，属 A 类缝线，抗张强度与耐磨性优异，缝合针符合国标不锈钢材质，适用于人体组织缝合结扎。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嘉和：
1: 本次获批的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15%企业所得税政策红利，企业进口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纱线等核心原材料，可以节约约19%的税费成本，有效压降制造成本，让国产高端缝线实现质优价廉，惠及广大患者。
0: 据了解，继腹血小板血

0: 将 PRP 制备器上市之后，苏生生物全新获批复血小板血浆加浓缩生长因子凝胶制备套装，标志企业完成从单一 PRP 器械向自体血液来源再生材料制备平台的跨越。作为扎根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苏生生物已落地复血小板血浆制备器、聚醚醚酮、代谢锚钉等多款创新器械，拥有专利30余项。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创新生态的有力支撑。在政策保障上，园区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叠加生物医药专项扶持举措，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1: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0: 在梯度培育和精准服务方面，园区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邓领企业、领军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苏生生物正是从孵化起步，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南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跨境中转旅客数量稳步增长。为给中转旅客带来更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9月10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正式投入使用。通过对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两类中转旅客的精准分区分流，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美兰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后，在始发站办理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均在 T2 航站楼二层国际中转专区集中办理中转手续。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通程旅客则归集至 T2 航站楼一层国际到达厅办理，减少不同流线交叉干扰，实现旅客分流通行，缩短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长，有效缓解航班高峰时段的中转保障压力。为配套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的优化升级，美兰机场在 T2 航站楼一层国际到达厅新建4条安检通道，新增438平方米安检及候检区域。改造后，美兰机场国际经海口转国内高峰小时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能更平稳有序地承接海南自贸港持续增长的跨境中转客流。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航权开放优势，不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拓展开通国际转国内非通程中转服务，同时与各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持续迭代国际中转配套设施与服务举措，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加顺畅优质的中转出行服务，全力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海口台消息，9月以来，海口文昌山海漫游、海口定安休闲游等特色线路陆续推向市场，依托海口经济圈文旅一体化发展优势，串联起各市县特色风光，让市民游客轻松解锁琼北文旅新玩法。多条线路的持续迭代上新，是海口经济圈文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全新优化的3天2晚海口文昌线路，融合山海风光、人文古韵、特色美食与航天研学多重体验。行程首日从海口出发，沿途打卡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探访木兰灯塔、游览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等景区。针对短途出游需求打造的2天1晚海口定安线路，则主打老街古城、山水人文，尽显琼北烟火底蕴。该线路串联海口骑楼老街、定安南丽湖、欢乐湾、古县衙遗址等景点，一站式览湖光、品美味、赏人文，探寻千年文脉。海口经济圈客源互动频繁，9月5日正值周末，天气宜人，海口市民林乐怡带着孩子到文昌龙楼镇沉浸式打卡海湾美景，探访航天科普点位。林乐怡表示，周末不用远行，从海口出发1小时左右就能到文昌，既能看海吹风，又能了解航天文化，行程轻松，性价比高。海口周边市县旅游资源丰富，让短途出游有了更多选择。 据介绍，随着海口经济圈文旅协同发展持续深化，跨区域旅游线路不断优化升级，覆盖山海观光、人文探

密、乡村休闲、亲子研学等多元品类，精准适配大众轻量化、沉浸式的微度假需求，有效激活了周末近郊旅游市场。作为琼北旅游发展引擎，海口牵头联动文昌、定安、澄迈、屯昌等市县，搭建常态化旅文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品牌共建、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全方位文旅合作格局，各市县发挥资源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改变了以往各市县文旅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续上新的联动旅游线路，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出游选择，更释放出海口经济圈文旅融合发展活力。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经济圈将持续深化各市县文旅协同合作，迭代优化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深挖海洋、人文、航天、乡村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同时进一步擦亮经济圈文旅品牌，推动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市民游客尽享琼北山水人文之美。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获批成立，将推动健康第一理念落地见效，进一步护航师生身心健康。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隶属于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承担全市中小学体育、美育、德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师生健康监测、健康素养提升，指导学校落实健康学校建设各项要求，统筹推进全市中小学五育融合、师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中心将牵头制定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统筹四个区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五所校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协调联动，业务督导与工作评估，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心理辅导室建设提供专业咨询与技术支撑，并充分发挥教联体协同育人核心阵地与服务窗口作用，整合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构建阵地住校园、资源跨部门、服务全链条的运作模式。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化智慧心域加精准预警建设，推进家校社医全域协同，实施专业能力提升工程，以更完善的体系、更精准的服务、更温暖的守护，为耶城学子筑牢心灵屏障。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和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名单公布，我市三名教师入选。今年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联合开展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选树宣传活动，经逐级推选、严格把关、优中选优，共推选10位教书育人楷模和10位最美乡村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陆炳荣，海口中学教师蔡中华入选教书育人楷模，海口市尊坛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晓峰入选最美乡村教师。作为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陆炳荣从浙江赴海南办学，他构建分层育人体系，创新打造六种课堂，融合 AI 赋能教学，推动五育并举，推动学校中考成绩连续三年位居海口市前列。蔡中华扎根基础教育19年，潜心研究化学拔尖人才，早期培养课程体系与育人模式，积极开展大中学校专业衔接合作。2024年，他指导海口中学学生钟正摘得第56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025年，在第39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中，他指导学生荣获8金5银，三人入选国家集训队。黄晓峰从教39年来，始终扎根乡村初中音乐教育一线，他打造趣味音乐课堂和校园乡村少年宫，整合师资开设古筝、合唱、书画、球类等多元课程，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素质教育。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名入选教师展示了海口教师的风采和育人水平，凸显了全市师资建设的成果。全市教育系统将以先锋为榜样，深入学习弘扬教育家精神，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暨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启动仪式在

0: 海南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今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通过科普示范课开讲、原创钱学森科普剧全国首演、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环节，正式拉开全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序幕。现场热闹的科普市集同步开市，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亮点分成。省地震局通过科普讲解、互动打卡等形式普及防震减灾知识，省地质局现场展示草帽、海胆、三叶虫等地质标本，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设置垃圾分类趣味游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此外，活动现场集中亮相四足机器狗、足球无人机、球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设备，让师生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科创乐趣，让同学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海口台消息，近日，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会展工厂启幕。通过现场宣讲、案例科普、互动咨询等多种形式，把金融知识送到市民身边。现场主舞台展演与五大主题展区联动，60余家金融机构超1000名市民参与其中。展区聚焦自贸港特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为民办实事、防非反诈等内容。市民持金融集章卡参与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金融素养。许多市民表示，面对花样翻新的金融陷阱和诈骗手段，增强防范意识十分必要。
1: 现在好多就是金融陷阱，让我们防不胜防，是吧？所以的话，这个活动也挺有意义的。
2: 陌生的链接不要乱点，陌生的码不要乱扫。就是现在诈骗的话，其实它的手段很多，不知名的那个 APP 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家不要乱点就可以了。
0: 本次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持续开展五进入活动，聚焦老年群体、两思两元、青少年等重点人群，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赋能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暑期消防安全主题活动，吸引我市近百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积极强化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提升少年儿童及家长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现场活动精心设置了火眼金睛家庭隐患图识别、消防翻翻乐、文创套圈等五大特色体验项目，各个摊位人气高涨，家长和孩子们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紧贴居家生活场景，聚焦家庭高频火灾隐患，贴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活动中，孩子们手持打卡道具，穿梭于各个体验区域，沉浸式学习火灾隐患排查、消防标志辨识等技能。各类趣味游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手脑并用，主动思考，在玩乐中巩固消防常识。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首届物流与供应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海南省赛在海口收官。本次竞赛以链动物流技创未来为主题，紧贴行业发展前沿，紧扣企业岗位需求，紧盯产业转型方向，为全省物流与供应链行业从业职工搭建了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9月10日，2026金秋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超50个主流汽车品牌集结，多款新车现场首发，叠加以旧换新、厂家及经销商专属优惠，为椰城消费者打造一站式购车盛宴。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度，乡镇气温23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 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

0: 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现在走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遗传病、癌症、传染病和这个一些血液疾病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下，在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的当下，可不可以通过 AI 去快速的推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步，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目前的临床进展，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关键的创新方向又是什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李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8: 那么当下我们说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那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能否推动这些基因编辑领域的更快的进步呢？
9: 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RISPR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有些短板，对吧？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快的、更精确的一个这种剪刀系统呢？哎，那么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呢就是一个 MIT 的张芬的这个团队做的一项工作。

0: 张芬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在做 CRISPR， 他和那个 Jennifer 他们俩还打过一场官司，对于这个 CRISPR 的专利之争。哎，那么
1: 他们俩大概是在同时期都发现了 CRISPR，
0: 都发现了，对对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申请了这个专利，最后这个专利案应该是给了 Jennifer 了，然后呢，他就另寻他境吧。他呢就是用 AI 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CRISPR 系统，我们需要一个 RNA 引导，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 Cas9，其实它就是两个元件。那么我就根据这两个元件，我再去更广范围的去找，它就是找了一些，更广泛的学。那么我们从哪些呢？就这世界上物种这么多，它就要从几亿个物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具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NA 又很多，
1: 大海捞针
0: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科技，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呢，他现在就是通过 AI 技术，对吧？用了一个叫做蛋白质大语言模型，对这个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很快锁定了一些古老的噬菌体和细菌中的一些特殊蛋白，然后呢，再把它经过一些，优化、分解，然后组合，最后现在找到了我们叫 Tiger Test 系统。哎，这个系统里面据说它不需要我们 CRISPR 里面的 PAM 这种一个需要的必须序列，然后呢，它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理，它可以随意的定位到 DNA 的靶标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剪切效率也很高。它的技术更灵活高效，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最强基因编辑工具，下一代的最强基因编辑工具啊。
1: CRISPR 之后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啊，对
1: ，Tiger 出现了。
0: 对，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它也还在继续的优化和完善这个技术，然后让它在这个实践中运用的更多人能够那个容易掌握，而且更好的去应用啊。它也在继续的在扩大这个。就细胞的种类和物种的范围，是吧？然后
1: 哦，
0: 让这
1: 那
0: 更完
1: Tiger现在
0: 善。
1: 的编辑效率怎么样？
0: 据说并不输于 CRISPR， 而且它的这个它不太受到这个限制。就是以前，比如说我非要依赖于 PAM 这个序列，对吧？没有这个 PAM 序列，我这个基因估计我都剪辑不了。但是它可以不需要 PAM 序列，我可以就像它是自己所称之的，在 DNA 上任意定位，你可以随意剪。任意选定，我可以任意剪，呵呵，保证能给你剪开。
1: 这么厉害，
0: 对，就
1: 更灵活，
0: 真有
1: 更
0: 点
1: 高效。
0: 指哪打哪的这种意思
1: 对
0: 了。
1: 对对，那这个 Tiger 的出现，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CRISPR，也有 Tiger。
0: 它还只是在实验室阶段，
1: 所以
0: 它
1: 说
0: 还在
1: 现
0: 完善
1: 在
0: 的阶段，
1: 啊，现在应用的更多的还是 CRISPR。
0: CRISPR
1: 啊，CRISPR 到了应用阶段。
0: 对，而且不仅应用，而且它应用到我们的临床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CRISPR 它到底能应用在哪儿？
1: 对对对，
0: 哎，
1: 就
0: 我们
1: 想
0: 刚才
1: 问
0: 我们讲
1: 这
0: 的
1: 个。
0: 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讲讲它的应用层面。我们终于看到点这个实践应用中。那么在植物中，就2021年的时候，日本人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了一种，番茄。据说这个番茄里面转进去了这个一种氨基酸，叫 GABA 氨基酸。这种 GABA 氨基酸能干什么呢？能让这种失眠的人就听到就会比较高兴，吃了以后你会打瞌睡，
1: 吃西红柿就能 睡着
0: 对，吃
1: 了。
0: 西红柿你以前睡不着，那个长夜难眠，那么你吃了西红柿以后呢，你能很快的入睡啊，这就是一个辅助作用治疗吧。但是哎，这个还在网上有售，据说是每公斤售价20欧元，
1: 而
0: 是不
1: 且你
0: 是？
1: 要想，它从哪儿给你发货呀？能
0: 这
1: 不
0: 就不
1: 能
0: 知
1: 保
0: 道
1: 鲜呢？
0: 了 据说是这个有助于帮助睡眠的这么一个番茄。那么
1: 基因
0: 它，
1: 编辑番茄。
0: 对，那么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用在植物上，比如说水稻、小麦。那么我们把一些抗性基因转到我们一些优质的一些产量高的基因里面，让它既高产又抗病，能够在这种盐碱地上面能够生产，是不是保障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那么在动物方面呢，这个日本人真是啊，他们把这个 CRISPR 放在鱼身上了。据说这个养出来的鱼又大又美味，肉质厚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阿根廷，他们这个赛马非常有名，他们就培养出一个，比如说我这个。

0: 马，他的妈妈是一个赛马冠军，然后我就从他的基因里面再去找一些野马的这些基因给他转进去，比如说这种野马以后它肌肉力更强，爆发力更强，让这个再培养出下一代的冠军马，让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啊，这就是一个他们一个新型培养的一个动物方面的应用。那么我们再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说复活这个恐龙，对不对？很早以前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恐龙这个东西
1: 就
0: 能
1: 是
0: 复
1: 随着《
0: 活
1: 侏
0: 吗？
1: 罗纪公园》电影的
0: 啊，
1: 火
0: 对对
1: 爆，
0: 对，大家都想复活可能复活恐龙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因为恐龙毕竟上亿年的，对吧？那么咱们能够想一下，这个在美国的哈佛一个大学，一个叫George Church 的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他说复活猛犸象，这个难度稍微小一点啊。猛犸象是生活在1万年前，甚至是更早的一些的一个动物，对吧？它非常长得像大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猛犸象的标本？我们还带着孩子去看过，特意给他去看。哎呦，那个猛犸象个头大，最可能印象最深的是它那对獠牙，那对牙特别
1: 对，
0: 长，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然后它跟我们现在大象不一样，它身上有毛，黑色的毛，哎，有的毛比较长。为什么？它是生活在北极或者更远呢？最早应该是生活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就是长期的严寒。这个猛犸象它个头大，然后它身背毛发长的毛发，然后呢它脂肪比较厚，就是它的抗寒基因特别好。那么它呢和我们的亚洲象是非常近的关系，它们的 DNA 序列近似性是99.6%啊。然后呢这个 Church 教授呢他就想我要把猛犸象复活。他就做了这个这么课题，这
1: 他
0: 课题，
1: 从哪儿找到猛犸象的原始基因的？
0: 这个猛犸象原始基因，它是被封存在西伯利亚雅库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常年都有冻土，然后对挖掘来说不太容易。那么它反而是保存了这个猛犸象很多的一些完整的细胞，我们可以找到。那么我们就能提取出它完整的 DNA 序列。找到这个 DNA 序列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跟亚洲象。亚洲象的这个细胞里面去，然后呢，应该是个干细胞啊。我们把它再培养成胚胎，胚胎以后再把它置回到这个亚洲象的那个子宫里面去，或者我们做人工子宫，哎，然后把它培育出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你不完全是个猛犸象，因为它毕竟还有一部分亚洲象的基因在里面。实际上，它也是个杂合体。我们按照我们来说的。
1: 生出来的象宝宝有猛犸象的特征吗？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它有点像定制象。怎么说定制象呢？比如说，他做了这个工作，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你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这么简单，把门拉开，象放进去，门关上，OK，不是，他要把这个血液分析，哪些基因和你的毛发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牙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这个性状有关，他要把这些相关的基因放到这个亚洲象里面去，
1: 而且要
0: 然
1: 放
0: 后。
1: 对位置。
0: 对，你要放对位置，所以他对这个整个基因组要有一个了解，对这个每个基因干什么要很清楚，对吧？然后呢，他想呢，他怎么设计？他说我这个象，因为我具有猛犸象，我最后这个象我要让它到北极圈去生活，北极去生活。那么它首先它要抗寒，对吧？抗寒它要有脂肪比较厚，第二个呢，它抗寒它的毛要比较长，然后呢，它要有这个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头顶有一个冠。啊，圆冠、三角冠，那个特征要有。然后这个牙齿怎么办呢？他说这个牙齿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盗猎的人就会看到这个牙齿，
1: 有
0: 就会
1: 人
0: 想，
1: 觊觎
0: 对，
1: 这个牙
0: 牙齿
1: 齿，
0: 就会反而这个不太利于它的生存，所以他把这个牙齿设计成不要太长，就有点像定制了啊。我们把这个基因放进去培育出来，但到底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要6年以后才能看到。我们很期待啊，6年以后，其实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很感兴趣？哎，他们做的这个项目呀，在美国还融到了资金，很多大富豪对他们这个也感兴趣，也开始投，也进行了投资。他童心未泯，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1: 会
0: 样
1: 生出
0: 的
1: 来一
0: 和
1: 只什么样的
0: 啊？
1: 小象？
0: 哎，就是一个定制项，我们说是不是？哎。那么大家就说你做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它又没社会意义呀、啊。我们总不能说是我的动物园来了一个新的新生项，然后大家成为大家的网红打卡地，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他肯定不光
0: 不
1: 是为
0: 光是
1: 了
0: 这
1: 玩
0: 个
1: 儿，
0: 啊，对了， 他说其实这个是对。

0: 与这个全球变暖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全球变暖了以后，影响到了北极，是不是？北极也在变暖，那么北极地下其实密封了很多碳，比如说甲烷。那么你这个变暖以后，北极的这个甲烷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碳含量是不是就会增高？那么全球会进一步变暖。咱不说现在都要那个减碳吗？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猛犸象放到北极圈去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固封在北极圈里面，它就保持了这个温度，然后让这个不再释放出来甲烷，它就是这么一个来对抗一个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策略。你说说这个小小的 CRISPR 推动了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不是？它排出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会到这个北极圈的地层上去，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以后固碳了，相当于碳被固定在下面了。对于这个，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这
1: 也
0: 个，
1: 就是说，这个是有抵抗全球变暖的重大意
0: 是
1: 义
0: 会
1: 的，
0: 议的，
1: 是
0: 对
1: 的，
0: 的，然后其实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争议。他说，你做了一个新生代的象，对吧？你把它放到北极圈，其实北极圈它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猛犸象灭绝以后，像这种寒冷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对吧？你忽然又加进去一个新的物种进去，其实你对这个生态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你说我会维护这个系统，或者是更大一个系统的，向一个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这个结果是难以预测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是非常的善良的、善意的，但其实结果我们是很难相控的。所以大家对于说，对于这种就是你把古生物灭绝的东西再去复活，而且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你对这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是很难预料的。到底是好是坏啊？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着争议的。
1: 那用在植物上，用在动物上，目前是没有什么这个伦理争议的，是可以做相关的研究。目前这些基因编辑技术能不能用在人身上，或者是用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是可以应用的？
0: 哦，这个就要谈到这个 CRISPR 目前在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进展，而且现在这个进展比较大，就是很多项目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临床实验。那么有一些就是目前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临床上已经获批的。这个呢，主要是包括瑞士的 CRISPR 医疗公司和 Vertex 公司合作，他们开发治疗血液疾病的一个基因疗法。他们是在2023年12月获得了 FDA 的批准，它成为全球第一个 CRISPR 基因疗法。它用于干什么呢？治疗镰刀型贫血。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镰刀型贫血它就是血红蛋白，它有两个链，一个是阿尔法链，一个贝塔链。这个镰刀型贫血就是在贝塔链上一个第六个位点，一个单碱基突变，哎，就是一个碱基错了，就这个就需要我们刚才用到的一个碱基修复，要用涂改液来把它作为涂改修改的。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就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涂改液技术，把它编辑了以后，然后再输回到病人体内。哎，病人呢，就很多病人的症状，比如说以前我剧疼，需要持续性输血，这种症状都得到了改善。哎，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个结果是非常乐观的。
1: 用涂改液
0: 技术就是基
1: 这
0: 因
1: 个
0: 编
1: 技
0: 辑的，
1: 术，
0: 来把这
1: 然
0: 个，
1: 后而且是用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镰刀型贫血，基本可以算是说治愈，
0: 因为这个才是
1: 极
0: 二
1: 大
0: 三
1: 的改
0: 年，
1: 善了病人的
0: 对，
1: 痛
0: 因为
1: 苦。
0: 他这个还需要再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因为他在二三年才被获批嘛，才被应用到第一批病人身上，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观测到底我们以前我输血是多少次，对吧？我现在，但是据说是很长时间不用再输血了，病人剧痛也是缓解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在治疗贝塔型地中海贫血，我们刚才说这也是一种贫血，但是呢，它是在这个阿尔法链和贝塔链编辑的这个基因呢缺失或者突变，它的合成减少了，就是病人的血红细胞减少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它也是把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编辑后，哎，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比如我一年内都不用再输血了，哎，这个效果就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

0: 但是呢，它的效果都没有像治疗这种血液病的这种效果好。所以这些技术呢，都是在体外进行编辑，对吧？体外的编辑，我的T 细胞或者是我的造血干细胞在体外编辑以后，我把它输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呢，它的风险比较低一点，我可以控制住它
1: 就是
0: 啊。
1: 我在体外确定我编
0: 对
1: 辑
0: 对
1: 成
0: 对，是
1: 功
0: 对
1: 了，
0: 的，我没有脱靶，我的效果很好。那么 OK，我把它放进去，那么这个呢风险比较低。另外一个就是在体内编辑，因为这种可能不太适合于我们拿出来做，比如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我不太适合拿出来，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 CRISPR 这个系统，我们通过脂质体包或者是病毒载体输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这个只要治疗的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病变的一个遗传病啊，它送到肝脏里面去，据说这个效果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眼睛，我们眼睛有很多疾病，但是呢，眼睛这个器官它比较特殊，它相对于独立一点儿。我们这个做局部的递送呢是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 CRISPR 编辑工具放到这个病毒载体里面，然后把它注射到眼睛细胞中，这样呢，据说有些眼睛的视力开始恢复了，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就是治疗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这种病的人呢，一般是他一个合成胆固醇的 PCSK9 的一个基因呢偏高，表达异常。这个技术是把用的脂质体，把 CRISPR 编辑工具呢送入到肝脏里面，然后把这个基因基本上进行关闭，那么就把这个人体内里的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恢复到正常。这个效果是不错的，这个是治疗我们代谢病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啊。这个都是把 CRISPR 编辑技术通过载体系统输入到我们的病人的肝脏细胞里面去。或者眼部细胞、局部细胞里面去，让它达到一个修复基因、编辑基因的目的，然后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吧。
1: 就是无论是这三个体外治疗的方式，还是后三个体内治疗的方式，都已经实际应用在一些病人的身体上了，
0: 对
1: 他
0: 对，
1: 们的病痛也得到了缓解。
0: 临床应用了，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实践应用的这么一个几个例子，比较成功一些例子，但实体瘤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实践。
1: 像 CAR-T 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0: 对，国内也有，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1: 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0: 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 CAR-T 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方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这个事情，它这个双刃剑是不是也存在？就是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嘛，它是有极大的这个伦理问题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它是不是把人类的基因池给污染了？所以说这个双刃剑这方面，我们该怎么看呢？怎么思考它呢？
0: 就是2018年这个事件，其实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基因编辑的时候，第一个它。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

0: 我来采购食品了。
1: 给。
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2: 给。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2: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2: 昨天国家
11: 断过单，
10: 发新生，
13: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5: 高精地图是以厘米级精度表达道路、车道以及交通标志等元素的自动驾驶专用地图，为车辆提供定位、规划还有控制等鲜艳数据支持。这张地图呢，几乎可以让自动驾驶拥有全域视角。厘米级精度的高精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为什么在传感器盲区也能实现超视距感知？高精地图如何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杨理事长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6: 您好。
15: 那其实杨理事长，我要恭喜您和团队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正好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奖。就这个奖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含金量特别足，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啊，智能网联汽车，然后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咱平时了解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高精地图，就是这些概念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高精地图，那跟我们手机日常里面的这个导航地图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讲讲。
16: 好，首先说啊，智能网联汽车，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15: 嗯，
16: 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15: 是的，嗯。
16: 那么自动驾驶与地图的关系呢，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将自动驾驶啊分为 L0 到 L5 五个阶段，
15: 嗯，
16: 其中呢 L2 级以下的称为辅助驾驶，也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现阶段市场上的小米、比亚迪等

0: 企业车型都有体现。
1: 嗯，对。
0: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也是当前例如百度、小马智行、特斯拉，正在研究与探索。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嗯，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
1: 嗯。
0: 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自动驾驶地图，是自动驾驶汽车导航定位、感知和路径规划决策的重要依据。
1: 嗯。
0: 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同时呢，它一方面可以增强道路环境的感知，弥补车端传感器盲区，比如大车的遮挡、
1: 嗯，
0: 弯道障碍物的遮挡等等。另一方面呢，也能提供极端场景，如恶劣天气、复
1: 嗯，
0: 杂路口的安全提醒，起到安全冗余保障的作用。
1: 嗯，
0: 我通俗的说哈，导航地图跟高精地图的区别在哪儿？那么导航地图是用人来操作，那么用人眼看；
1: 对对对。
0: 高精地图呢是用机器操作，用机器自动的判别，这就是高精地图的作用。
1: 就是高精地图，它有时候能达到人力所不及，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你还有肉眼的盲区，你的车也有盲区，
0: 对，它是用计算机，完全是自动判读，通过这个车路云哈，就是用车路云感知完了以后形成的那个高精地图。
1: 综合
0: 那么
1: 的一个高精地
0: 这
1: 图，
0: 个地图特点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地图是所谓这个自动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地图呢是用机器来判读，
1: 嗯，
0: 指挥车辆行驶。
1: 是的，所以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0: 好，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同时呢，也是推动新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立足啊，车路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针对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应用中的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呢，开展了攻关。具体的创新呢，包括以下几点：
1: 嗯，
0: 一，提出了面向结构化道路边界的超体速生成和姿势性矢量化表达、顾及语义信息的大范围车道线制图的方法，解决了复杂场景下道路的要素几何结构与语义属性协同优化的难题，实现了基于车载移动测量数据的道路要素地图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大幅提升了道路要素提取的效率。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智能建图的部分。
1: 嗯，
0: 二呢，是构建了动态地图数据沉浮模型，车端众源数据实时解析与多模态数据融合 AI 模型，研发了基于车端感知和云端融合的众源地图快速更新技术，实现了车路云端的多元静态时空数据的快速融合，以及基础地图的快速增量更新。
1: 嗯，
0: 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实时和快速更新的难题。第三呢，研发了车路协同的基础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制了面向车端和路端，设备众源采集应用的偏转加密算法与插件，突破了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在车端和路侧端设备的安全加密技术瓶颈，提升了

0: 众源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1: 嗯，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可以说到明察秋毫了，就是能把道路的边界、车道线，这些都是基础啊，甚至路上的箭头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建立起它的视量化表达，要对这些的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属性，然后让这个数据哈满足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要求。
1: 嗯，就而且这个数据它是立体的，是多元
0: 的。对，立体，是三维的，是这个可视的，让这个机器能读懂，让那个如果要是变成那个导航地图的时候，让人眼能看懂。
1: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可以说数字化表达，它的这个采集的精度是很高的，就是前面我介绍我说能达到厘米级。就能达到这种精度。
0: 嗯，这个呢，就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精地图的要求，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1: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0: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确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设施啊，路口哈，有这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1: 他
0: 三
1: 那个
0: 维
1: 数据都采集过来，
0: 我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1: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施工了，明天那块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们现在叫，管它叫众源更新，一种呢就是有专门的车沿着道路定期的来进行采集更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一个多元的传感器。那么它在这个行驶过程中，不断的就是接收这个变化的信息，经过这个上传，最后到这个终端处理。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集的
0: 一
1: 终端。
0: 对，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1: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
0: 对，
1: 头。
0: 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啊，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3 嘛，就现在辅助驾驶是比较准确的。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0: 一说到图哈，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到达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定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哈，不经过处理，肯定是属于这个密集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沿着就叫偏转加密的技术，然后就是让那个数据哈，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软件变成插件，你行驶过程之中，这个数据就脱密了，相当于我们的导航地图一样，它是不涉密的。这个图啊，现在是超过25平方公里，它就是涉密地图。25公里以下的，你就随便用。这是咱们自然部这涉密管理的规定。这样的话，就是得经过安全部门审批。现在就这一块，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它这个车呀，它大量的用，咱们国家有发展这个智能驾驶，所以大家在共同的在研究。就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图啊，越简单越好。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尽快使用，它这是一个矛盾，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现在因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出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汽车吧，你汽车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它有一个严。

0: 的要求，
1: 嗯，
0: 它要保密。第二个呢，就是对你采集的数据的整个的数据的这个要素分类有一个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哈，这涉密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1: 嗯，这也有利于自动驾驶行业长足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嗯。
0: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未来的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北京测绘协会哈，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让公众呢更加感受到就是测绘第一信息。已经逐步提升到时空智能，要发展到空间信息。信息化的工作哈，对城市的安全，特别是在北京啊，首都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
1: 现在北京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亦庄是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地，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0: 我们这样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1: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0: 没问题，各种车辆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了，就是除了支持自动驾驶，那未来可能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自动驾驶哈，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这个条件，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啊，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啊，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就赋能了首钢园区内外智能化汽车示范，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无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清扫等场景。当时啊，大约有29辆汽车啊，在这个园区行驶接驳。提供就是地图服务，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啊提供了服务。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为核心基础设施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5站2场建设中，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基准和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服务。在自动驾驶接驳、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获选了心智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也荣获了未来交通运输与出行典型案例、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 L5 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因为非常方便，完全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从那个你居住的地方到你的机场、到你的车站、到你的商场等等，将提供大量的这个应用啊。我想未来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这个普及。
1: 对，然后他想得到快速的普及，那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其实就是这个高精地图。然后目前我们在一些范围内，比如您像说这个冬奥的场地内，然后或者是亦庄的这个无人驾驶示范区，它其实都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0: 对，现在我们说啊，这个自动驾驶叫车路云，但是我们在亦庄这个最早试点哈，叫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聪明的车、 智慧的路。

0: 实时的网，联通的云嘛，
1: 嗯。
0: 最后落到我们图这块是叫精确的图，定位非常高，就是只有精确的图才能作为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座，或者叫
1: 对，
0: 基础的数据呢，来保证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安全运行。
1: 那我看到，其实您所在的这个北京测绘学会也举办了多场的科普方面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自动驾驶，了解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那比如说走进自动驾驶啊，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等，就是拉近了公众和专业测绘的这个距离。那么在您看来，其实学会可以在科普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呢？您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说往期的这些活动的亮点。
0: 作为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
1: 嗯，
0: 是北京市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那么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科普工作和科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呢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的时候啊，他强调啊，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那么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啊，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1: 嗯。
0: 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这一项重要指示呢，也为这科普事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1: 嗯，
0: 为这个学会的科普工作呢，也为我们哈指明了方向。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哈致力于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长期以来呢，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深耕科普领域，我们已经就是每年啊，都有大量的科普工作哈，
1: 嗯。
0: 面向科技工作者，面向那个大众，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啊，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进行科普活动，为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素质哈，科普知识，做我们学会的那个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的有走进自动驾驶、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多场特色活动，有效地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地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
1: 嗯，
0: 我们通过主题沙龙、科普讲座、试乘体验、审图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形式啊，来开展了自动驾驶系列的科普活动。到现在啊，大约已经有50人次的专家啊参与，活动呢也得到各种媒体的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像这个咱们新华社啊、电视台、北京日报等等主流媒体啊，都进行了报道，为我们提升全民素质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也通过这些科普活动哈，让广大的这个就是参加者哈，了解我们这个测绘是干什么的，
1: 嗯，
0: 测绘
1: 对。
0: 地理信息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作用哈？还
1: 嗯。
0: 有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呢，面向那个大学生，面向中小学生，面向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工作者哈，我们让他了解哈，就是在智能驾驶里面，我们高精地图的作用，使大家呢了解我们的这个测地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哈里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就是立足于哈，使大家都了解我们，然后
1: 嗯，
0: 热爱这个测绘。
1: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实景三维，大家可以通过 VR 啊等等去体验，就是你去了解到这个高精地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从小就会给这个青少年埋下一颗这个种子，也许他就是未来的测绘人才。我看现在好多小朋友很喜欢地图。其实听您介绍完这些活动啊，我就感觉其实学会掌握资源，他希望跟公众去共享。比如说，您有专家资源，可以给青少年做这样的科普讲座。您觉得学会在这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北京测绘学会哈，
1: 嗯，
0: 按照这个北京市就科协的要求哈，
1: 嗯。
0: 主要是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那么我们要做呢，一个是要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扩大这个影响力。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的北斗之旅，走进自动驾驶等有活动的基础，我们聚焦了自动驾驶、智慧城市、依山保护等热点场景啊，来这个持续的深耕，形成。

0: 了科普加测绘特色，同时呢，联动科技馆、科研院所等机构呢，借助咱们全国科普日、社会法宣日等重要的节点，放大活动的声量，让测绘科普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
1: 感谢杨理事长的精彩分享。正如您所说，从厘米级的测绘精度到众源实时更新的数据，中国测绘人不仅用全能视角赋予车辆智慧，更是缔造了一个用数据重构的数字孪生世界。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4: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5: 中国书法、中国绘画，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接触，但里面的门道未必是每个人都了解的。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说到文房四宝，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文房四宝这个词产生在中国的什么历史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就有概念了，哦，这些文具它是文房四宝。我们让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6: 文房四宝啊这个词到底产生于何年代。我们说没有一个准确的考证，但是在唐代初期就有一种说法，那文房四宝啊，也就是成心堂的纸、李廷圭的墨、诸葛氏的笔、龙尾山的砚，这四宝均产自于安徽，所以呢我们又称为安徽文房四宝，简称文房四宝。
5: 那您刚才说的这四个地方啊，其实都有讲究，它也都来自于安徽这个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实从文房四宝本身来说，它也反映了它和徽文化的那种契合。我们看徽州的建筑，黛瓦白墙，其实就有点笔墨纸砚的那种感觉。
6: 说得很对，应该说啊，我刚才说的那四种文房用品应该是代表了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最高的水平。你像成心堂纸，我们今天说，我从事文博专业啊将近40年，我没有见过成心堂纸，我们只是建筑于筑路。那么最近呢，我们可能有幸感觉到这些纸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用在我们宋元的书画上。你比如说日本发现了我们一个李公麟画的五马图，据专家考证用的就是成心堂纸。那么到底成心堂纸什么样子呢？从我们这一代文博工作者大部分人没见过，但是呢历史记载它是宣纸的最高水平。

0: 所以为什么全国都产纸，最后呢以宣纸统称了。
1: 嗯，
0: 这就是诚心堂纸或者宣纸它高品质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呢，全国各地哪儿都产纸，而且呢都是手工制作的纸，也都可以用于书画，但是在历史上呢都没超过安徽，所以叫宣纸是我们的最高水平，就是在徽州这个地方
2: 蜡尖做的，就是在这个宣纸的基础上，然后往上边湿蜡的处理，然后这个纸的表面非常的光滑，你在光线的那个反射下，你能看到有一层蜡膜似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蜡尖纸呢，它那个写书法的时候，这个字迹是不会往下阴的，写出来以后十分的干净利索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书法家都比较喜欢使这种纸。
1: 这个邢宇提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尖纸，一个竹子头，下面放一个钱的右半边。什么叫尖纸？
0: 实际上纸啊，一共有三种情况，一种叫生宣，就是说呢易于晕染；一种叫熟宣，熟宣怎么做的？就是在宣纸的基础上刷了一层胶矾，那么它不太渗笔墨了。它是指用于工笔绘画。再有一种就是半生不熟宣，这里面呢有一大部分就是尖纸。
1: 嗯，
0: 半生不熟，就是说那是根据作者创作者本身的意愿来挑选这种到底是生多少或者熟多少这种纸的特性来发挥自己的技艺，这个就是尖纸。所以宣纸呢大概其就这三类，纸越熟或者叫半生不熟，纸发硬，用笔相对来说软；生宣呢，纸比较软，用笔相对来说比较硬。这也就是派生出笔的特点了。实际上，笔的特点呢是根据纸的特点而应运而生的。那么，笔和纸呢叫恰到好处。那么我说的这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呢要在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人的自己的情感和艺术的修养，再去挑选自己适合的笔和纸，
1: 或者说他自身的一个喜好，
0: 对，
1: 这都是决定他选择什么笔、
0: 他的艺术修养、
1: 什么纸、这样一种元素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纸，诚心堂的纸啊，它的男主是谁？为什么身为一个皇帝，他的书房叫诚心堂？
2: 对对。
1: 然后觉得，哎呀，这纸太好了，太棒了，那这种纸就叫诚心堂纸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0: 那李煜应该说是南唐后主，江山已逝，只能寄情于山水书画。尤其到了他的后期，他只能以书画或者叫诗词，他因为他的诗词很有名啊，而自娱。这是他一种叫无可奈何的心境。那么呢，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比较高，他倒创造出或者他督办出一种中国最好的宣纸。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啊不是很经意能做出来的，都是诗意做出来的。我说的这诗是失去的诗啊，都是诗意做出来的。这里边呢你看啊，我们中国书法也是有三大行书最高水平，他们都是有感而发的，有感而发的作品，不管是纸是诗是书法甚至绘画，只要是从内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流芳百世的。
1: 嗯，
0: 他就把这种啊也就所谓的官学装饰性压低了一点，把自己的民学内心的情感表达的充分。实际上呢，诚心堂纸也是在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么一种心境当中产生的。
1: 那刚才您说过这个生宣熟宣、半生不熟宣、那这诚心堂纸它属于什么成色的宣？
0: 我们今天啊，我们仅从用诚心堂纸做出来的绘画效果看，应该是半生不熟的宣纸。诚心堂的纸对我们后期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宋明清我都见过历代皇家仿诚心堂纸，他们就直接说我就是仿诚心堂纸。因为什么呀？这个仿和今天的仿概念不一样，那个时候仿诚心堂纸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追求。

0: 是一种意境。
1: 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是仿，咱们今天也是仿，这高下怎么差这么多呀？
0: 这里就一个字，例子。
1: 嗯，
0: 如果把这个字去掉，我们中国人能够仿制出最好的物质财富。但是现在一掺这个例子，我们有一些东西就变形了，变味儿了，是不是？
1: 嗯，那个初心就变了。
0: 嗯、对，
1: 嗯啊，诚心堂址，咱说这么热闹啊，因为我们毕竟就没见过啊，包括魏老师自个儿也没见过真品实物、嗯。那它大概长什么样？那可能也是一张白宣纸，但是它大概的特点是什么？
0: 诚心堂址啊，我认为诚心堂址肯定是具有一定的耐摩擦力，就是它的韧劲非常好。问题是什么呀？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而且它的画面我们看的是图录啊，保存的非常完整。一般的宣纸这么多年的绘画，它的墨迹基本上有很大的损伤，但是在诚心堂纸上做的书画保存的都非常好，就是它的纸的韧性非常好。韧性取决于刚才你说的是这种原材料，那么这种原材料一个是配比，一个是做工，一个是水，一个是自然的温度环境，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一个，就产生不了这么好的纸。
1: 我们说道地中药材，一个物品，一个艺术品，它的生成，它的酝酿，其实也需要人杰地灵，需要这个地域赋予它一切这种周遭的环境啊、
0: 纸寿千年啊。
1: 嗯，
0: 纸寿千年最好的表达就是敦煌的唐人写经。唐人写经呢，有一些人说呢，那个地方是干燥，所以呢唐人写经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我个人认为不单纯是干燥，如果一个宣纸啊
1: 太干燥了，
0: 太干燥了也不行，因为它是植物纤维、那么我讲它必须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恒定的这一个温湿度这么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才能纸寿千年的。它是可以纸寿千年，但是我们给它提供的这种保存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今天真正的说，不是历史的名作，光是这些宣纸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些素宣纸啊，保存下来的倒不多，在表现纸的这方面都是用书画的形式表现的。当然从正面说，它表现的纸显得更丰富，上头有我们的历代的书画文人的创作的艺术。那么呢，但是同时也反映真正的没有经过书画的素的宣纸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第一我们不刻意去保，第二也确实不好保。
1: 嗯，
0: 尤其是在安徽宣城一带，黄梅天气，天气潮湿，
2: 天气潮湿
0: 对纸的影响是非常大，它能造最好的纸，它也能毁最好的纸。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中国书画它传统的这种装裱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宣纸常用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魏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书画传统的装裱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挂轴；第二，镜片，也就是装在镜框里的；第三，对联；第四，手卷；第五，册页。主要有这五种形式，但是后两种形式我们说在书画当中最为取贵，也就是册页和手卷。在宋以前

0: 基本上没有挂轴，也没有镜心，也没有装裱过的对联。当时的对联都是贴在
1: 门上，
0: 门上，
2: 门框上的、
0: 那是迎春联。
1: 嗯，春联，
0: 哎，或者是吉祥，它作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的对联，和今天不是一回事儿。
1: 我觉得呀、您得再给大家普及普及，像挂轴，这个画是挂在墙上的，这好理解。镜联啊，这个是装裱在镜框里的，这个也好理解啊。对联大家都见过是吧？手卷和侧页，大家可能想象着就有点困难。
0: 实际上呢，手卷，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文人用于抒情，写了几行字，做了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封信，那么后人把它保存下来了。它是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装裱，但是这种长卷的形式呢，就是说它的长度是比较长，它的宽度并不宽，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尺宽左右。
1: 嗯，
0: 但是长可以达到数米，所以过去我们讲高头大卷，也就是一尺多的手卷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我们纸的宽度，造纸的宽度也不是很宽，所以早期创作的东西，我们说基本上是以手卷为主，或者说是以侧页为主，因为他们当时的尺幅都不大。
1: 嗯，
0: 也都是文人呢叫随意产生的一些文化遗存。你比如说中国的三大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都是有感而发。他们实际上呢，都是写在手卷形式的之中。所以说呢，他们这种有感而发，比我们后来的字对、镜框和挂轴有更大的这种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来这三种形式，这都是明以后的，它是具有一种什么呀？叫官学的装饰性。你比如说我们做一块大匾悬在门上，或者我们写一幅对联，再画一张大画，我们挂在堂屋，它都是有一种装饰性，是形式大于内容。前边的侧页和手卷是内容大于形式。侧页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以一尺见方的纸为一开，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基本上呢有八开的，有十二开的，这是一种创作形式。
1: 它就不是卷在一起的，
0: 它不是卷在一起，
2: 它是叠在一起，
0: 它是叠在一起，
2: 跟现在的那个书册似的，一尺大概就是33.3厘米。
1: 过去我们有一种中国传统家具叫翘头案，是因为他看一个手卷，我说哎别滚下去了，就到那头。
0: 你说他真有道理。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书画装裱的形式啊，大概有五种：挂轴、镜联、对联、手卷和侧页。这个宣纸常用的规格尺寸，
0: 宣纸的规格呀，应该简单的说有四尺整纸。我们说四尺整纸什么意思呀？中国的市尺二尺乘四尺，八平尺，叫二四得八，这就是四尺整纸。
2: 就是那个他做纸的那个帘子，
1: 哎，
2: 那个一整帘一整张啊，就是一张四尺整纸，
1: 嗯，
2: 就是没有经过没裁过的。
0: 然后是五尺整纸、六尺整纸、八尺整纸，丈二批，基本上有这几个规格。但是用的最多的是四尺整纸，因为四尺整纸的创作比较好用。你比方说四尺，我们要裁成三瓣拦腰裁啊，
1: 嗯，
0: 叫。这个纸裁完了叫四尺三裁，四尺纸裁三下叫四裁三，如果从中间竖着冲开，这叫对联，这叫四尺对，还在前头得加上四尺，因为你的长度是四尺。
1: 嗯，
0: 那我们把四尺纸从中央一对折叫四尺方，如果我们把它裁成八个方，因为二四是八平尺啊，
1: 嗯，
0: 可以裁成八个一尺方，叫斗方。
1: 对，这个大家常见了，
0: 啊、
1: 斗方
0: 是吧？叫斗方。
1: 嗯，
0: 斗方一二尺，就是两个斗方拼一块叫一二尺。
1: 嗯，
0: 那么四尺纸裁三节叫四裁三，中间一冲开，这叫四尺对。
1: 嗯，
0: 那么如果不裁，就是四尺整张。基本上中国书画没跑出这几种形式，所以呢，这种书画家创作的形式也是根据这个纸的形式而设计的。当时的纸是非常贵的。

0: 不像今天想起来纸算什么呀，随手就抹一张。过去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都是惜纸如金的，所以他裁的尺寸和他创作的灵感都是一一对应的，
1: 他得事先有一个
0: 有个设计的、啊、是不是
1: 上来就写 啊浪费了一张，
0: 所以叫意在笔先嘛。
1: 刚才魏老师说的斗方啊，这属于一个正方形了啊。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如果你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长度的这个规制的话，它应该是多长啊？
2: 就是一尺嘛，一尺就是大概33.3
1: 厘米
2: 啊，就是正方形嘛，边长都是33.3。
1: 对，
2: 然后有一尺的，还有
0: 1×2的
2: 、啊、就等于是
0: 66.6乘以33.3，
2: 对，
0: 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也很有帮助的。
1: 嗯，
0: 你要了解中国宣纸的规格尺寸，书画家他习惯用的规格尺寸，对于某一个书画鉴定领域是很重要的，
1: 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0: 对，
1: 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狼好应该是狼吧，就 wolf 吧，它其实应该是黄鼠狼是吗？
2: 对对对，其实狼毫它是用黄鼠狼的那个毛做的，然后呢它还是比较这个特殊的部位，就是这个黄鼠狼的尾巴，它的那个靠近它根部的那一段弄那一段的毛做的。
1: 嗯，
2: 因为它那个尾巴尖的毛虽然长，但是它老扫地，它就是破损了，没法做这个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黄鼠狼没有圈养的，都是野生的，所以这个狼毫就是越长的狼毫价值就越高，它就越珍贵。
1: 刚才我们说宣纸啊，这个宣笔宣纸这个宣是同一个宣，他们都来自安徽。
2: 这个宣笔跟那个宣纸呢都产自这个古代叫宣州的这个泾县啊，现在是归安徽省，就是宣州而得名。在这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出土的这个陶器上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古人类用这个毛，就比如说羽毛之类的东西，蘸着这个墨的这种颜料，然后在陶器上的这种绘画，距今大概7000多年以前了吧？啊，这是关于使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毛笔的这个最早的记录了。云梦睡虎地秦墓当中出土了3支这个战国早期的毛笔。这应该是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毛笔的实物啊，距今大概有2000多年，是秦代的。宣笔呢，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兔毫，就是用这兔子这个脊背上的这个毛，用那个毫毛去做的。秦国大将的这个蒙恬呢，在他这个南下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泾县，然后发现了这个当地的，因为当地都是这种丘陵地带，山比较多，然后发现这个当地的这个兔子呢，就是吃山里的竹子，然后喝这个山间的这个泉水，长得是又肥又大，然后所以呢就用这个兔毛去做这个笔毫，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竹子做这个笔杆，然后就制成了这个毛笔，就实际上跟现在的咱们看到的毛笔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古称这个蒙恬制笔。后来到了唐代，子毫它比狼毫更挺拔，书写起来更有这个更刚劲。
1: 所谓的子毫就是兔毫、嗯、
2: 兔毫又叫子毫、嗯、是被这种书法家啊这种文豪所钟爱。后来呢到了这个宋朝的末年，然后因为这个战乱，宣城的这块的制笔的工匠呢，因为躲避这个战乱，就慢慢的迁到了湖州，然后呢这个宣笔呢也因此就是慢慢的就没落了，然后湖笔呢慢慢的就兴起了。其实还是一拨人，宣州移至了湖州，然后把这个制笔的技艺又传承了下去。
0: 实际上呢，湖州呢最后它发展了宣笔了，它有一种羊叫湖羊，所以产生了羊毫。羊毫实际上呢就是对作笔的工艺要求的更高了。
3: 我们继续和您聊笔墨纸砚的故事，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5: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姨表姐，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从小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那我妈和我姨关系特别的好，我呢现在都已经结婚了，我结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表姐比我大2岁半，今年33岁，没有结婚，很少谈恋爱，因为她如果有感情上的事情，第一个就会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呀一直坚守着一条，她觉得女生一定要等男的追。她说即使是她再喜欢的，觉得再好的，她都不会主动去追人家。大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闷声不响的喜欢了2年多的时间，后来眼见着那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他特别喜欢人家，但是一声不吭。我呢当时都想替他给那个人发短信了，其实啊他应该说男生也会喜欢他的，因为他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啊，我姨家姨和姨父两个人的生活水准也还可以，那他们呢也是属于富养女儿的那种。我这个表姐啊从小一直都生活的挺好的，衣服也一直穿得很漂亮，记得从高中时候开始，她就自己在梳妆台上已经有20几管口红了，也就是说她会打扮会穿衣服啊，平时呢自己的感觉也挺好，气质也还不错，长相挺白的，个子也还可以，身材也还不错，我相信有男生喜欢她的。但是呢很奇怪，男生好像真的也没有主动的追过她，据她说有过，但是她不喜欢，所以呢她也就忽略了，那么她喜欢的男生好像没有主动来追过她。到今天跟她聊天，她依然是这样一个方向，她等着男生来追，她说她再喜欢的她都不可能主动到人家跟前去有一点表示。我真替她着急，有时候跟我老公聊起来了，我老公也说你这个表姐其实让人感觉拒人千里之外，喜欢她的人也不敢主动的追她。我不明白她的内心和她的外表好像真的是有差异的，其实我看不出来，因为跟她太熟了，知道她所有的心事，但是我老公说的有道理，我老公说别人总觉得你表姐是那种难接触的人。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怎么样能让他消除一定要等着男生来追，喜欢的自己去追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0: 我听整个的这个问题就感觉到这个女孩真的是特别特别为表姐着急和担心哈。
1: 嗯
0: 嗯，觉得表姐其实因为在你跟表姐沟通的过程中恐怕也感觉到了表姐并不是说对爱情和婚姻没有渴望。
1: 嗯，
0: 她可能自己也很着急，但是她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就是说我绝对不能做主动去表白的那个人哈。
1: 嗯，
0: 然后呢你的丈夫也观察到说，哎，表姐好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总有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讲，这一类的人大多数他内心还是有一个跟人交往的焦虑在的啊，他比如说或许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或者是说他担心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在接触不太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有很多的限制，那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冷淡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他内心可能是恐惧或者焦虑的啊，所以这就是可能你说的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外在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人际交往状态是不一致的啊，这个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女生就不能做主动出击的那个人啊，为什么表姐会有这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其实跟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也许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认知，就是如果女生主动追求男生，那么就证明这个女生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好的。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面评价，就是这个女生是不矜持的，是有问题的。啊，这些可能都是他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比如说从家人或者从外界听到的，然后他就内化在心里了，一直成为他一个内在的一个评判的信念哈。还有一些人是可能他的想法是说，如果女生主动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关系成了，好像也感觉到对方不会珍惜我。
1: 嗯，
0: 就是因为是我主动的嘛，我主动开启了这个关系，但如果是对方追我呢，好像我处在一个强势的地位，对方是更弱势的，所以我在这个关系里就更有主动权。就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类型人的思维。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哈，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表姐，就是她这么想要走入到爱情啊，面对自己这么喜欢的男孩子，他都没有办法去表白啊，他内心一定是有另外一块很重要的信念是没有办法被打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他不那么容易改变，他要容易改变他早变了，因为他变了他就可以，也许就有机会拥有美好的爱情，他为什么不变呢？一定是有一些限制是他没有办法突破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可以尝试跟表姐去聊一聊，说他觉得自己不能主动去追求，或者是向自己喜欢的男生去表白，他会觉得说，如果我表白了的话会怎么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咨询中也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帮助对方通过你的提问，帮助对方找到他这个信念或者他这个标准背后的一些认知，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他可能就会说出我前面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那个部分一旦他找到了，他说出来了，就有机会改变他的想法。就是有很多人是他只知道上一层，就是我不能表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决定我不能表白，对，下一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的哈。另外一点，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再着急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得表姐自己来面对。
1: 对，得当事人自己。
0: 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变起来很难。
1: 嗯
0: 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他，然后呢尝试跟他通过沟通，让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会更清晰。啊，那假设如果表姐说，那我这样也很难受，对吧，我也的确想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表妹哈，或者是作为是特别好的这种亲人啊，或者是我们有的人是自己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通过找咨询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越是亲密的人，比如说亲戚或者是朋友，他内在最深的那个恐惧和焦虑他是没有办法

0: 告诉你的。
1: 对，
0: 他还是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陪伴他解决。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表姐自身也非常想要渴望有一段爱情，有一段婚姻的话，那她可能还要尽早的去做一些调整。你可以给她一些建议，但如果她自己没准备好，或者是觉得说，对我来说，现阶段可能坚守我自己的信念比有婚姻有爱情更重要，那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可能只能是理解和接受他目前的这个状态。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收音机前还有不少的男生和女生，特别是女孩子哈，那他们在后台问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在眼前，但是呢，真的只有暗恋的勇气，到人家跟前去一点点表白表达都不敢有，另外还有人真的是觉得婚恋市场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女生如果一倒追，是不是将来男生就不珍惜了？因为男孩子总是，大家觉得这个更珍惜那个费了很大的劲才追到手的人，而且女生可能会觉得被别人追的那个过程，那才像享受恋爱的那个过程哈。所以很多人其实为此会觉得挺困扰的。也会有不少。我看到我们后台也会有不少就这个问题的这个争论争议哈，还有一些人呢，也有男孩子曾经这样问过，比如说已经谈上恋爱了，但是女孩子在恋爱中，你就会发现她很难主动的去向你表达感情，在恋爱当中，特别是恋爱初期的时候，不愿意为恋爱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她要一直要有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身份是恋情即使开始了，也得男孩子围着他转。他不愿意在恋爱当中这个有更多的投入。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男孩子也觉得恋爱了怎么女孩子也那么骄傲。
0: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跟很多女孩自己的这个价值感的来源有关系。就是很多女孩会把自己的价值感放在一段关系中，或者是一个追逐的过程中。比如说，如果对方能够热烈地表达对我的爱啊，然后整天围着我转，他来追我，那么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很多女孩的价值感是来源于这儿，但其实这个来源是特别不稳定的。我们讲一个人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的价值来源于哪里啊，绝对不是来源于关系中对方是不是全情的对我付出。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很充分的话，他不会非得要在婚姻中或者是感情关系中去证明自己。其实我遇到很多，可能的确是女孩子居多，就是在婚后出现问题，其实很多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你会发现在关系中，如果只是一方付出，另一方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或者一直只是在单纯的享受对方付出的状态，那这个关系的互动模式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发现，男孩子在热恋期的时候他可能还能做到，但是随着我们感情进入到比较平稳的阶段啊，包括进入到婚姻之后，他没有办法一直持续这么做啊，因为人的精力也有限，包括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有一定的反馈，他可能这个努力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啊。那这个时候一旦男孩他的这个动力降低了或者消失了，女孩就会马上啊，那个不安全感就会爆发的特别强烈，就会认为说怎么结了婚了就变了，你就不爱我了啊，这个不爱我了其实背后是一个，当没有人爱我了，我就没有价值了。这是最早期在家庭中我们跟父母互动的时候会形成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认为说，如果妈妈不爱我了，她就会离开我。那对于一个很小的没有办法自己自主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说，那个离开其实跟很多的恐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可能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啊，可能我会一个人非常的孤独。那个早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在后面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进入到恋爱关系的时候，它会被带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啊，或者我就那么在意说对

0: 对方有没有来向我表白，来追我啊？如果我追他，那对我来说，我可能就完全丧失价值了。那丧失价值就跟早期一样，我可能甚至都活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最早的恐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处理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特别在乎关系中对方的付出，甚至影响了我们关系的相处，或者让我们时常处在一个焦虑中，
1: 嗯，
0: 我们时常想尽办法来证明对方是不是爱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咨询来回顾一下，或者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
1: 嗯，自己很难解决。
0: 嗯，对，因为他有很多早期，特别早期的这个焦虑和恐惧。
1: 嗯，
0: 那个部分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
1: 嗯，但如果是一对恋人当中有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方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察觉，两个人的比较坦诚的交流能管用吗？
0: 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讲早期的那个不安全感在亲密关系里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修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咨询师来帮助是特别好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有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要理解他。
1: 嗯，
0: 就是他也不是故意作，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故意作哈，
1: 对，
0: 但是故意作的其实只是一少部分，不能说没有，对，一少部分哈，大多数他还的确是有内心的那个恐惧感在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第一要理解，第二其实我们可以跟他去讨论一些东西。啊，就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在那个表妹和表姐的例子里，我就可以去问他说，如果你去追对方会怎么样啊，把他底下的那个原因啊，那个信念给他找出来。因为很多人那个信念是非常的吓人的，就是他都意识不到他是全黑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觉得如果我去追别人了，我就是一个特别一无是处的女孩子，比如说是这种啊。但是他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只是觉得担心，只是觉得不能去追。但是他意识到之后，他会发现说，其实我的价值感也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呀。
1: 嗯
0: 啊，他就可以进行一些稍微理智一些的思考，那他那个信念就有可能被纠正。所以这种沟通实际上在关系中也是会产生效果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继续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都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的心理情绪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后台中，在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友住在一起，那么大约在半年前到了一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呢男生居多，领导也是一位男的，那这个男的呢，男领导比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在我们工作当中啊，他经常会问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儿，我自己就觉得挺不舒服的。另外就是他的眼神，我也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孙妍姐跟你讲一下细节，比如说吧，周一上班了，如果我换了一件衣服，那么他呢，我们周一早上是有例会的，这个例会是大家要把一周的工作布置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组，也就是领导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们，大约有十个左右，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是女生，而且那个女孩子多一半可以不参加会议，因为那个女孩子主要负责一些接待上的事情，我呢会参加会议，其他的都是男的，男同事的年龄跟我们都差不多吧。这个领导一定会说你又新换了衣服了，这件衣服好看，这件衣服显身材，而且呢眼光是上下打量，所以我在公司绝对不会穿一些低领口的衣服，我穿的样式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但是比如我穿了裙子，他马上就会说穿裙子了，还是穿裙子好看。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领导在工作场所应该说的话， 所以我总是

0: 是有那种感觉到被侵犯，但是这些言语我又不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反抗。如果说我的反应过于激烈的话，我觉得也会很难堪。而往往他这样说的时候，其他的同事们眼光都会集中在我身上，都是一些男同事，我很不舒服。另外呢，比如说说到了周六周日大家干什么了，无意中聊起来，他就会说啊，那你是和你男朋友在一起吗？如何如何的啊，他有的时候还会说脸色不好啊，一定要休息的好一点啊，啊，昨天又干什么了？这样的一些话都是在公开场合去说的，我没有让自己有什么机会和他单独在一起，我也不想和他单独在一起。但是每次在公开场合、办公室会议中被他这样说，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特别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算不算是我自己在心理上太敏感了，我很困扰，怎么办呢？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当对方的一些言行包括眼神给我们造成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表达出来的，因为会想说对方真的是有恶意的吗？或者他是故意让我不舒服的吗？或者说我说出来会不会破坏关系？尤其是在职场上，如果是自己领导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难。
0: 对，
1: 就会觉得说，我说出来会不会让领导觉得小题大做，然后甚至影响我未来的这个工作？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其实，最要负责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也许对方是真的没有恶意的，我们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去判断哈，因为我们的确遇到有些人，他就是，说话的时候不注意。
0: 对，他说话，可能他本身确实是。说话很随意，
1: 对，
0: 或者他一直都是不懂得尊重别人，
1: 对，
0: 那么
1: 他，
0: 特别是在和异性谈话的这个边界上，
1: 对，
0: 他不懂，
1: 对，他不能够理解对方可能会因为他的话感觉到不舒服，
0: 对，
1: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会加强你的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空间里其实还是男性特别多嘛。所以当他说的时候，当所有的男性都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让你这个不舒服变得更明显。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虽然职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职业，获得一个好的收入，然后让自己每天都活在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那长期来讲其实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情绪问题甚至是产生一些心理问题，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恐怕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其实这个里面的两难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明确地向对方表达你的感受，也许真的未来你的职业会受到影响，那你能接受这个损失吗？或者说甚至你要再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了，我相信你怎么处理你心里都是有底的。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另外一个限制在于，我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跟对方去有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冲突的话跟对方去说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对方说他其实是无意的，那是不是我就做错了？有的人还有这个
0: 顾虑
1: 限制。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有更礼貌的表达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领导那个我其实特别感谢你就是对我一直的帮助哈，但是就是咱们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你一说我其他人都看我还觉得特别不舒服不好意思然后有点害怕的，你就把你这个感受告诉他然后看看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他真的是你说了一回两回他还是不改变，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故意的。故意他就是跟女同事有这种互动，他可能觉得挺开心的。另外一个就是他是那种特别顽固的不能理解别人感受的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直在这个领导手下工作，恐怕也很难，就是一方面你自己感受很不舒服，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领导恐怕对你的未来的职业发展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是不是考虑可以考虑去换一份工作哈，这个当然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0: 生活中啊，有一些人真的叫

0: 不会聊天儿，
1: 嗯，
0: 不会说话哈。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是领导，也许有些领导呢想说一些比较亲近的话，想表示一下我和你们的这个距离是很亲近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1: 嗯
0: 啊，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是做朋友，他可能觉得，哎，我跟你说一些话能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一点，
1: 嗯，
0: 但是有些话。有些谈话的内容，聊天的内容，真的其实是让对方挺不舒服的。
1: 对，
0: 其实聊天真的是有禁忌的啊。
1: 嗯，
0: 特别是，我总是觉得像这个女士提到的这样，涉及到一些和我们的，比如说和我们的身体啊，和我们的身体特征啊，
1: 嗯、
0: 和我们的隐私生活啊，
1: 嗯、
0: 有些人。挺有隐私感的，就是有些人那个，是我不愿意把我私人的生活跟任何人说。
1: 对，
0: 嗯，我也见到过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有的朋友觉得跟你很熟，一下子就把你那个、
1: 嗯、
0: 知道你的生活底细就给露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其实并不想让所有的人知道。
1: 是的，
0: 嗯，所以聊天谈话真的是一个技巧哈。
1: 对，而且真的要主动的去感受一下，也许对方当你谈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不舒服。我们时刻要有这么一个觉察。就不要觉得说我们什么都能说、
0: 嗯、
1: 我只要开放别人也都很开放，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界限感是不一样的、嗯、
0: 对，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你也得学会察言观色啊。
1: 嗯，
0: 当你看到别人面色不悦的时候、
1: 嗯、
0: 你应该知道人家是忌讳这个话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千万别说这有什么呢，做都做了、
1: 嗯、
0: 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嗯，
0: 这有什么呢，我觉得没什么呀，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别人可能觉得有什么。
1: 对，是的。
0: 嗯，这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社交场合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哈。
1: 嗯，
0: 好，谢谢白露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

0: 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入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白露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女生啊不想结婚了，所以这个事儿挺具体的，但是我们帮她解决一下啊。不想结婚的原因呢是大概在前不久和男朋友谈恋爱，谈了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打算结婚。那么结婚之前啊，家乡有这个风俗，就是结婚之前由对方的父母要给我买首饰，这个首饰就俗称三金，项链、戒指还有手镯啊，这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呢早就想好了要什么样的款式哈，我们和他父母一起就到了金店。到了金店之后呢，其实我没有挑很贵的，基本上我知道我家和他家的情况差不多，他的父母呢也是一般的家庭，那我觉得结婚说得过去就可以，我不会挑豪华的，但是我也没有挑那个客数特别少的，我挑的算是中等吧。算下来的价格呢当时是4万块钱左右，他父母一下子就不愿意了。结果呢他父亲说最多只能买15000的，我当时都觉得有点难堪，店员呢当时也觉得有点难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原本是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下子我觉得所有的高兴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他呢在旁边什么都不说，全凭他母亲跟我在交流这件事情。他爸挺固执的，好像是他爸爸管钱，然后一挑再挑，我也忍着，希望的是家里边不要闹出什么不愉快来，大不了就是少买一点吧。那么就去挑那个价格最少的，最后挑了3样我觉得真的不像样子的首饰，真的不喜欢啊，总算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没有超出15000的预算。可是我再没有结婚的心情了，我觉得婚前这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办成这样了，并不是我贪心贪财，而是这次经历让我不舒服，让我感觉到他的父母并不是在意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在我们这儿其实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听到那些姐妹们说起结婚之前的经历，说的都兴高采烈的，说到了人家的婆家对人家都是如何如何的重视，而我这个呢还没有开始生活呢，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难受。更难受的是男友不能理解这些，男友觉得就听父亲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回事儿。而我会认为这是我进入这个家庭之前的一个重要态度，我心里觉得委屈，已经影响到我不想结婚了，我的想法到底有道理没道理？
2: 我觉得如果是问说我的想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一个双方都有一个心理落差。我所看到的是这位在提问的女孩，其实你在一开始就为婆家着想了。你就想着说可能对方接受不了特别贵的，因为家庭的这个条件哈，所以我就自己把预算控制在4万左右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是觉得我是为你考虑了然后也为了你做了妥协，因为如果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更好的，对吧？那婆家呢，就是未来的公公婆婆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心理预期的这个首饰，比如说我预期的可能比较低，就我觉得可能10000块钱就能买下来，但是我觉得儿子娶媳妇儿也挺不容易的，媳妇儿也挺儿媳妇儿也挺好的，我就提到15000，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双方可能本来都觉得我对为了对方是有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的，但是呢这事儿一碰，因为我们那个让步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1: 对，
2: 所以双方其实都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气氛就僵在那儿了我觉得就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的产生我们是都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都有这个心理落差哈。然后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0: 难过的地方就在于男朋友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问问你，在跟男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讨论的？我遇到很多伴侣之间，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恐怕是在争论说，到底啊，这个婆家要给儿媳妇儿买多少钱的首饰是合适的？比如说我的小姐妹啊，她们可能都买那个5、6万的，我都没要那么多，我就要个4万的。你们都觉得，不应该哈，就是还场面弄得那么尴尬。啊，那这个时候老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男友哈还没结婚，就男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我觉得首饰这东西有就行了，对吧？啊，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所以当你们双方把那个事情纠结在说结婚的时候，这个首饰到底应该买多少钱的才对这件事儿上，你们双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的，因为每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觉得那个，比如说首饰啊，或者是婚纱呀，啊，或者是这个，婚礼呀，我们会觉得很看重啊，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也一定程度的，我们觉得预示了未来的婚姻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不会幸福啊？但是很多男孩所看到的就是，因为他要筹办这些嘛，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是男方来掏这个钱，所以他看到的都是我们怎么样把压力弄小一点啊，不让父母觉得太辛苦
1: 对，
0: 啊，他的考虑角度都是这个，所以一个我们在考虑理想的生活，另外一个考虑的全是现实，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起冲突。啊，但是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走入婚姻？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们两个能不能找到这个沟通的点儿，就是你要让他明白说你想跟他讨论这个事情，或者甚至你产生了不想结婚的念头，那个根源是在于这件事情让你产生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跟那个绝对钱数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前面分析到的哈，你都为他们其实考虑了很多，但最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其他的可能都是在结婚的姐妹来相比，你也觉得是不一样的哈，你也
1: 对，
0: 会有心理落差
1: 对。
0: 啊，你会担心说，哎，我这个婚姻是不是？对方并不看重我哈，你可以把这些担忧跟他沟通
1: 对，
0: 啊，看看男朋友能不能理解，然后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3年多跟男朋友相处下来，你觉得各方面还都挺合适的啊，觉得对方也挺符合你的标准的，你们感情也很好。如果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1: 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0: 对。
1: 当然，理想的状态哈，
0: 嗯，
1: 很理想的又出彩的状态是。这个我们在嫁过去之前，
0: 嗯，
1: 对方的父母特别特别的重视自己，
0: 嗯，
1: 这个重金礼聘，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又拿出钱来，又拿出好态度来，
0: 嗯，
1: 啊，人家会觉得，哎呀，我儿子要娶媳妇了，那我们恨不能把全副身家都给这个孩子们，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娶了一个好儿媳妇，
0: 嗯。
1: 所以我们什么都想给他。哎，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哈，
0: 对，
1: 也很向往的。但可惜啊，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有些父母他并不是不在乎儿子娶媳妇，他在乎，但是可能他自己在生活中或许他就很节俭，
0: 对，
1: 或许他一辈子都没戴过金戒指，或许他过过苦日子，或许他家里边的钱还有他自己的用途啊，比如说老人。这个上一辈的人比，也许是要看病，也许有房贷，也许家里边可能还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事和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啊，生活太现实了，
0: 对，是
1: 那
0: 的。
1: 些现实的生活容不得我们有那么美好的态度，是吧？
0: 对，
1: 美好的态度，你得有钱做支撑啊。
0: 对，
1: 他没
0: 是。
1: 钱的情况下，你想让他支撑是支撑不来的。
0: 对。
1: 所以，多少钱花多少钱，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他父母的，就是三金这个地方的习俗，看来是男方的父母要出这个钱的。
0: 对，是
1: 真的
0: 的。
1: 真的是叫礼聘儿媳的这一关哈，那这就是他父母的样子和态度，但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代表男生对你的态度。
0: 嗯，是的。然后我也特别建议，就是在我们很多情侣准备去结婚，然后我们有这类的，比如说要对方来付钱买首饰，或者是要对方来付钱，比如说订婚礼场地之前，我们还是要沟通一下对方心里的这个预算的。嗯，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标准很有可能跟对方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到了具体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碰，再发现那个落差，其实是很难受的。我遇到过很多的情侣，前面相处的特别好，然后就是在婚礼筹备的期间，准备结婚的期间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争执，其实都是这么产生的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就是自己去想。还是要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具体的情况都沟通清楚啊，可能这个问题就能够避免。

的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的哈，结婚了，婚后呢，我们俩结婚4年的时间了，没有孩子，婚后我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公司提供的住处，我的公司这个给了一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公司给的租金，不属于我们的，那么我们自己呢倒是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他婚前买的，没有我的名字，婚前2年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有贷款，那么算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了吧，我并不计较婚前财产婚后财产谁的名字，我觉得他买了这套房子，我又是他妻子了，那我自己呢也有这个能力如果有贷款的话，那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去还，所以每个月的贷款9000多块钱，那么他呢会还5000，我呢很自觉地说我来还4000，这样就和他一起还，其他的钱我们俩都是各花各的，我的收入比他要高，公司的福利相当的好，那么我自己的钱呢拿在自己手里，家里边的一些开支基本上我出的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家里的开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的财务对我在婚后其实现在想想一直不怎么透明，我知道他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但我不知道除了还房贷之外，那么其他的钱他都干什么了，他也一直不怎么说，我们结婚4年很少给我买礼物，我也没有想要什么礼物，我们出去旅行什么的，可能我这个人爱张罗，我把酒店机票一应都订好了，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出什么费用，有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一声他爸妈那边需要一些钱，他就给他父母了，我也不提什么，但是最近呢他跟我摊牌了，他说他除了这个贷款之外，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在付首付的时候他借了别人50万块钱，他说他当时没有什么钱，那么现在呢人家在催他还款，他本来呢一直是在私下里每个月在还，但是现在人家有急用，人家想让他把钱还上，现在还差别人差将近30万块钱。我当时听完以后啊就觉得挺生气的，我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这是你婚前的债务，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因为你婚后要还，毕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虽然我并不问你每个月把钱花在哪儿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结婚了，钱其实是两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而且我也在帮你还这个房子的贷款，你现在还告诉我有借款，他跟我说的意思其实是知道我比他更有钱我有存款，那么他希望的是我拿出我的钱，特别是我的钱里边还有我们结婚时候的部分礼金，替他把这个账还了。我现在吧心里边就觉得很别扭，好像觉得他在这件事上瞒了我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么长时间来只字不提现在当然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他把借据把其中的一些和别人的对话都拿给我看了，我也相信他是要还这个钱，但是我生气的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认为我们关系很好，我也认为在钱上我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那现在又想让我来帮他还这个钱，我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丈夫之前没有提过，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猜测啊，比如说有的男性会觉得说，当我有这个债务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在婚前提了，会对让对方不想跟我结婚，或者是让我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啊，或者是觉得说比如说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感觉到你对钱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啊，可能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也是自己也是很这个收入也是很足够的哈。然后也没有，就是让他为这个家庭负担什么。他可能当时计划说，哎，那我自己这个钱除了家庭的开支以外，其他的部分我就慢慢还好了。他也许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计划。有一些人他的确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告诉身边的人的，他觉得他自己解决就可以了。这个情况在男性身上我见到的还是相对更多一些的哈，因为可能跟他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比如说遇到了困境要自己去解决，不能依靠别人等等，这个有关系。但他目前遇到了一个现实的困难之后呢，他又不得不跟你来沟通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你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任何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几好几年了，才听说婚前有这样的一笔债务，那一定都是觉得很难接受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充分的跟丈夫去表达。把这个情绪先把它有一定的出口，然后呢，你可以去问问丈夫，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推测原因，其实都是一个猜测，你可以问一下丈夫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看看他能不能够坦诚的跟你沟通，如果坦诚的沟通，我觉得后面可能我们就更好谈一些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得到了一定的平复然后你觉得如果他给出的那个理由还是你算可以接受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两个人就要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了，就是这个的确是婚前的一个债务，但是现在呢，这个债务的确很着急还，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方案，比如说，可能第一种是你把这个钱帮他还上，但是呢，你可能也不可能就是说直接还上，任何要求都没有，比如说是不是房产证上要署你的名字或者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合理的因为毕竟这个房子你也相当于你首付也付了，然后贷款也付了哈，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目前不帮他还这个债，那他可能有几个选择，比如说他把房子卖了。还债，或者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双方可以各自都讨论出一个方法。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你可能还有一个不舒服的点，一个是因为他没告诉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有一种被迫选择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好像现在放在我面前就一个选择了。
1: 就是我得帮你吗？
0: 对，
1: 我要不帮你的话，我这个做妻子的好像不够意思
0: 对，
1: 啊。对，
0: 就是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了，我好
1: 对，
0: 像不得不去做，这个感受是给人很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双方都可以给出自己的方案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也许两个方案一融合，哎，最后双方都觉得能接受，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很多人在后台问到的，有一个方向就是，婚姻，婚后在婚姻中。夫妻两个人在面对钱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坦诚，就是有一些人不大做到坦诚，其实这是挺别扭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不计较，会觉得我也有钱，没关系，你的钱花哪儿无所谓，你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
0: 对，
1: 但时间长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俩是一家人吗？
0: 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家庭在一起，它有一部分就是经济嘛，对吧？就共同怎么用我们赚到的钱更好的过生活。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是不在乎钱，但后来这个东西就跟感情联系在一起了，就是我们的关系好像都不对了，我们的感情还在不在？所以当这两个东西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会觉得说，哎，我以前不在乎钱呀，
1: 对呀，
0: 我现在一在乎，好像对方又觉得你怎么变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不是，真不是钱的事儿，有的时候，
1: 那么不是钱的事儿，但是遇到钱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提前说清楚，
0: 对，
1: 说
0: 是
1: 明
0: 的，
1: 白，是吧？
0: 对。
1: 一旦心里有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的去沟通一下，去聊一下哈，
0: 对，
1: 别让钱成为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0: 对，我们其实讲婚姻是

0: 在婚姻里面，钱是一个特别容易伤关系的因素。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婚前没聊好我们的婚后的财产规划啊，或者就像刚才这位女士问到的哈，就是一直没谈过啊，一直没有聊过说我们怎么负担这个家庭，可能自己觉得能付啊，我也提出帮你还贷款，
1: 对，
0: 那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他不仅是付出钱了，他其实是背后是在付出感情为这个家。
1: 对
0: 啊，所以最后这一下就会觉得挺难接受的。
1: 是的。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

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黄绮珊的嗓音一出来，瞬间觉得海啊云啊，能带走哀愁，不是一番空话。

而这首歌它是和谢英达一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铁肺嗓音完美诠释了母女之间的深情与牵挂，引起了全网的强烈共鸣。

这一首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黄绮珊为电视剧《问心》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活着》，旋律动人，歌词直击人心。黄绮珊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与坚韧，温暖。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首《我的美丽》，旋律轻快优美，黄绮珊用温暖。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重温到铁飞歌后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小霞》，黄绮珊个人专辑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她声音当中细腻与深情的一面。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扣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

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两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得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儿，更不晓得那些字儿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1/4。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

脚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他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她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切片，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的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闭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教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

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的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织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番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

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就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什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几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的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她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性。

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的一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的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

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然后利索的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龄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30，她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他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他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很多年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

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

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现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就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黄绮珊的嗓音一出来，瞬间觉得海啊云啊能带走哀愁，不是一番空话。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而这首歌它是和辛那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

这一首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黄绮珊为电视剧《问心》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活着》，旋律动人，歌词直击人心。黄绮珊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与坚韧，温暖治愈。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这个小节回来，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首《我的美丽》，旋律轻快优美，黄绮珊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的肯定，展现了其声音当中的那种柔美与力量并存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重温到铁飞歌后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小霞》，黄绮珊个人专辑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她声音当中细腻与深情的一面。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

0: 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周一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

0: 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

0: 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

0: 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3: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国

0: 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 闭馆时间由

0: 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敌人首富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

0: 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什么？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